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8月26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大市民重申反对以亚省天然资源作为贸易谈判筹码。亚省省长戴思敏再次表明反对以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关税作为报复美国近日加征关税的手段，说对本土经济百害而无一利，重申总理卡尼应该认真考虑和美国重返谈判桌。戴思敏认为加拿大应该集中处理能够控制的事，他说未来经济可能出现波动，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的企业援助措施。戴思敏亦进一步抨击任何针对石油和天然气等的关税方案，他指出美国必然会作出针对性的报复措施，最终可能令安省和灰省陷入经济灾难，加拿大有可能永远失去美国这个客户，导致亚省、安省和灰省流失几十万个职位。亚省财政厅长和就业厅长将会共同主持一个内阁委员会，研究怎样为省内的中小企提供最适切的支援。亚省公投特别选票申请大增，已经超过175,000份，还有不够60日就是公投的日子。亚省选举局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75,000份的特别选票申请，较2023年亚省省选不够60,000份大幅增加3倍。选举局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省政府取消了 Vote Anywhere 制度，以往选民在提前投票期间可以在全省任何一个投票站投票。

票。不过经修订的选举法已经取消这项安排，选民必须要在所属的选区投票。不过现在选民不需要提供理由都可以申请特别选票。当局开放接受特别选票的申请直至10月9号，而由下个月1号开始，选举局就会陆续向选民寄出特别选票。已经填妥的特别选票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之前送抵选举局。有政治系教授指出，亚省选举局仍然为公投招募人手，加上今次公投的投票程序比较复杂，现在很难预计投票日的轮候时间。公投设有10条问题，涉及移民和宪法等的议题。有学者就说，选民因为这样而需要更多时间仔细思考和了解每条问题的意思，所以对特别选票的需求会显著增加。卡加里东南区有警员开枪，一个女人被击毙。卡加里警方说，今日26号凌晨大约1点半接报，到东南区 Legacy Circle 一处住宅调查，并且检查一个女人的状况。警方说，大约凌晨2点半，那个女人手持武器走出屋外，警方没有交代是什么武器。之后局势升级，一个警员开枪并且击毙那个女人。卡加里警方说，事发那阵煤气标破裂导致气体泄漏，警方随即疏散现场附近一带民居，涉案的一个警员需要送院检查。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已经接手调查。有枪击案附近的居民就说，昨晚被巨响吵醒，由于听起来好像枪声，于是走出屋外，之后见到几个警员持枪走近一间住宅，警员之后就逐户疏散居民。亦有居民说，凌晨大约3点，警员上门要求他疏散，之后见到一个女人瞓在地下，形容当时的情况很可怕。亦有居民说，警方早前亦都曾经到过涉案住宅调查。加拿大邮政涉嫌在多个社区邮箱使用相同的锁匙。有传媒报道，加拿大邮政在多个社区邮箱使用相同的锁匙和相应锁具。换言之，如果拎着一条社区邮箱的锁匙，那条锁匙有可能可以打开其他地方的社区邮箱。而同样道理，其他人亦都有机会因为这样而可以拿到你的邮件。加拿大邮政回应说，会负责任地安全将邮件送达，但不会公开具体保安措施，亦不会披露和设备相关的资料。一个加拿大邮政地区经理就透露，为了方便在全国各地更换被蓄意破坏或者损坏了的社区邮箱，公司使用的锁匙和锁的组合数量很少，容易追踪，而且每条锁匙和锁都不是独一无二。为了减轻成本，加拿大邮政计划由春年开始逐步取消逐户派送，改为使用社区邮箱。而单是在爱文顿和卡加里就涉及超过55000个地址。卡加里 Westside Recreation Center 公布1亿8000万元的扩建计划。卡加里西南区的 Westside Recreation Center 计划将场馆扩建大约18万平方尺的康乐设施，以应付市内对泳池、运动场馆和溜冰场地日益增加的需求。计划包括全面翻新水上设施，会增建2个6线25米长的游泳池、4条全新水上滑梯，以及室内喷水游乐场。另外亦会兴建一个全年开放的室内体育场馆，会内置草地场地，并且增建一个溜冰场。 Sport Calgary 主席就说，卡加里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所以有需要扩建这些康乐设施。今次计划的造价达到1亿8000万元，衷心期望卡加里市政府能够注资，甚至计划向省和联邦政府申请拨款，最理想是能够在2028年初开始动工。 Westside 预料今年会接待110万人次，较以往多，期望扩建完成之后，场馆每年可以接待人次增加到160万至170万。中心说，现在有超过1000个人轮候游泳课程，而3个体育馆所有时段的预约都几乎爆满。卡加里东南区 Cruising 桥更换工程，市府咨询公众。卡加里市政府说，位于东南区17 Avenue 的 Cruising 桥已经接近使用年限，需要更换，预计在2031年开始施工。市府正是制定新桥的设计方案和预算，邀请民众提供意见，到出年会将进行第二轮公众咨询。现在卡加里市内有2%的桥梁状况不好，其中有几座桥或者有需要停用。

0: 里市政府话，依家市内两处主要悼念 Parker Wills 嘅地点，包括60 Avenue 及 Black Flow Road 一处路灯底下，已经存放咗大量悼念物品，当局按既定程序移除。市府表示明白民众留低嘅悼念物品背后嘅善意，不过呢啲物品长期暴露喺户外环境，可能会逐渐损坏。放置嘅鲜花、卡片同埋毛公仔，通常只会保留一段短时间，之后就会移走。在适当情况下，物品会交给 Parker 的家属。市府重申是以关怀、有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至于有声音希望当局设立永久地点悼念 Parker， 当局就会协助展开相关程序。Parker 的离世令很多人心碎，在悼念地点不少人放低毛公仔以作怀念。有义工就到场，将超过200只毛公仔转赠给食物银行。有清洁公司亦都义务清洁呢批毛公仔，会分批送俾唔同嘅慈善机构，亦都正系同运输公司联络，计划将部分毛公仔送去泰国俾有需要嘅儿童。义工希望为呢一批毛公仔赋予新嘅生命，亦系纪念 Parker 嘅方式。患有自闭症同冇语言能力嘅11岁男童 Parker Wills 喺7月中失踪，经过连日搜索，最后喺一个地下输水管道发现佢嘅遗体。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埋中港台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呢一节新闻专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当地星期三发生山洪暴发，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最少造成过百人死亡，超过400人包括是本国及多国的旅客失踪。由黄良润报道。
4: 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寻日发生大规模山洪，洪水直卷多个社区，造成至少98人死亡，400人失踪，包括来自本国在内的多国游客和当地工人。尼泊尔官员表示，失踪者包括341名外国公民。旅游局发言人夏尔马表示，失踪者中有133人来自印度，他们当时正是前往印度教圣地西藏冈仁波齐枫桥圣。另外24人来自加拿大，47人来自美国，34人来自澳洲，和33人来自英国。至于尼泊尔公民就有62人。南韩政府官员就表示，在尼泊尔参与水力发电厂建设的9名南韩公民失踪。马来西亚外交部就说，驻尼泊尔大使馆收到旅行社警告，表示同11名据报在拉苏瓦地区的马来西亚公民失去联系。俄罗斯驻尼泊尔大使馆亦都说，据通报有4名俄罗斯公民在受影响地区失踪。澳洲、英国、欧盟、芬兰、法国、挪威和瑞士发表联合声明，将会全力声援尼泊尔人民，呼吁所有受影响地区的人听从当地政府指示和官方安全建议。印度总理莫迪之后同尼泊尔总理沙亚通电话，表示愿意提供援助。莫迪其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印度准备向尼泊尔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主义援助，印方的团队正是密切协助救灾和救济工作。事发在当地寻日上午，尼泊尔边境首先出现泥石流，同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口岸亦都受到波及。从视频所见，有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多人走避不及被埋。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表示，当地星期三清晨，加德满都以北大约100公里靠近中国西藏自治区边界的地方，曾经发生4.4级地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3: 最新消息尼泊

0: 珀尔一侧的泥石流造成吉隆县的灾情，尼泊尔武警官员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57具遇难者的遗体。温哥华市府宣布10月17号市选的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号至到9月11号为期10日举行，而在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的省议员屈杰冰就宣布退出卑斯保守党党团，表示党领冯杰尼早前指控屈杰冰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令到屈杰冰愤而退党。由梁俊荣报道。
1: 冯杰尼下周发声明，表示自己于7月29号致电屈杰冰，当时有直接向他道歉，双方亦都商讨了如何处理后续事宜。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说，当时自己同紧屋企人去旅行，冯杰尼在电话通话当中从未道歉。
2: 咁佢同我讲嘅电话咧就系、我同唔同意佢出一个声明，唔会讲到有关于件事，佢亦都冇道歉，只系话讲佢几时识我啊。同埋我哋之间嘅关系好好啊，我系度假紧，亦都冇机会去深究睇去研究呢件事，所以咧我就话 OK， 咁佢后来系发俾个声明，大家都睇到啦，但系完全系冇同我，只系话俾我听佢唔会睇呢件事，即系讲我哋两人嘅关系继续向前走。
1: 屈杰冰旅行回国之后，发现选民担忧屈杰冰真系同中共有联系，所以在星期日再电邮俾冯杰尼请求公开道歉。冯杰尼之后致电佢，就只系询问佢会唔会参选列治文市长，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屈杰冰于是要求佢再查询先致电。其后冯杰尼再致电屈杰冰，话自己已经写咗一篇声明。
2: 咁、那个声明，你话好满意亦都唔系 ，OK 啦。咁我就佢系里边系有致歉，对我造成同埋我家人啊同埋社区造成好大嘅不便伤害。咁我就答咗佢话 OK， I'm supportive， 我英文系 OK， I'm supportive。跟住佢俾我一个手指公，咁就冇回应我究竟系会唔会出稿啊，系点样？点知星期二佢开记者会提都冇提。咁所以到星期二晚咧，我就决定咧，我唔可以再等啦，因为我唔想自己嘅心情系受到呢件事影响咁大，因为老实讲，我翻嚟之后一路心情都唔可以平复落嚟。
1: 冯杰尼今日嘅声明都有提到，佢喺8月24号星期一拟备咗一份声明回应屈杰冰嘅关注事项，而屈杰冰其后以书面表示支持声明嘅内容，自己本住善意公开处理呢件事件，但屈杰冰今日朝早退党前，并冇事先同佢作任何沟通。屈杰冰表示自己多番请求才得到对方致电，但就被冷淡处理而感到气愤。今次的决定是要还列治文华人社区一个公道，同时澄清决定和早前三名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并无关系，自己在现时这一刻亦都无意参选列治文市长。另外，冯杰尼今日宣布解除卑斯保守党党团营运总监职务。据报这位总监是 Apollo Jung，曾经捐款主张亚省独立的 Republican Party of Alberta。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0: 温哥华市府就宣布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市的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号至到9月11号为期10日，而今次每名选民都要投6票，除了民选公职之外，亦都会有5条的公投问题。再由梁俊明报道。
1: 温哥华市府宣布10月17号的市选候选人提名期会在9月1号展开，直到9月18号的下午4点截止，为期10日。候选人可以下载2026年的提名资料包，或者前往位于西伯 Avenue 305号的选举办公室或者市政厅去领取纸本文件。候选人提交提名资料前应该仔细查阅资料包。今次会改选1名市长、10名市议员、7名公园局委员、9名学务委员的席位，每名选民有4票，包括揀选一位市长。在市议员候选人名单当中揀选10名心仪候选人，公园局候选人的名单就揀7人，学务委员名单就揀9人。另外，早前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动议在10月同时进行公投，所以选民还要投票决定3项关于市府资本计划借款的问题，以及2项与公共安全相关问题，包括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露天吸食硬性毒品，以及市府是否应该正式请求卑斯省府将原先圣保罗医院的部分区域或者其他类似场所增建急性自愿治疗床位，以及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 治疗受严重药物滥用同精神

0: 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者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换言之，每名选民要投六张选票。当局会在自治期后公布筹选人名单，如果有需要申请邮寄投票，可以在9月8号之后申请。而提前投票的日子分别是10月3号、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号。现时已经公布参选温哥华市长的候选人，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观健，亦有现任绿党市议员费必德、前 ABC 党议员容碧丽、前沈观健的幕僚长 Carrie Allen、进步选民联盟 Stephanie Allen、温斯提温哥华的 William Ashworth、温哥华生活联盟就派出前市议员 Colin Hartwick， 另外还有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ad， 截至今日有8名候选人。而现任市议员除了 ABC 党的 Brian Motagu 宣布不连任之外，其余都会争取连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世界消息， Meta 就社交媒体承认诉讼和美国多州达成和解协议，由罗宇光报道。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承认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的进程被拖延。他就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的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也都是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亚曼在过去当地的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国家能源局为日下质市抢修复电。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国家能源局为日下质市抢修复电，国有商业银行亦都做好日下质市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由罗宇光报道。
2: 西藏日下质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協調指導相關電力企業全力開展搶修復電和供電保障工作。目前當地電力企業已備好應急照明設備，優先保障臨時指揮部的照明，並派出一台中壓發電

0: 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赔偿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排查隐患，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内地商业航天的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就看好前景，计划未来会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就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来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本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的轨道，而卫星数据就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是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就表示，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的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对比历史的数据，准确地判断受灾范围，去评估灾害的损失。他们又说，至今已经发射了161颗名为吉林一号的卫星升空，目标在2030年前有300粒卫星在轨。
2: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若推出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他又说，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若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了庆报道。
3: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

0: 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1: 我哋喺住院服务当中，我哋24小时咧都要中医跟西医系住院提供服务嘅。万一病人咧真系喺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咧，系中西医护理咧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嘅情况啦。我哋本身医院当中都要一套嘅紧急情况之下病人嘅情况嘅处理嘅系统，都需要做检查。我哋讲24小时嘅病理化验检查，我哋医院都有嘅。
0: 喺收费方面，卞少祥话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市场导向服务嘅病床亦都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费5520元。佢话院方喺订立收费水平时，已经考虑市场情况、成本同市民嘅承担能力。佢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有外佣涉嫌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若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黄贝文报道。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4: 我哋亦都有考虑到咧，相关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系用一个警告信嘅方式咧，系警戒相关嘅人士。相关嘅雇主咧，其实我哋觉得咧，都可以系将呢个情况咧，就向有关嘅政府部门去反映啦，留翻个记录啦，等佢譬如话再申请签证翻嚟再受雇嘅时候咧，相关嘅政府部门都系可以考虑翻所有有关嘅情况去考虑系咪真系要作出呢个签证或者系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咧咁样。
3: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
4: 外佣如果是说拿雇主的住址去证明说我是在这里做事，他都是应该是拿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这些申请贷款，因为申请贷款呢跟这个雇佣关系是完全无关的。那我们在私隐条例里面呢也都是有一个说你使用资料是替我来做一些新的目的，借钱这件事呢 就是一个新的目的。
3: 他又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比去年同期的15宗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体坛快讯，
6: 16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咁啊讲下 FIFA 国际足协管治嘅风波又继续咧就扩大啦。今届世界杯无缘咧就只身决赛周嘅意大利，成为最新一个撤回支持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连任嘅国家噶。意大利嘅足总表示决定同国际足协最近就管治以及国际赛发展方面嘅措施咧系有一个相反嘅睇法。恩芬天奴近期因为这一项的向私人财团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权益的扣上，就是受到各界的强烈反对的，包括了就是欧洲足协。转睇翻加拿大足球方面的消息，22岁国脚中场球员 Nathan Saliba 正式加盟就是西班牙甲组球会华拉维尔，合约去到2031年。这一位来自灰省的球员由安特列治就转会西班牙这一支球队的，将会同加拿大的队友 Tayshaun Buchanan 和 Tanny Olawasi 一起并肩作战。沙利巴就说今次加盟欧洲顶级联赛令他自己距离参加就是欧联的梦想再进一步。讲下棒球方面，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世界少年棒球锦标赛黑马的旅途就是结束了。讲紧加拿大之前就是爆冷赢了南韩，不过在今天的赛事3-7就是输了给日本，结果被淘汰出局。加拿大第一场输了给南韩0-7之后，连续是多场的胜仗，包括淘汰澳洲、巴拿马，还有5-1就是上演王子复仇记，将南韩就是淘汰出局，亦都是加拿大球队自从2017年参赛以来最佳的成绩。转喺网球坛方面的消息，威廉士的姊妹 Serena 和 Venus 再次联手

0: 就出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嘅赛事啊，唔相信有不少嘅球迷咧都系引颈以待啦。今次系自从2022年之后嘅第一次咧，就系并肩作战噶。两人之前合作赢过咧就系14个大满贯嘅女双冠军啊吓。转打美式足球大联盟 NFL 就正式咧就系决定结束咧就系所谓嘅明星赛 Pro Bowl 嘅赛事噶。另外 NFL 同时就会发展 U 期橄榄球 Flag Football， 亦都是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就是做好准备。最后讲下北美冰联方面消息，亚特兰大争取第三次拥有北美冰联球队就是迈向重要的一步。亚特兰大北部的 Alpharetta City Council 市议会以4-3票数通过一个叫 North Point Mall 的改革计划，亦都是包括了大约20,000个座位，符合北美冰联规格的冰球场、酒店、办公室和其他娱乐设施。不过同时要留意，北美冰联就并未批出就是亚特兰大扩充的资格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8月26日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吹每小时15公里的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8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1度。展望星期六的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10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胡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Kenneth 啊，近期咧，卑斯省府咧亦都掀起咗一个咧全加拿大社会都关注嘅原住民土地争议啊。咁事源卑斯省府喺8月初咧就发布咗一份嘅财务文件啦，咁入面揭露咗咧一项嘅土地转移俾原住民嘅一个承诺啊，而个面积之大咧几乎系温哥华嘅12倍。咁省长尹大卫就随即咧就否认话系秘密交易啦。不过咧就呢一个否认咧未必可以释除到公众嘅疑虑啊。咁究竟今次咧政府喺系咪透过一个土地转移嘅承诺啦，希望同原住民咧可以签署一个现代合作条约咧？
7: 咁呢个可以话一个历史上嘅问题呢，加现时系慢慢浮现返出嚟㗎啦。咁我哋 BC 省呢其实有好多地呢都系原住民原本拥有呢，但系就未曾正式系有条约割让咗俾我哋加拿大政府㗎。咁换句话呢啲地呢正式嗰个权呢可以话仍然喺个原住民手里面㗎喎。又或者呢就系话系一个未知之数。咁而我哋BC 省咧喺2019年咧，亦都系通过咗我哋采纳咗联合国嘅原住民人权法。咁啊引入咗之后咧，我哋变咗就系有义务或者有成有法律上嘅限制咧，就一定要同呢个原住民啊磋商关于一啲土地嘅应用。咁所以呢啲咁嘅土地嘅争议咧，我相信这个只不过系开始嘅啫，仲有陆续咧应该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唔净止系楼宇啦，咁亦都影响咗即系譬如矿产啊、资源嘅开采啊、林木啊嗰方面都影响嘅。
6: 嗯，冇错。咁下节返嚟啦，我哋会继续啦同 Kenneth 深入分析今次原住民土地争议嘅问题。
8: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9: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8: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9: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8: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9: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8: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元。
9: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8: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讲下咧 ，BC 省原住民嘅土地转移争议啊。Kenneth 啊，最近有消息披露啦，BC 省府喺一个 public accounts 公共账目入面咧就公布，将会转移咧省府旗下咧33万多亩嘅一个公用地咧俾原住民。咁转移嘅名单之中咧，仲包括咧维多利亚市中心一啲好重要嘅地段啦，譬如一啲嘅著名古迹啦，譬如哈特利嘅城堡啦，以及咧多个嘅省立公园啦。咁睇翻咧，今次涉及嘅地段啦，咁公众对最担心啊，其实系咪土地转让之后咧会失去咗个使用权啊？
2: 嗱，我哋要关于呢个问题咧，其实就可以话喺 BC 省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我哋要追溯翻即系佢最初开头嗰个源头究竟嘅问题点样嚟啦？咁大家都知道就系喺BC 省嘅发展咧，就系喺欧洲嗰边有移民移咗过嚟，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殖民地嘅政策喺度，咁就系对于本身嘅原住民咧，咁就系佢哋个土地咧就有部分咧就系话系割让咗嘅，即系同佢哋咧有立过呢啲条约嘅，咁啊正式割让咗嘅，咁当然就即系变咗加拿大政府系正式系拥有完全使用呢啲地嘅权利啦。咁但系问题就如果你未割让嘅地咧，即系未曾同呢个原住民未曾同呢个第一民族签嘅咧，呢啲所谓未割让地咧，就系、是、变咗一个系一个未可以话未决定嘅因素嚟嘅。咁好不幸咧，就系话或者唔好讲话不幸啊。咁喺 BC 省嚟讲咧，95%嘅地咧。虽然我哋地方系大啦，咁95%咧系未曾割让嘅，即系换句话，同原住民咧，同第一民族咧未曾有一个合约嘅。咁亚省咧就好多啦，亚省咧系有三个大条约咧，就将差唔多全部嘅亚省咧都系已经系割让咗噶啦。咁清清楚楚咧就嗰、那个加拿大政府咧就喺呢方面系冇呢个烦恼。好啦，咁。一路以嚟咁啊，可以话相安无事啦。咁就而我哋加拿大宪法咧第35条咧，亦都规定咗咧，就话我哋喺土地发展、土地嘅使用嘅方面，各方面嚟讲咧，喺呢啲未曾割让嘅地上咧，系要同呢个原住民啊有个咨询嘅。嗱，嗰阵时如果用词就系咨询，即系同佢哋倾。咁就有咗諮詢之後呢，咁就可以就使用啦，咁就冇問題啦。咁所以就比較上係一個簡單，咁即係如果一個發展商佢得到咗 BC 省政府嘅同意發展某一塊地某一個用途，咁呢佢就只需要呢就係話去做呢個環境評估，跟住去做環境評估囉。咁最後呢先至同呢個原住民諮詢做個諮詢。咁諮詢佢可以同意，可以唔同意，或者大家拍下膊頭傾下偈咁就都可以過㗎啦，點都可以過㗎啦，因為原住民係喺呢方面嚟講，以前嚟講係可以係作為一個供應意見、提供意見嘅一個方便，就唔係話一個決定性嘅方便，咁就過咗呢件事啦。咁但係喺2007年呢，喺聯合國呢就通過咗原住民嘅民权法案，咁呢个呢就系、是、当年呢就有142个国家赞成，就4个国家反对 ,11 个国家弃权嘅。咁呢4个国家反对呢，大家一听就知道系因乜原因啦。咁反对嘅国家4个呢就系、是、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因为呢4个国家都有好多原住民嘅。咁佢哋4个国家反对，咁但系当年系以大比数通过啦，仍然通过咗啦，即系142个国家通过咗。好，咁通过咗之后呢，咁就变咗都冇乜特别嘅，只不过联合国啫，联合国咁佢嚟得我哋好远啦。咁但系喺 BC 省嚟讲呢，就喺2019年呢，就当年我哋系何锦做我哋嘅省长呢，就佢系特别呢就係话佢要将呢个联合国嘅原住民民权法呢就引入咗我哋 BC 省。即係换句话，我哋 BC 省係承认咗呢个联合国嘅原住民权人权法。咁就变咗我哋自己嘅法啦。咁就係通过咗喺2019年嘅。咁通过咗之后呢，变咗嗰个发展程序就唔同㗎喇。如果我哋家下仲有一个发展商，佢有睇中咗塊地，咁就同 BC 省傾，咁 BC 省同意咗啦，咁都未完喎，家下就要再同呢個原住民第一民族嘅政府傾，要佢哋都同。

0: 同意啦。咁然之后先至可以开始做呢、这个环境评估嗰啲下一个步骤。咁变咗原住民咧系有一个法律上嘅能力咧，就可以话系阻止或者系改变。咁但系呢个亦都系同 BC 省嘅政府咧系共同去商讨嘅。咁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咧？咁暂时嚟讲咧，就视乎每一个唔同嘅项目咧，就一个唔同嘅睇法嘅。咁所以系一个可以话咩个有仍然有一个引进咗一个好大嘅不稳定嘅因素。咁呢个对于我哋加拿大BC 省呢方面嘅发展咧，都系好大问题嘅。即系举个例咧，就系话最近我哋 BC 省咧就希望帮亚省嗰度横跨我哋 BC 省咧多一条油管，等亚省啲油咧可以出口啦。咁其实呢条油管已经有噶啦，即系所谓跨横山输油管，只不过就系再加建一条，令到我哋嘅出油量咧系更加大。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又要需要系呢个原住民系可以话法律上通过先得。咁所以就形成一个咨询。咁我哋家现时嘅省长尹大伟咧，就发觉呢个问题，喂，绑手绑脚喎。咁确实系嘅。你当你引进咗另外一个政府，正所谓同一件事咧，两个阿头喎。除咗我哋 BC 政府，仲要问埋原住民政府嘅时候，两个阿头咧，确实系麻烦好多。咁所以佢曾经有一度咧，喺2月嘅时候咧，就曾经话我可唔可以咧，就将何锦当时签咗2019年同意呢个联合国嘅人权法咧，系将佢嗰个重要性押后咗佢，押后咗佢得唔得咧？咁但系就好大嘅反对，原住民差唔多就话你咁咧，你就唔使旨意谂条油管啦，冇得谂噶啦，冇得倾噶啦。咁所以尹大伟亦都系退咗步噶啦，就系即系继续，只不过就家下变咗系要需要同原住民咧系共同商讨。嗱，咁你头先提到嗰块地咧，其实好多幅地都系有呢个问题嘅，包括喺列治文，我哋列治文咧都有一幅地就系300亩到嘅地咧，上边有150间民居已经起咗喺度嘅。咁呢班150个呢啲业主咧，都系可以话系惊恐紧嘅，究竟哇咁有乜事啊？对于我哋有乜影响？咁但系暂时嚟讲，政府俾到我哋嘅通知咧，就系话系暂时嚟讲，你系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呢块地你确实亦都系有呢个地契，所谓fee simple 有个地契喺度。咁而原住民嗰方面，佢系有嗰个地嘅原本嘅权喺度。咁但系佢哋亦都冇话要你将再加你地税啊，或者以后你交地税俾佢，又唔系交俾 BC 政府，冇呢咁嘅事。咁就究竟系继续发展落去会点咧？因为除咗地嘅拥有权之外咧，另外即系矿嘅开采啊，各方面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一路以嚟我哋用开嗰个法例咧，个咨询嗰方面咧，就唔系就咁简单咨询，而需要咧就系同佢哋政府咧第一民族嘅政府咧，系真系同佢哋系可以话磋商。佢哋可以系做决定嘅一部分嚟嘅，咁变咗嗰个步骤系慢咗嘅。咁但系呢样嘢其实已成定局啦。咁因为2019年我哋 BC 省已经签咗啦，咁就发展落去咧，我相信会系一个相当繁复嘅呢个法律上嘅程序，喺每一个发展项目度都可能会经过噶啦。
1: 嗯，冇错。咁啊，Candy 版啊，好似你咁讲啦，系随住呢一个 Covington 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嘅诉讼案啦，其实喺6月咧，亦都有再有风波啊，亦都再次触发咗咧私人物业嘅一个地权上面嘅疑虑啊。咁事件亦都引发咗咧大部分嘅省民啦，就担心啦，就希望政府而家咧就暂停所有咧同原住民做一个土地转移嘅谈判啦。咁 Candy 版嘅原住民土地争议咧，而家唔单止系对一啲跨境嘅重要项目咧有所影响啊，咁就连 BC 省嘅一啲省民嘅民生经济啦，同埋一啲地权啦，咁其实都有一啲深远嘅影响啦。咁 BC 省府而家系咪处于一个咧又倾又死啦，唔倾又死嘅一个胶着状态咧？
0: 系啊，呢个可以话系家下现时我哋 BC 省面对嘅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嚟嘅。咁究竟系即系譬如话继续系同执行呢个所谓嘅原住民土地嘅权利法？咁呢个既然已经签咗啦，可唔可以话喺法律上边将佢推翻咧？咁而原住民对呢样嘢能唔能够接受咧？我相信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所以可以话差唔多世成其虎啊。咁加现时嚟讲咧，会继续去。咁如果喺呢件事上嚟睇，我哋又睇翻一个所谓系咪公平咧？咁

0: 咁啊，兩樣睇法咯。從即係譬如話原住民嗰方面嚟講，呢塊地金係我嘅，我亦都冇割讓過俾你。咁我確實係真係有權利嘅。咁另外一個角度咧，就話喺現時，譬如已經有啲發展商喺度發展咗嘅，亦都有業主買咗地、買咗樓喺嗰度嘅。咁佢確實亦都係真係有呢個法律上嘅保障，話佢應該係享用呢塊地嘅。咁呢方面究竟點樣去解決咧？咁我相信喺嚟緊呢10年、20年嚟講咧，都會係出現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咁究竟係公平定唔公平咧？我都相信好難落一個定論。因為塊地根本就係佢哋嘅，咁我哋係使用喺上面咧，究竟應該係點樣咧？咁我相信呢一樣唔係一個好簡單嘅問題。
1: 冇错，咁啊，BC 省府而家面对紧咧系一个历史遗留落嚟嘅原住民土地问题啦，咁同埋现代公共资源管理嘅一个严峻考验。一方面咧，省府要履行一个宪法啦，同埋原住民和解嘅一个协商，而另外一方面又要安抚公众对于公众资源流失嘅一种担心啊。咁休息翻嚟第三节啦，我哋会继续探讨一下啦，BC 省府应该点样打破咧当前呢一个嘅困局。咁最后一节，时时对对碰着倾。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我哋探讨咗咧 ，BC 省最近揭露嘅一个土地转让嘅承诺啊，咁省府嘅回应又系点啦？公众嘅疑虑又有冇释除到啦？咁我哋而家咧尝试将个焦点咧带翻去咧 BC 省嘅一个未来啊，咁应该点样平衡原住民权益同埋全体省民以至全国嘅一个公共利益？咁 Kenneth 啊，咁当而家嘅民意要求啦，都希望政府可以暂停啦，同原住民咧作一个嘅土地转让嘅谈判啦，咁以及原住民嘅一啲利益啊，都希望暂停一下先。咁而家省府又承诺咧，系希望可以推进一个和解嘅进程啊。咁 BC 省府其实应该点样喺维护一个公共资产啦，同埋落实同原住民权益啊两方面嘅一个权利之间咧，去取得一个平衡啦。咁同原住民嘅谈判过程之中啊，引入一个公众咨询啊。尤其是
3: 系
2: 咪可行
3: 咧？系啊，嗱，咁我哋要睇睇咧，就究竟面试譬如喺 BC 省入边嘅原住民居民究竟有几多人啦？咁即系如果即系去到一个民主社会入边嚟讲，咁大家都同意咧，就一个民主进程就系话，我哋系可以大多数人系可以话系话事嘅，咁少数人就要服从大多数啦。咁一个如果全民公投，咁、那个情形会系点咧？咁嗱喺 BC 省嚟讲咧，我哋嘅原住民嘅人口咧，其实唔系好多嘅，就系29万人到。咁喺亚省有28万人。咁其实喺加拿大嚟讲，如果省份嚟讲咧，普通省份咧，咁就安省咧就有40万嘅原住民，咁但系如果从个比例嚟讲，人口比例咧，咁喺 BC 省嚟讲咧，其实系得5.9%嘅人系原住民嘅啫，咁喺呢个安省咧，亦都系得2.9%嘅啫，好少嘅。如果计起嚟，咁当然即系原住民人口最多嘅地区咧，咁梗系即系讲翻呢个 Nunavut 啦，咁佢有86%系原住民啦，咁或者喺西北嘅地区咧，佢都有50%到系原住民。好啦，咁讲翻嚟 BC 省嘅时候咧，如果即系譬如话系会唔会话，因为我哋有95%嘅地系未割让地，但系咧我哋人口嗰方面咧，原住民人口只不过占6%嘅啫，咁嘅情况嚟讲，会唔会系因为咁而俾呢6%

0: 六嘅人口咧就控制晒95%嘅地咧，咁呢个又好似唔系好公平喎、哦。咁但系问题就块地又原本系佢哋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所谓平均能唔能够有一个平衡嘅地点咧，我相信就系基于双方彼此嘅协调嚟谈判嘅。即系如果譬如话最坏嘅打算，好啦，全民公投啦，咁啊，每人1人1票啦，咁嘅时候，原住民一定输嘅，因为佢得6%嘅人口。咁但系问题就我哋喺现代嚟讲睇翻转头嘅时候咧，确实殖民地政府强抢原住民嘅地咧，又确实系好唔公平嘅。嗱，咁喺呢个咁嘅问题上边。嗱，我哋喺美国咧，就发觉咧，就呢个问题唔存在嘅，即系点解咧？因为美国人口上比起嚟咧，我哋全加拿大平均拉匀晒咧，原住民嘅人口大概5%到嘅，而喺美国咧拉匀晒咧系1%嘅啫，或者甚至更少。咁点解咧？美国其实地方大过我哋好多，咁啊人口亦都大过我哋10倍至11倍。咁但系点解会咁少原住民喺嗰度嘅咧？咁佢下边嘅原住民正式计起嚟咧，都系300几万人。我哋加拿大原住民咧就已经系差唔多1.180万，180万同300万，咁啊差唔多佢多我哋1倍嘅原住民咧，但系佢哋普通人口系大我哋10倍、11倍嘅，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美国嚟讲喺佢个殖民地个过程中咧，佢系可以话系种族清洗咗呢个原住民嘅，咁大家都听过有所谓呢个头皮嘅呢个嘅嘅法案咧，就系话每一个杀一个印第安人攞咗佢头皮嚟咧，就有钱攞嘅。咁加州咧就最离谱，就最高俾到成$25，$25喺呢个18世纪、19世纪、18世纪嗰段时间嚟讲系好多钱嘅，即系你杀一个印第安人有$25，咁另外仲可以攞埋佢霸埋佢块地添，咁呢个系好唔合理嘅一件事啦。咁另外咧就系话亦都系有所谓即系呢个天花无毡嘅呢啲咁嘅情况咧，就引致咗好多嘅传染病咧就去到呢个印第安人嘅社群入边，而佢哋系冇药啊，即系当时系对佢哋嚟讲系冇药。天花当然系有药医啦，但咁啊欧洲嗰方边咧就医咗啲天花病人，但系嗰啲有感染嘅毛毡咧就运咗嚟就送咗俾啲印第安人用，咁于是佢哋成个大个族群大个族群咧就以即系几十万人100万咁样死嘅。就係死於呢啲好多傳染病，咁另外咧就係、是、佢哋亦都驅逐佢哋去一啲比較荒僻嘅地方，所謂呢個原住民嘅印第安人區啦，咁你哋喺嗰度自生自活啦，咁亦都因為係饑荒因為個環境惡劣啦，咁亦都死咗好多，咁於是乎就變咗基本上係一個種族清洗，再加上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都有呢個問題噶啦。就系话将啲原住民咧同化，强迫佢哋咧就将佢仔女咧就系、是、入一啲所谓嘅教会学校，咁就逼佢哋咧就唔可以再讲佢原本嘅土语，一定要讲英文，一定要信教咧就一定要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咁就系差唔多一个民族清洗嚟嘅。妖家现时嚟讲已经好清楚任何定义嚟讲都系一个民族清洗，但系嗰时咧就系、是、可以话系冇呢个所谓嘅呢个考虑啦，咁就变咗就系、是清洗得都算系几干净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咧呢、这个问题唔大嘅，但系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就喺呢方面嚟讲似乎人道咗啲，咁亦都系何锦系一个相当之可以话一个公义嘅人嚟嘅，咁佢就认为唔公平，所以咧就系特登咧就系喺2019年咧，就系、是、我哋 BC 系全加拿大第一个引入咗呢个联合国嘅原住民。权利法嘅，咁就引致咗我哋家开咗呢一个咁嘅局面咧，就系、是、话我哋变咗系搏手搏脚，咁但系究竟系啱定系错咧？呢、这个我真系都好难讲，我只可以话咧就系、是、可能100年后，历史学家睇翻转头嘅时候，先至去作个定论，究竟我哋做得啱啊，定做得错啦？咁呢、这个究竟系现时嘅经济发展重要啊，定话系所谓嘅人权重要咧？咁呢个真系好难决定嘅。
1: Kenny 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咁都探讨下啦。其实喺加拿大宪法底下啦，原住民嘅事务都好大程度上系联邦嘅职权范围所内噶。咁所以今次咧，BC 省同原住民嘅一个土地转移嘅承诺啦，其实同联邦政

0: 府以至系全国嘅国民啦，都息息相关嘅。咁今次咧，联邦政府喺譬如呢一类嘅历史土地权益争议入面啦，其实系咪都要承担翻咧部分嘅宪法责任啦，或者系甚至系财政嘅责任啦？咁比如话防止一啲地方嘅经济啦，同埋一啲私人嘅物业市场咧，受到一啲因为原住民土地转移而受到一啲过分嘅冲击啦。
1: 嗱，咁當然啦，就係即係聯邦政府，其實佢亦都係對於呢個聯合國嘅人權法咧，就係有所認同嘅。咁問題就係、是、佢雖然當然啦，即係喺2007年嘅時候通聯合國通過嘅時候咧，佢係反對，但係後期咧，即係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美國澳洲、紐西蘭咧之後咧，對於呢個所謂聯合國人權法咧，都喺某方面嚟講係都係承認嘅，唔係話雖然佢投票嘅時候係反對，咁。但系問題就係土地發展咧，其實係每個省嘅權核權之下嘅，咁所以聯邦政府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亦都可以話係隔一層啦。其實省始終都係省嘅問題，係要處理嘅。譬如亞省就冇呢個問題啦 ，BC 省有一個問題，其他省有部分有啲有個問題，但係問題冇 BC 咁大 ，BC 係最大最麻煩嘅一個省份，因為佢有95%係未曾割讓嘅地，其餘嘅省份呢可能好啲，咁所以係好個別嘅。咁呢個其實聯邦政府可以幫到幾多呢？確實亦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唔知佢真係能夠幫到幾多。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呢個都係一個共同嘅問題，加拿大嘅利益BC 省嘅利益係喺埋一齊嘅。
0: 嗯，冇錯。咁啊 ，BC 省府同埋渥太華咧，相信都要建立一個咧清晰嘅一個法理紅線啦。咁同時將原住民議題咧由零和遊戲咧轉變成為一個共同繁榮嘅基石。咁今集咧好多謝 Kenneth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check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

0: 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时事百科，
3: 美军核动力航母林肯号被爆出舰上环境恶劣，又指有水兵不堪精神压力跳海自杀。林肯号去年11月底离开圣迭戈母港出海执行任务，今年初部署到阿拉伯海参与对伊朗战事，原定5月结束任务，但至今未有公布，已经超过260日没靠港。又指舰上5000名官兵士气低落，船上生活环境亦都持续恶化，新鲜食材和干净水短缺。林肯号航母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5号舰，1984年建造，4年之后下水，1989年服役。林肯号已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的第16任总统林肯为名，是美国海军第二艘用这个名的船舰。第一艘以林肯为名的军舰是1960年下水的乔治华盛顿级弹道飞弹核潜艇。林肯号主要任务包括海上制空、远程空中打击、支援地面部队，以及在危机地区展示美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海军来讲，林肯号不单只是一艘大型军舰，更是一个可以长时间在远洋执行任务的海上航空基地。林肯号长超过332米，排水量104,300吨，舰上官兵大约3000人，以及大约2000名航空联队。由于采用核动力系统，所以不需要好似传统燃油军舰咁频繁补充燃料，只需要补给航空燃油、食物、弹药、零件和其他物资。作为一艘航母，林肯号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飞行甲板，甲板上可以进行战机升降、加油、挂载武器和维修等工作，有90架标准舰载机和直升机，包括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和先进鹰眼预警机等。近年美国海军亦都逐步将隐形战机加入航母航空编队。至于武器装备，就有海马着导弹、公羊导弹、方阵近的武器系统加特林机炮等。林肯号并不是单独作战，当出任务的时候，通常会成为航母打击群的核心，周围由导弹巡洋舰、驱逐舰、补给舰和其他军舰护航，水底亦都有核潜艇提供支援。林肯号服役多年，曾经参与美国在中东、亚太等地区的军事行动，亦都曾经进行人道救援、灾害支援和其他非战斗任务。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是好靓。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Happy Wednesday 咧，对 Happy 心灵星期三。今日天气都系继续唔错嘅，咁啊，但系嚟紧咧，手机上边所讲嘅天气就好似有啲雨水雨云啦。但系咧，揿落去又唔系话成日都落雨嘅，咁啊，但系有翻多啲雨水，其实系一件好事。咁啊，我觉得今日应该要庆祝一下，除咗庆祝好天气。是不是好天气来庆祝或者是庆祝这个好天气，但特别呢我觉得今天呢有这个毛蟹的朋友啊，即是有狗仔啊，应该带他出去行下街街，因为呢都有几个朋友 send 给我，但我没有养狗，但他都想跟我分享，就是说呢今天一个 Happy National Dog Day 啊，是不是叫做开心国际狗仔日，是啦，趁着这一日啊带啲毛蟹出去，其实可能日都有带㗎啦。但係今日或者係咪可以加多少少奖励俾佢呢，譬如行多五分钟，定係俾佢食一啲特别开心嘅 treat。我觉得直头啊梗係有公众假期啦。

有听众咧同我分享啊，佢话恩公啊，我除咗警犬啊、搜杀犬啊、导盲犬啊。唔係有肉丸啊 ，anyway， 但天下狗狗都冇翻工啊，日日都係假期，唔係呢個假期唔係俾佢哋噶，假期都係俾翻人嘅。係啦，應該有養狗嘅朋友都俾佢放假，帶佢狗仔出去玩。

0: 听两首作品，都系继续啊！鼓声派对嘅撑场嘉宾，我哋有 Anson 边嘅 Crush Oh No， 同埋有农夫张继聪，我连分都够胆结。
1: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派台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验

0: 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投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留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快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快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3: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2: 逢星期四下午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儿忘返。
4: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5: 我觉得系啊，几好啊！如果真系呢个 National Dog Day 啊，系啦，俾啊所有家长们啊。俾個 break 佢，咁啊等佢帶佢去出去。但係頭先有聽眾分享啊，佢話佢屋企嗰個嘅佢屋企嗰只肥妹啊，即係得一隻狗啊，個狗仔啊。咁啊例外佢咧，唔係應該唔係好中意出街嘅。啊唔知你屋企嗰只毛蟹啊，中唔中意出街玩啊？咁啊頭先有聽眾分享佢都有帶咗佢嘅狗仔出去，好得意啊！剛才都看到一個分享，就是講的狗仔呢，如果面對著主人啊，和美食啊，和其他狗仔啊，哪一種的 stimulation 是最高呢？咁啊，有機會可能我哋會諗係咪食物呢，即係見到啲嘢佢哋欲罷不能啊，流曬口水咁樣。咁如果照 MRI 底下係咪食嘢呢，嗰、那個 stimulation 係最高㗎喇。但又唔係喎，雖然即係主人已經成日見啦，但係每次呢狗仔見返佢主人呢，其實嗰種嘅開心嘅程度呢，透過 MRI 嘅一個 scanning 嘅，即係做埋睇到佢嘅，即係有個報告裏面分享返啦。即係如果講主人見到主人見到嘢食同埋見到其他狗仔，其實都係主人见到那一下那个的那个脑的活跃度是最高的。所以是啦，但是见到一些他需要的不是美食，他需要其实都未必一定出街，他见到你已经很开心了。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听咗啦，农夫啊张继聪同埋 Anson Bean 啊，咁啊今日都系继续嘅，全部都系咧古生嘅派对里面嘅嘉宾，咁啊有啲都播唔到啊，因为今日我哋有心思故事啊，咁我哋又开始，我哋首先有 Winka 嘅作品啊。

位听众啊，有分享咗一句，我觉得好绝滑嘅，佢话可能只有一种狗咧，极度需要公众假期啊。即系一早夜早嘅男人老狗啊，唔紧要啦，起身洗翻个面，重新又再出发过。听嚟就陈咏嘉嘅作品《起身洗面》。琴日冇佢嘅歌出现，我哋有胡子彤，《双失青年》。

听嚟只胡子彤啊，由运动员出身啊，咁啊之后变成演员啦，又唱歌，近期都睇到少少佢，又再次重临一个棒球场嘅比赛啊。

0: 继胡子同之后，我哋又有林峰，无伤大雅。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咧，

生嘅作品入嚟啊！暂时都未见到有乐迷话事榜，咁但系咧咁啊音乐过三关就一定有噶啦。咁啊睇下会唔会仲有机会推进佢啦。咁啊，但系除此之外其他有参与啊鼓山嘅嘉宾咧，佢哋嘅歌咧，咁啊大家都可以提交下入嚟，又安排下播下啦。咁啊都真系播听众嗰啲先啊，大事都有唔少啊，进播啦。系啦，咁啊 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我发觉其实有听众咧，有时候会 text 入嚟噶。好彩我哋个手机都系收到 text 嘅，但系有时候可能会睇漏眼啊。咁啊，但系希望呢部手机继续就生生猛猛啊！系啦，继续坚持，坚持再坚持。嗱，咁有样嘢咧，大家都要真系。最后的通牒啊，是啦，如果不知道身边有没有些17至27岁的女士啊，女仔女士，有兴趣想参加今年的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日期了，如果准确一点就是去到稍后的5点正啊。咁啊，希望透过呢一个活动里面都可以俾到你一个新嘅一页啊嘛，有三个月嘅一个嘅专业嘅培训，咁亦都有啲舞台嘅表演啊、才艺嘅发展啊、形象嘅设计等等啊，有啲礼仪同大家去分享之外，咁当然最好就系有啲喺呢个行业里面啊，都有好多经验嘅，咁而今年都请到多元艺人啊、多元化艺人同埋舞台嘅制作人啊。欧锦棠先生咁啊，作为呢个升级导师，一定会俾到好多 tips 大家嘅。系啦，咁17至27岁嘅女士们，咁啊，听紧嘅可以自己做，听唔到嘅你话俾佢听。系啱啱听到阿 Chris 讲呢样嘢，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参加？跟住之后就 send 条 link 俾佢得噶啦 ，www.fairchildtv.com 咁睇佢咧，把最后嘅时间参加我哋今年温哥华小姐竞选2026。之前有听众话想听呢首阿姐嘅作品，梗系播俾你啦。

0: 听嘅嚟自有 Lisa 姐。热咖啡，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3: Chris Metafan，
0: 好了，要开始我们的心思故事
4: 了。Chris， 心思故事。
0: 近期的一些新闻都让我想起一句好像是电影的对白台词，就是讲尊严，尊严值多少钱。有时在权力的当下会容易用自己的权势或者财势去羞辱人家，去强迫人家去就范。见到这些情况，大家的心态会是怎样呢？如果你都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你可能会很兴奋，但是我想一般正常的都应该会站在弱那边，为他挺身打气。当然在电影对白里面就好像说人人都有个价，尊严是可以被买得到的，但是如果要定价尊严和价钱，根本上就是两个不同单位，你不可以跟生果和石头放在一起来谈。但是如果真的要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我想是近期看到一句说话都能够表达到尊严的定位在哪里。当然利益是可以让人行快几步，但是尊严不一样，拥有尊严的话行的路可以行得更加远。不知道这个看法你又觉得怎么样呢？100万两个人分，对方拿走99万，只是分你10000元，你会不会接受呢？台上面就是放住了100万现金在这里，对面坐住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游戏规则很简单，这100万就由对方来去分的，他提出的方案必须要你都要点头才可以成交。如果你接受的话，那就依照他的方案拿钱走人了。不过如果你拒绝的话，这100万就会直接作废，你们两个

哦，斗领都攞唔到角走，而家对方呢就望咗你一眼，然后就係讲我攞走99万，你攞1万，如果係你，你会接受定係拒绝呢？好多人嘅第一反应呢都係会拒绝嘅。凭乜嘢呀？凭乜嘢？点解佢攞走99万，我就攞得1万呢？就算呢我啊一毫子都攞唔到都好，我都唔会俾佢攞到1蚊。但係如果我哋就係睇呢一次，即係简单嚟讲，你同佢之后呢唔会再有机会见面㗎啦。呢件事情会唔会亦都有所变呢？你拒绝你1蚊都攞唔到，你接受嘅咁都攞到1万啦。当我哋睇下你嘅绝对收益嘅时候，1万点都系比零多嘅。所以喺呢一个一次性嘅博弈里面，淨係按钱嚟去计，你应该系会接受嘅。因为你唔系喺度选择緊公平。但係呢现实就真系唔系咁样嘅。好多人呢都系会拒绝嘅。因为我哋唔系淨系一部淨系识得计钱嘅机器。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嘢计埋落去嘅。其中一笔账啊，或者一个嘅睇法就系，我能唔能够接受人哋用咁低嘅价钱去羞辱我？呢一个咧系一个叫做最后通牒嘅博弈。表面上好似分钱啊，实际上系测验一下你愿唔愿意花钱去惩罚啲唔公平啊！攞咗呢1万蚊，你系赚咗噶，但亦都等于发出咗一个信号，就系、是、俾我一啲啲嘅好处咧，我就能够咕声吞咗呢啲屈辱嘅分贝。拒绝1万咧，你系蚀咗嘅，但系你都好明确咁样露出你嘅底线，唔好攞埋啲咁垃圾嘅条件嚟试探我。所以破局嘅关键都唔系讲紧接受定系拒绝，而系先判断呢一场到底系一个一次性嘅博弈啊，定系长久嘅博弈咧？如果呢一世人净系玩一次嘅话，将来唔会有任何合作，又唔会再见面嘅话，又冇旁观者，咁接受呢1万蚊系一个好纯粹嘅理性啊！但系如果呢一个人以后仲会同你合作嘅，旁边有一大堆人望住你嘅，咁你今日接受呢1万蚊呢？去到某日，人哋就可以用同样嘅方法对你疯狂咁样去压价，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明啊？喺做选择之前，睇清楚牌面上边嘅性质，净系玩一次嘅局，面子呢唔值钱啊！钱到手就是王道了，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博弈，都是给你未来自己的一个定价。人生不是每一场赢输都是值得去计较，而是要懂得理性去分析什么时候应该低头，什么时候应该要坚持。

嚟就有 Tyson Yoshi 同埋有周恩廷1994。今天最尾當然也有古天樂啦。

嘅，繼續提交一啲古天樂嘅作品入嚟啦。最尾呢首唔係就係得古天樂，仲有佢嘅華歌。隔篱有刘德华同埋有古天乐，兄弟不怀疑。今日听住咁多先，我哋听日 Metal Band 继续，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山洪，造成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联。尼泊尔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目前至少有24名的加拿大人失去联络。尼泊尔警方表示，当地至少有157人死亡，中国西藏吉隆县附近就有至少3人死亡，另外265人失联。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一共有超过400人失联，当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包括47名的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以及24名的加拿大人。不少失联的外国旅客当时正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朝圣，洪水冲毁了多条道路和至少19座的桥梁，多个村落以及水利发电设施受到破坏，救援人员目前仍然在灾区搜索失联的人士。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表示，联邦政府正与当地有关方面保持联络，准备向受影响的加拿大人提供协助。总理 Mark Carney 形容灾情令人痛心，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密切监察情况，并准备提供支援。至于灾害的原因，当地气候研究专家初步相信，可能与冰川附近发生雪崩以及泥石流主导河道之后突然释放大量洪水有关。受灾的喜马拉雅山区近年受到气候变化以及冰川融化的影响，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持续增加。而加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承认美方在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最后阶段曾经加入新的条件。川普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加拿大官员所指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要求的时候回应，形容听起来很像他的作风。彭博社昨天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采取额外的惩罚措施。报道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说，新的惩罚措施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关税以及其他贸易行动。另外，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宾宣布退出卑诗保守党党团，转任独立省议员，成为这个月第4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屈杰宾将退团的原因指向党领冯杰尼，批评冯杰尼早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其后一直未有公开道歉。事件源于7月底，当时由传媒报道冯杰尼曾经在通讯软件 WhatsApp 的讯息当中指屈杰宾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又指他不断向列治文的华人社群出售保守党的党籍。屈杰宾在声明当中表示，曾经就事件与冯杰尼交谈，但对方没有道歉，只希望他放下事件继续向前。屈杰宾表示，他当时已经不再追究，但最近逐渐意识到有关的言论已经损害他的个人声誉。他又表示，本星期初再去与冯杰尼以及其幕僚长沟通，当时或告知冯杰尼将会公开道歉以及澄清，但至今依然没有收到道歉。屈杰宾表示，冯杰尼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质疑他对加拿大的忠诚，在有机会纠正错误的时候又没有采取行动，因此决定退出保守党。他又批评在冯杰尼领导之下，卑诗保守党正偏离正确方向。屈杰宾是这个月第4名退出卑诗保守党的省议员，也是本星期的第3人。另外2名在本星期退党的省议员分别是星期一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以及星期二退团的 Wasling Bird， 而 Peter Milobar 就在上星期退出。冯杰尼昨天表示，可能会有更多的党员准备离开卑诗保守党，但强调自己的领导方向正确。卑诗省资讯以及隐私

0: 专员 Michael Harvey 表示，专员办公室正就省政府以网络安全以及隐私问题为由取消公众查阅政府雇员名录的权限展开调查。专员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省政府在8月18号取消公众查阅有关名录之后，办公室决定介入调查。哈菲表示，网络安全威胁确实存在，必须认真处理。不过，省府取消公众查阅名录的权限，却没有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构成严重的透明度问题，可能削弱公众对民主机构的信任。省长 David Gibby 回应表示，省府是在警方发现安全风险之后，决定限制公众查阅有关的名录，局方将会与隐私专员合作处理事件。贝斯最高法院裁定，本拿比一个陷入财困的博文项目发展商未有按照审例向楼花买家披露项目出现的重大问题，涉及超过3000万元的预售合约，因此不能强制执行，数十名的买家可以选择退出交易。案件涉及本拿比 Eclipse 博文项目，项目由 Theme Properties 发展，去年一月进入债权人保护程序。当时楼高34层的项目已经完成了大约90%，329个单位当中有232个已经预售，项目其后复工并在今年春季接近完成。负责监督债权人保护程序的一方原本要求楼花的买家按照合约完成交易，不过超过30名的买家入禀法院，表示直到项目进入债权人保护程序之后，才得知发展商此前面对多项的问题。买家认为发展商没有按照卑诗省房地产发展市场推广法持续披露可能会影响买家决定的重大事实。卑诗最高法院法官 Masahara 接纳买家的理据，在买家签订合约之后出现的重大变化同样需要持续披露。法官裁定，多项没有及时更新的资料，令发展商原有的披露文件未能反映项目的实质情况，因此相关的预售合约不能够强制执行。裁决意味着涉及超过3000万元的楼花买家可以选择退出交易。至于买家已经支付合共大约360万元的定金怎么处理，法院将会另行聆讯。而卑诗一名地产经纪在没有适当牌照的情况之下替前客户管理出租物业，被卑诗金融服务局裁定专业失当，需要支付50000元的纪律罚款。裁决文件指出，地产经纪 Suan Annie Shen 又名 Anna Shen 2021年曾经代表一名客户在温哥华购入物业，到2022年客户因为准备长期离开温哥华，要求慎协助出租以及管理有关的物业。不过卑诗金融服务局指出，慎当时持有的牌照只涵盖房地产的买卖服务，并没有提供出租物业管理服务所需要的牌照，双方也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服务协议。卑诗金融服务局最终裁定慎涉及专业失当，并在上个月发出的裁决命令当中要求他3个月内支付50000元的纪律罚款，如果未能按时缴纳，监管机构可以在无需另行通知的情况之下暂停或是取消他的地产牌照。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持续争夺霍穆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霍穆兹海峡国际水域所有的水雷均已引爆或是清除，只要有任何的船只或是烂艇企图放置新的水雷，美方将会直接摧毁。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美国正透过太空军监视霍穆兹海峡的每一寸水域，对伊朗不设水雷的零容忍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提出共同建立霍穆兹海峡临时航运走廊的方案，两国外交部发布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已讨论一项分阶段架构，将合作建立临时航运走廊并清除水雷，两国官员将继续进行谈判，目标是就永久航运走廊及海峡未来管理方式达成协议。历经数月的区域冲突后，霍穆兹海峡航行与管控问题已成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重要筹码。船舶追踪机构 Vortex 初步数据显示，24号霍穆兹海峡单日原油运输量仅500

0: 只处理目前提出法律挑战的实际问题。其中邮政署的新规定虽然获最高法院允许推进，但是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中遭到下级法院下令全美暂停，因此短期内仍然无法直接实施，后续诉讼也可能再次快速送到最高法院。距离十一月其中选举不到三个月，这项裁定让美国邮寄投票规则增加更多不确定性。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批评裁决可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带来混乱。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与印度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周生天报道。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及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发展中大国及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和印方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表示，中印双方正在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
2: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在语言、文化以及法治上面都具备吸引国际人才的优势。再由周生天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之前，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做出贡献。
4: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3: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可到长三角汲取工业界的经验。
4: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3: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表示，香港的政策及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台湾新闻。

0: 闻。
1: 台湾高雄连日的豪雨导致宝典溪流域再度出现支淹水。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今天邀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实地勘察，并与地方民代举行治水座谈。李鸿源在会中直言，高雄的治水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找到淹水的真正原因，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之上，以及后续由谁来执行。柯志恩则强调，这不是在骂中南部，而是希望用科学的方法为淹水的问题对症下药。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政府驰援。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台湾有难同岛一命，救灾不分蓝绿。中广记者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会前媒体询问高雄豪雨成灾，台中市府前往驰援。卢秀燕表示，周二召开市政会议时，高雄市长陈其迈打了多通电话，心想他一定很着急，会议结束立即联络陈市长，请求支援抽水机立即盘点，并完成消防局22台移动式抽水机、水利局5台6寸抽水机准备，共27台抽水机具陆续南下高雄协助灾区救援，建设局也预留必要的抢灾应变机具待命。卢秀燕表示，他佩服陈其迈市长为了救灾勇于开口，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找各种理由推卸救灾责任。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典范，
3: 那他勇于开口解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政府领导人非常重要的态度，而不是找各种的理由推卸救灾的责任。那我想陈其迈市长刚好做出一个不同的一个典范。
2: 记者柯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立法院煽动总统府国务机要费3000万元，台中市多家社福机构订单受到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26号出席智慧台中论坛活动，会前媒体询问是否又有社福团体中秋糕饼订单遭总统府弃单。卢秀燕证实，原本四家受影响，25号又接获社福团体反映订单被总统府取消，向市府求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所有备料已经准备好。卢秀燕表示，已经指示同仁比照前四家社福机构是否认购接单解决问题，请弱势团体别担心。卢秀燕强调，当民众碰到困难的时候，政府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丢出问题，并指出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约3兆，史上最高，若这样都无法解决问题，看在人民心里作何感想。
3: 如果中央政府拿到史上最高3兆的预算的时候，都还没办法解决问题，我想看在人民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好的政府，好的领导人，没有资源也要想办法。
2: 记者柯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下午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降雨几率是90%。预计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六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4: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5: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6: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0: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

0: 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林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0: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3: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4: 音乐国道。

人坐在我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

0: 援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夜那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

国道。

赵元娥，你可夺我帝位，你可取我人头，又想毁我名节。

成怨恨有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Queenie Commons 选区省议员 Benin Day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的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三日内第四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iller

0: 喺月初率先退党。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个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话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两公里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方式去管制。开放时段每日早上八点至下午六点期间，会由一架引导车带领车辆通过上述路段，预料行车时间会延误大约30分钟。上述路段在7月7号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 Amesley Creek 以及 Burnswing Creek 的山火蔓延威胁。联邦微调反制关税的计划，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计划，财政部话是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而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产品清单。亚特华在今个星期二宣布会由9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钢铝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 25% 加到去 50%， 并且对另外数以百计美国的产品由伊利去到家庭电器去到乳制品等等征收 15% 至 50% 的关税。财政部在昨晚发出的声明中说，为免造成更广泛经济损害，将海鲜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财政部未有公布更多资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前多次表示，加拿大一旦进一步采取报复性措施，特朗普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坑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话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话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淹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好大难度。
0: 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表示大气旋沙德尔会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提醒船只戒备。台湾气象部门估计，沙德尔靠近时会逐渐减弱，预料今明两日台湾中南部会有大雨，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马祖、兰聚及

0: 绿岛沿海可能会有三米以上大浪，沿海低洼地区需要提防暴雨导致的水浸。在香港，劳工处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鼠疫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鼠疫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2: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呢，只能够讲係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係唔係黄色喎，係红色喎，或者係黑色喎，係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係咪多咗呢，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呢，所谓保障多咗呢，你係真係要实际執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压力去舒缓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呢，其实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呢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
1: 佢话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嘅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嘅必要个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3: 红色那个警告会四至七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是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1: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嗱，晚间嘅间中咧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系30%。日出时间会喺一阵间嘅6:21，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06。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就有60%。展望周末星期六就会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是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星期六的落雨机会有60%。去到新地星期日主要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都是19度，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出面是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94%。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C，18度。
4: 好声好听，961。

0: 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欢迎早晨，8月27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咁寻日好开心喺电台咧就遇上两位嘅年青朋友啊，咁啊已经系识咗好耐噶啦。咁其实讲紧咧就系来自香港嘅一对兄妹艺人啦 ，Edward 咧徐伟栋啦，同埋 Erica 咧系徐伟。

賓啦。咁啊，兩位咧，我都喺2011年嗰陣時候認識，因為Erica 徐永坤就係2011年我哋温哥華有小姐嘅冠軍啦。之後同佢咧曾經喺電視啊或者呢個場合咧係合作過咧係司儀嘅。而另外Edward 咧回流咗翻香港之後咧，嗱呢一位年輕朋友咧，我都係2011年嗰陣時候咧係為世界宣明會米雪姐喺加拿大咧三個城市巡迴咧係做司儀嘅時候咧就認識到呢一位嘅年輕朋友啊 Edward 嘅，咁啊一路咧咁多年啊，雖然回流咗咧，係翻香港都成15年啦嚇，咁啊但係仍然咧不時咧都會 send message 俾我問候我啦，喺度咧就好多謝呢一位嘅後生仔嚇，希望佢哋兩位咧翻到香港之後咧喺演藝界嗰方面咧係更上一層樓嘅，咁啊遲啲佢哋都會咧係接受海 BB 嘅節目訪問，大家不妨留意咯噃嚇。

近期好喜欢咧，系张天赋嘅新歌叫做《东斜》，有一种咧系中式嘅小调味道喺度啊！张天赋时间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6:22啊！相信大家最近都听到啦，我哋李志文嘅夜市 Which Night Market 啦，今年系最后一届啦，而且系接近尾声啦，下个月尾度就应该咧就会系闭幕噶啦。我都希望能够趁住咧嚟嘅周末好天气嘅话咧，都会咧系行翻一转同埋品尝下美食啊！咁

主办单位咧，较早前咧就系宣布出售咧，场内有好多巨型嘅系摆设啦，好似咧恐龙嘅模型啦，喺上几个礼拜咧推出之后咧，听讲都好受欢迎。咁而另外一个咧高达15尺嘅咸蛋超人咧，亦都会公开发售。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咧买翻个咸蛋超人巨大15尺嘅公仔翻去屋企摆喺后院啊？

冯允谦歌曲《苏富比》。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陈卓妍的歌曲《另一个诺贝尔》，而在新闻之后呢，我会同大家介绍三首我好喜欢的百老汇歌舞剧的歌曲，希望你继续留低调稳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林木业委员会行政总监 Kim Hester 话，虽然一项可能解决长期存在软木纠纷嘅协议破裂，但系委员会仍然支持退出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嘅决定。佢话虽然谈判破裂令林木业带嚟挑战，但系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对全国民众都有利嘅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喺上星期谈判破裂之后话，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喺协议中削减木材嘅关税。BC 省长敏大伟话，佢听讲喺谈判结束之前，双方喺软木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佢补充，鉴于特朗普政府签署协议嘅不可预测性，唔应该天真地认为协议会带嚟任何嘅好处。联邦财长会同到访嘅印度财长会晤。蔡慧娴报道。
2: 财政及税务部长孙鹏飞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同印度财政及企业事务部长西塔拉曼举行闭门会谈，之后一起召开记者会。两国之前因为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代理人涉及针对加拿大公民的暴力而关系紧张，过去一年就致力改善关系。财政部话今日的会议将令两国部长可以加强两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合作。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引述当地警方话，增至289人遇难。尼泊尔总理沙亚话，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及悲痛，多个国家组织承诺提供援助或运送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名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

0: 通电话向尼泊尔表达慰问。中国水利部话，尼泊尔同中国嘅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嘅淹塞湖，泄溢风险高，正密切注视情势嘅发展。在香港新闻方面，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有人在山板上闻到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可能之前受到雷击。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维持近4小时，直至朝早9:20改发黄雨，并在10:1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朝早大约9点，有一名男子在山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和救护员到场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和右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死者在船上被雷电击中，并无可疑。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说，受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朝早多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和持续闪电，提醒市民在雷暴期间远离水面。
2: 其实由昨晚到今朝咧，本地都系一直有录得云对地闪电嘅。例如今朝早5到6点之间，咁本港录得咧嘅云对地都有500多下啦。随后嗰2小时咧，6点到8点之间，其实1小时内都系有成400多下嘅。想提醒市民咧，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身处室外嘅话咧，就尽快去安全嘅地方躲避啦，离开水面啦，就唔好站立喺高地或者接近导电嘅物体，咁就以免发生危险。
1: 根据天文台嘅天气监测图像，喺清晨5点至上昼10点期间，本港录得超过1580下云对地闪电，将军澳位处嘅新界东部录得557下。受大雨影响，天文台今日2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同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暴雨期间，渠务处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朝早9点，并无确认水浸个案。
0: 新闻报道完毕。
3: 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4: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5: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
3: 9月6号起，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全新节目《周国峰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6: 晨光天气，
7: 陈敏玲早上，星期四早上6:07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嘅，最高嘅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嘅间中咧多云咧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5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要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06。好啦，听日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有雷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嘅。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周末嘅平均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星期六嘅落雨机会就有6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7度。
6: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8: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送礼品牌老板 Kelly。
9: 其实那时候由开始有创业的念头啦，到现在做到现在这一步啦，有东西推出啦，那其实中间都很多的 self doubt 的，就是经常都会怀疑自己啊，究竟我的审美是不是真的符合到大众的要求呢？是不是我的定价会不会太贵呢？或者有没有人喜欢我整的东西呢？还有创业开头的时候就会觉得，个个都创业，个个都是老板，那我间网店咪好像

0: 多咗好多竞争咯，成个过程其实都系好多问题俾自己。
1: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明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嚟到温哥华时间咧6:38啦。喺新闻之前咧，同大家讲咗咧，就喺呢个时段咧，同大家分享咧系几套百老汇嘅歌舞剧啊，我都系非常之喜欢，特别佢里面嘅歌曲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啦。咁首先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来自 Miss Saigon 西贡小姐嘅插曲之一啦。Miss Saigon 咧喺1989年嘅9月咧，首次就喺伦敦嘅 West End 嗰度演出啦。然之后1991年嘅4月咧，就一路去到2001年嘅1月期间咧，喺 Broadway 演出啦，纽约咧，总共演出咗咧系4092场嘅。咁啊，背景咧就系讲1970年代嘅西贡啦。啊，越战嘅期间咧，啱啱美国咧就谂住退出呢个越南嘅。前一段嘅时间嘅故事嚟嘅，咁啊讲咧美国嘅军人咧同越南嘅少女嘅爱情故事啦，一路咧都认为呢一套嘅音乐剧咧就系 Madam Butterfly 蝴蝶夫人嘅越南版本嘅。记得当年1991年咧，我都曾经啱啱去到咧系纽约啊，哇嗰阵时咧根本啲门票咧早已经售罄啊，我又亦都好想睇咧，就唯有咧就系喺当日演出嘅时候咧，提早几个钟头喺门口咧系。排队嚟到，希望有 last minute 嘅 ticket， 都终于俾我咧系真系买到，不过系要期位，但系都睇得非常之咧系投入，同埋感觉到精彩嘅。为你带嚟有呢一套音乐剧《Miss Saigon》里边嘅《Last Night of the World》。

自滅西貢，西貢小姐呢個音樂劇嘅其中一首插曲《Last Night of the World》，接住呢一套音樂劇咧。就是叫做 Starlight Express 啊，1984年呢套嘅音樂劇咧，由 Andrew Lloyd Webber 咧係嘅作品嚟嘅。而呢套嘅音樂劇咧，好特別嘅咧，就係故事講咧係一架係年輕但已經過時嘅蒸汽嘅火車，咁咧為咗博得咧一等車廂觀光車叫珍珠嘅青睞啦，就參加同現代柴油同埋電力機車咧嘅比賽啊，咁啊呢一班嘅演員咧就扮成咧係呢一個嘅火車系列啦，而且每個人咧啲服裝咧都係好鮮豔嘅，同埋佢哋都喺台上邊咧全個音樂劇都係踩住 roller skate 呢一個咧係雪劇嚟到咧係演出啊，難度係非常之高嘅。喺呢個音樂劇裏邊一首我好喜愛嘅歌曲，由 Michael Crawford 咧係演繹嘅 Only You。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议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就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到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全日有30%，晚间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5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17度。前后听过两首嘅歌曲，来自百老汇音乐剧《Miss Saigon》同埋《Starlight Express》噶。喺娱乐节日先之前咧，为你送上呢一套我好欣赏嘅百老汇音乐剧啦，系叫做《Rent》，叫做《吉屋出租》啊，1996年嘅。当时在纽约是首演的，那么这一套音乐剧推出呢就非常受欢迎啦，话场场是爆满，咁啱嗰年嘅暑假呢我就諗住去纽约啦，好彩呢就有朋友预先买咗飞，可以呢睇到这一套 Rent 吉屋出租，咁亦都这一套音乐剧呢亦都是首先出先呢是将同性恋啦、双性恋啦同埋跨性别等等呢个议题呢是搬上呢是舞台的。不如最可惜的呢就是呢一套音乐剧嘅作曲填词人呢，呢位好年轻嘅音乐家是叫做 Jonathan Lawson 啦，佢为咗追寻梦想啦，一路呢就喺餐厅里面呢是做企台，然之后呢追寻佢嘅梦，创作咗呢一套嘅音乐剧。好可惜喺呢个音乐剧上演之前呢是因病呢就是去世的，终年只是35岁啫。为大家带来呢一套音乐剧 Rent 嘅主题曲 Seasons of Love。

曾经蒙面参加中年好声音四的企鹅人周志康，狮子王罗天宇，猫女郎刘佩月，白羊温姚冰，白眉英皇莫家甲，同埋树熊公子王建东，将会9月30号在香港麦花臣场馆举行爱爆动物音乐 show， 门票听日公开发售。周志康坦言就话，经历了近一年的比赛之后，终于能够向粉丝交代开 show 日期。他就话咧，睇到今次动物歌手的阵容咧，令他回想起当初参赛的第一日，大家战战兢兢，非常用心练歌。今次能够同其余5位的朋友共同为属于大家音乐会咧嚟到努力噶。话系有一种咧系意义啊，希望多唱好歌回馈咧系歌迷。而罗天宇咧就表示啊，比赛期间咧极少以组合嘅形式合唱，因此非常期待同台大合唱嘅机会。佢直言就话，若非公司咧给予参赛嘅机会咧，自己亦都无缘咧系参与呢次音乐会。加上若果咧系非公司给予机会啦，都好难咧系成就到呢个音乐会嘅。咁啊，加上咧自己喺24强止步啦，咁啊，所以咧特别系珍惜呢一次嘅机会。而刘佩月阿 Moon 咧就感

0: 谢外界一直以来嘅支持啦，好感恩大家由佢参演嘅剧集角色咧认识佢，到今次能够喺中四嘅舞台发现佢唔同嘅一面。虽然比赛已经结束啦，但系佢热爱音乐，所以一直都努力咧练歌、练琴同埋学习咧系创作。姚冰咧就好高兴，就表示咧举行音乐会咧系对佢参赛嘅一大肯定，非常期待同观众见面啦。而莫家鉴咧就反而话入行以来一直都渴望获得更多唱歌嘅机会，虽然喺比赛之中被淘汰，但从未放下咧系歌手嘅梦想，会继续咧坚持落去。而王建东就希望透过呢一次音乐会，让观众认识一不一样嘅自己。六个人都表示咧，无论比赛输赢咧，追梦嘅步伐咧都唔会停止。虽然距离音乐会咧系仅余个多月啦，而且同时要兼顾其他嘅工作，但系宁愿咧牺牲睡眠时间，亦都要将今次嘅演出咧系做到最好。马国明、郭柏言将会分别以司仪同表演嘉宾的身份亮相嚟嘅呢个星期日香港举行的2026年香港小姐竞选决赛。马国明今日出席剧集《夫妻的博弈》的宣传活动的时候，就坦言话紧张到咧系脚震。其实咧，佢训练班毕业后第一年咧，公司曾经找过佢试镜做主持嘅，但之后26年咧都未再找过佢啦。咁大家都知道原因系何在啦。咁突然要担任港姐司仪咧，佢真系好担心，加上咧缺乏咧时间咧排练咧就好大镬啦。被问及到最担忧嘅事情嘅时候，马国明直言就话最怕系出丑啦，佢未咧系见过一班嘅候选佳丽，咁亦都咧系未认得咧佢哋啦。港姐问答环节之中咧，佢需要咧系即时协助佢哋，总唔能够好似朋友咁咧讽刺同咧系算计佢哋嘅，好难咧拿捏同埋制造气氛。好彩有陆浩明啊、郑显峰等咧专业嘅主持在场啦，佢同阿萧正楠、曹永廉咧会尽量咧企埋一齐，系企埋一边啦，咁啊避免咧乱讲说话，非常害怕咧系俾人闹嘅。佢更加透露太太汤乐文咧得知佢担任港姐司仪嘅时候都非常惊讶，佢真系咧好担心，佢确实咧自己系零信心，希望到时咧能够大步揽过。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着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陪伴你天天一起文化交流之心里。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啲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加美嘅贸易战持续，呼吁双方避免局势升级，加强外交斡旋，并重新反对向输美能源征收报复性关税。亚省亦都不会自行向美国加征关税。戴思敏表示，加拿大应该集中为贸易战降温及加强外交，同时支援受影响嘅企业。亚省财政厅厅长 Jason Nason 及就业厅长 Joseph Scow 喺星期四开始会共同主持内阁委员会研究支援中小企，省政府亦都将设立网上平台收集企业嘅意见，并成立商界顾问委员会。戴思敏稍后将会与总理卡尼讨论。

增加向加拿大东部输送石油及天然气，并继续推进加快西岸的输油管项目。他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协助企业渡过难关，并寄望美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改变关税的政策。沙省宣布在9月8日起向美国的酒类加征 50% 的关税，但斯文暂时未跟随，表示仍然希望美国最终会撤回关税，但是会研究其他省份的措施。卡加里警方拘捕了一名41岁男子，检获了两支以上的上弹手枪、灭声器及多个手枪的机甲。警方相信枪械是在美国德州购买之后走私入加拿大。警方表示8月21日在 Beltline 发现一辆布室的丰田 Tundra， 怀疑有人以欺诈的方式更改了车辆的识别号码。警员试图截停的时候，司机驾车逃走，其后警方在数个街口之外发现了被弃置的车辆。数分钟之后，警方发现疑犯在附近截的士，警方截停的士，疑犯再徒步逃走，最后在警犬的协助下成功将疑犯拘捕。警方在犯身上检获了一支 MAC 119毫米的半自动手枪、一支短管左轮手枪及一个灭声器。搜查 Tundra 的时候再检获少量可卡因及冰毒、15个手枪的机甲，另外有5个灭声器、13个大容量的弹夹及多张伪造身份证明文件。警方正检验有关的枪械，初步相信是在德州购买之后走私入境。41岁 Jeremy Sophie 被控36项的罪名，被捕的时候另外有8张尚未执行的拘捕令，包括了妨碍司法、缺席聆讯及逃离合法羁留等。他目前仍然被还押，将会在9月14日再上庭。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不排除加控其他的控罪。卡加里市政府表示 Bassport 南主水管更换工程进度符合预期，首阶段的微型隧道工程已经完成，预计在10月中接驳新管期间将会实施第四级户外用水限制，并要求居民节约室内的用水。工程 A 阶段由上纳加皮泵站至到西北73街全长 3.7 公里的微型隧道已经完成，混凝土套管亦都全部安装，当中超过2公里已经铺设新的降制输水管。 Bonus 区采用明掘方式施工的 B 阶段目前完成约有40%，已经有超过1公里的管道铺设完成，目前仍然有3个阶段施工，多个阶段已经重新开放给车辆，预计在下周再有部分的路段会重开。市政府将会在9月开始将新的输水管接驳至到现有的供水系统，10月中进行主要的接驳工程。输水主管停用期间，工程人员亦都会在 Parkdale Boulevard 及 Memorial Drive 的沿线另一段管道预先进行6项的维修。新的输水管预计在11月中投入服务，期间 Bassport 的食水处理厂亦都会暂停运作少于一星期以进行电力工程。市政府表示届时是否需要进一步限制户外用水，将会视乎天气及用水需求而定。一名现居亚省的多伦多男子 Halpin Hill 因为30多年前拖欠约30,000元的罚款而被追收，并寄入信贷报告，令到他目前在亚省的置业受阻。 Hill 表示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在多伦多无牌摆卖仿制的太阳眼镜及手表，因此多次被市政府附例执法人员飘空，每张罚款112元。他曾经试过一日收到13张告票，他一直没有缴交罚款，其后因为欠款被判在多伦多监禁两星期。 Hilt 表示服刑之后曾经向法官确认自己理解有关罚款已经了结，当时的法官亦都表示同意，不过他最近准备在亚省买楼的时候，发现信贷报告显示他在1990年代累积了超过30,000元未缴交的罚款，已经交由州属公司追讨，影响了他的按揭和置业。多伦多市政府表示 Hilt 的罚款不符合2026年撇账的资格，根据安省省级罪行法，未缴交的罚款没有追讨时限，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失效，必须要缴清，只有少数的个案可以按市政府政策来撇账。 Hilt

0: 现年60多岁并有残疾，目前在亚省居于自己的拖车屋，他正考虑聘请律师挑战有关的罚款。他认为当年服刑已经足以抵消欠款，并正与信贷机构 Equifax 交涉，希望将有关的记录从信贷的报告删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是好靓。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
5: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的。
4: Reebok 背囊只是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的。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7: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3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唔饮唔食唔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嘅北极熊都喺呢度。喺 Manitoba 嘅 Churchill， 街上面嘅车门甚至习惯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嘅时候就记得睇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近年流行浸脚、收甲同埋足底按摩，如果器具同物料受到污染，就可能会引发皮肤感染。抵抗力薄弱嘅病人，例如糖尿病患者，或者免疫功能受到压抑，更加容易会因皮肤受损而被细菌或者真菌入侵。如果要浸脚或者做足底按摩，要选择声誉良好的场所，消毒程序会比较严格，而且会选择用后即弃的物料和器皿。很多年长人士患有风湿痛症，中医患处查出一些药油和按摩，或者浸脚水里面加入药物，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就会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的机会。过热的水和过度摩擦亦都会对皮肤造成损害。较为常的感染是皮肤被脚癣或者金黄葡萄球菌侵入，导致毛囊炎、蜂窝织炎和化脓性感染。较为罕见但难以治疗的小腿皮肤感染，开始时候皮肤呈现红斑和细的疮，逐渐形成皮肤溃疡和脓泡，初期化验并明显是有细菌感染，但经过特别的方法培植，病原是非典型分支杆菌感染。培植化验需要较为长的时间，但皮肤切片检查可以显示到特殊的病理变化。非典型分支杆菌和肺结核菌有相近的性质。

0: 伤症较为缓慢，但破坏力强。普通治疗皮肤感染的药膏和口服药物都不适用于治疗非典型分支杆菌感染。只能够依据细菌培植和抗生素测试结果，选择适当的药物组合。疗程最少需要4到6个星期，较为顽强的品种可能需要持续服用3种药物组合12至18个月。如果足部有伤口或者皮肤病，不要浸脚，发现感染就尽快治疗。我是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2: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的。
4: Hello， 我是阿布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起。
6: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7: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8: 有我阿海
9: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8: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9: 我说那阿哥拜拜啊，咁啦，
8: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7: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group uniting the world through your ethnic communities.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11: 刷牙洗面啦，
12: 食早餐啦，
11: 出门口啦，
6: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6: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3: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5，今日咧系8月27号。

0: 成日咧都觉得咧时间咧飞逝啊，咁过得好快。记得咧自己咧第一次咧主持《阳光进发》，正正咧系2006年，当时咧咪都正式咧全职咧加入咧电台嘅工作，唔经唔觉有20年嘅时间噶啦。啊，唔知道咧当时如果你系5岁嘅时候咧，啊今年25岁噶啦，咁当年咧如果你系20岁嘅时候咧，哇今年咧都40岁噶啦。系啊，多谢你陪住我成长，无论你系做咗我几多年听众都好咧，都多谢你啊，继续咧支持咧我哋中文电台。开始今日嘅节目，带俾你呢一首嘅国语作品，嚟自萧敬腾嘅《流浪，流浪就好》。
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许廷铿。
0: 早晨，早晨，朝早8:19，星期四嘅朝早，系啊，要话俾你知，今日咧系非常之嘅炎热。啊，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喺车里边咧都有一啲一樽二樽嘅啲樽装水啦，又或者咧出门口之前都装定樽水啊，因为咧今日热之余咧，记住要时不时咧补充咧足够嘅水分，同埋咧做足防晒。嗱，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咁今日最高会有30度，冇落雨机会，阳光普照。今晚咧最低会回落咧去到13度，目前吹紧12公里嘅东南风，每小时12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咧属于高。日落时间今晚嘅8:33。嗱，嚟紧咧听日咧天晴，气温会有所回落，最高24度。喺星期六天晴，最高24度。咁星期日密云，最高21度。过咗周末，星期一咧都系咧阳光普照，咁最高会有22度，咁最低8度。日落时间越嚟越早啊，今晚大概8:30、8:33咧就会日落。冇错，寻日咧同啲同事咧开玩笑，话卡加里咧系应该话咧香港方面咧有 Anson Low， 咁问大家啦，卡加里到底有乜嘢呢？答案咧就系 Robin Low 啊，冇错啊，我系卢子俊啊，同你主持咧阳光进发嘅节目，一直咧去到9:00为止。嗱，今日咧爱文顿咧会系大致天晴，最高会有30度。喺 Ready 啊、列必树，仲有咧 Banff 同埋 Jasper 咧，都会有60%机会咧会落骤雨嘅。喺红鹿市29度，列必树最高31度，咁班夫咧最高27度，咁 Jasper 即时拍咧最高会有27度，咁最低11度。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交通意外报告，不过咧知道咧今个礼拜同埋咧下个礼拜啊，视乎咧你嘅小朋友咧读啲乜嘢嘅教育局嘅学校啊，隶属嘅学校啊，好多朋友咧今个礼拜咧经已咧开学噶啦，有啲咧就会下个礼拜啦，又或者再过多一个礼拜喺长周末之后。所以咧，换言之咧，呢一个马路上面咧系多车同埋咧咁多人，记住咧要留意住啦。另外咧，好多朋友咧都要准备定咧 back to school 好多一啲唔同嘅文具同埋咧服饰啦。当然亦都唔好忘记嘅，有啲家长咧会事前啊 book 定咧去打一啲嘅流感针啦，因为咧往往咧过完暑假翻到乡，应该话翻到学校度里边之后咧，好多时咧都会咧惹上一啲嘅感冒啊、流感啊，之后咧会交叉互相感染，咁之后咧都一啲嘅病毒啦，又或者病菌啦，带到翻屋企里边啦。唔知道你嘅取态点样？不过咧，希望咧新嘅学年你都会开心啦，同埋咧系健康嘅。朝早8:21，转头咧会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大概8:09嘅时候 ，Amanda 咧咪都会入到嚟，会介绍咧一部咧近期咧喺网络上面咧热播嘅动画。

早八点二十四分带俾你有颜米糕。有佢呢一首咧，近期咧最新嘅派台嘅广东话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子虚乌有》。转头咧，将会咧同你咧睇睇咧喺本地方面，又或者咧全国国际嘅重要新闻。

0: 同样地咧，嚟自咧《中年好声音》，佢个名字咧叫做颜米高。呢一首咧叫做《子虚乌有》。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咁吹近每小时12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最高30度。咁今晚最低会回落去到13度。咁听日星期五预测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

0: 度，星期六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10度。
1: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巷选购。
2: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系翻学同放学嘅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嘅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嘅时间，无论系揸车、步行定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嘅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29，继续咧有阳光进发，我系卢子俊。过去呢两个礼拜咧，大家嘅爱国情绪咧非常之高涨，系啊，要撑我哋嘅国货，要支持咧我哋嘅加拿大。原因咧一切都系关于咧就系美加嘅新一轮嘅贸易战啊。暂时都仲未重返呢个谈判桌，到底会点样呢？9月8日，又或者之后嗰啲日子咧，会唔会有转机咧？到时咧就会知。不过咧，见到咧好多啲嘅唔同嘅超级市场咧，亦都再次咧入到门口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咧有啲部门啦，又或者有啲嘅商家咧，再次咧系登上标上咗咧呢啲系加拿大产品啦，系 Product of Canada， 又或者 Made in Canada 嘅一啲嘅贴纸。但与此同时咧，原来咧喺安省方面咧，亦都加咗啲新嘅 label， 又或者新嘅标记啊，用一个英文字母咧去标记，就系个 T 字。点解系个 T 字呢？通常咧，我哋去买一啲嘅食物啊，又或者一啲护肤品啊、日用品嘅时候咧，又或者我哋叫做入去超市咧去买嘢嘅时候咧，如果你喺安省嘅话咧，唔单止啊会见到枫叶旗啊，仲会见到个 T 字。个 T 字咧就系话俾你知，系啊呢啲嘢系贵咗噶，因为咧受到咧关税嘅影响。好多嘅听众又或者一啲嘅民众咧，都会话啊个 T 字系咪代表住 Donald Trump 啊？个 Trump 就系呢一个咧特朗普嘅一个简称啊？唔系啊，系 tariff 啊，就系呢一个咧关税啊。唔知我哋亚省咧嚟紧一啲嘅超市啊，或者产品里边咧，会唔会都多个 T 字嘅 label， 话俾你知啊，点解啲嘢贵咗咁多咧？不过咧，跟住咧，要同你咧，跟住咧就系国际方面嘅消息。咁讲到咧，寻日咧都有同你咧去讲到咧，就系尼泊尔方面嘅泥石流嘅灾害。咁根据咧当地嘅警方嘅官方数字，目前咧呢一个咧泥石流嘅灾害咧增加至到咧有289人咧系遇难。尼泊尔嘅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今次嘅灾难咧感到震惊同埋咧悲痛。不过咧，亦都与此同时咧，知道咧好多唔同嘅国家啦，包括咧我哋加拿大咧、北美洲在内啦，一啲唔同嘅人道嘅组织都承诺咧会提供援助，同埋咧运送好多啲资源同埋物资咧去救援啦。而中国方面嘅驻尼泊尔嘅大使亦都同当地嘅外长咧通过电话表示咧系慰问。大家咧跟进咧就系关于咧 Facebook 又或者佢嘅母公司咧 Meta 咧被告嘅消息先。之前咧同你讲过啦，社交媒体咧我哋经常都会用到嘅 Facebook 佢嘅母公司 Meta， 咁同好多咧包括咧就系咧美国加州在内20多个咧美国唔同嘅州份啦，咁就社交媒体承认呢一个嘅诉讼咧达成咗和解協議。本來之前咧話要告 Facebook 㗎，因為 Facebook 咧係一啲成癮嘅問題，令到咧好多一啲嘅青少年啦，特別咧兒童咧係成癮啦。根據路透社報

告，原来 Meta 咧同意向提出诉讼嘅各个唔同美国嘅州份，每个州份咧唔支付咧最高180亿嘅庭外和解嘅美金嘅一个嘅款项啦，并且咧将会咧喺 Meta 唔同嘅平台上面啦、Facebook 啦，又或者 IG 咧，会加多啲对青少年同埋咧儿童安全保护嘅措施。所以好多嘢咧，原来咧有钱就可以咧倾成噶啦。好，讲到钱方面咧，嚟紧咧要留意住咯，因为咧喺我哋嘅市面上面咧，嚟紧咧会有一个咧新嘅2蚊嘅硬币，应该话唔系嚟紧啊，而家咧已经咧喺市面咧系流通噶啦。特别咧，如果你经常咧都会用到硬币咧去买咖啡，又或者咧去用2蚊咧去入去呢一个咧洗车嘅时候咧，不妨咧留意一下咧你手头上嘅2蚊硬币咧，会唔会加咗啲红色嘅图案里面？因为咧我哋加拿大嘅皇家铸币厂咧，啱啱最新嘅推出咗一款咧全新嘅2蚊嘅纪念硬币，全国咧铸造咗300万枚噶，目前咧已经咧喺市面咧流通。啊，点解会有新嘅有红色图？又或者图案嘅2蚊银仔咧，因为咧要纪念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皇家退伍军人协会成立100周年。系啊，要表扬咧呢一个咧就系退伍军人协会咧喺一个世纪以嚟咧支援咗咧好多一啲咧我哋加拿大嘅退伍军人、现役嘅军人、皇家骑警，仲有咧佢哋嘅屋企人，去推动咧一啲咧悼念牺牲者同埋咧去服务社区嘅工作。同你咧睇睇咧少少咧系体育界，特别咧就系高尔夫球界嘅城市消息先。啊，久唔久咧都会听到咧香港方面咧会有啲国际级嘅赛事，啊打波又好，篮球又好，榄球都好。咁至于咧女子嘅高尔夫球嘅世界冠军赛咧，啊好快咯，原来今日咧咪都铁定咗，会喺出年2027年3月4号去到咧3月7号咧会喺香港方面举行，亦都系咧高尔夫球嘅国际赛事第一次咧去到香港。香港方面好劲嘅呢位嘅女子嘅选手，佢叫做陈子晴啊，嚟紧咧将会咧主场迎战咧好多啲世界嘅高手。主办单位亦都系美国嘅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表示，啊出年咧喺香港嘅呢一个赛事咧，奖金去到340万美金嘅，大概咧有2650万嘅港币，咁超越咗咧之前咧喺新加坡又好，又或者泰国等等一啲外亚洲赛站，创下咗咧巡回赛喺亚洲最高奖金嘅纪录。好，最后咧同你咧跟进下，又或者咧去睇睇咧就系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高开低走，恒生指数咧初段咧升咗大约140点，触及接近咧系25,800点嘅水平。今日咧恒指收市报25,565点，跌咗87点。咁主板成交金额2,335亿元。科指咧系反复偏软收市，咁收报4,620点，跌咗5点。早晨，星期四朝早，时间是8:37。好，这个时候呢带给你有冼正锋的新歌，转头回来呢会有一周好戏的环节。

量叫做由天台记载。8:17:37，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8度，今日咧最高会有30度，属于阳光普照嘅日子。

0: 嚟自咧 Marsh 冼正峰嘅新歌《由天台记载》，8:39嘅啦。好，听听广告先。转头咧会有星期四嘅环节啦。Amanda 会入到嚟直播室咧，一周好戏。哇，今日咧有部咧系介绍咧中国啊，近期咧喺暑假档期咧热系非常之咧，好多人睇，好多人关注嘅动画啊，到底系乜嘢咧？转头话俾你知啊！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交通消息。
0: 早上8:41嘅啦，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不过咧入市中心各条嘅道路咧都继续咧系多车繁忙。咁至于咧今日咧喺呢个西南嘅101街，近住咧就系 Bowtrail 嘅路口咧，继续咧会有修路工程，大家咧要留意住。
5: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5: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6: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 403-680-2323。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6: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7: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0: Travel 家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有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4: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5: 开心啦！嚟到咧星期四啊，一周好戏，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同埋咧直播室有嘉宾主持 Amanda 喺度。
6: 早晨啦、
5: 啊！上个星期咧就介绍紧咧喺 TVB 啦，同埋咧喺中国方面一部合拍嘅电视剧集啦。呢、部剧集咧喺我哋新时代电视同步啊，都每一晚咧会有睇住，咁所以我自己都睇住，哇！我会觉得越嚟越精彩嗰啲咧啊，公关嘅伎俩啊，嗰啲唔同嘅斗争啊等等啦。咁到底系啊马国明会点样咧？啊高凌会点样咧？大家继续睇落去。不过咧，我知道咧，今个早上星期四咧 ，Amanda 咧有部动画，仲系新嘅动画要介绍、哦。
6: 系啦，冇错。我今日咧就为大家带嚟一套咧非常非常之牵动到大家喺网络上嘅热潮嘅一个动画。咁呢套动画啦，呢套电影嚟嘅，其实系上咗画公映紧嘅吓。咁呢套电影咧就叫做《牛来》啊。咁呢套电影咧其实系内地嘅一套动画片嚟嘅。咁啊原本呢就諗住呢套动画片呢就静静地上画，然之后静静地落画啦。但点鬼知呢就俾啲网民啊摆咗上网之后呢，就令到呢套动画呢就带嚟好大好大嘅热论啦。
5: 好大嘅回响。嗱，不过我哋话返先上映緊嘅呢就喺中国内地啦、就上映緊啦。咁你加拿大呢度暂时係未睇到住啦，不过可以睇到好多啲网上嘅花絮同埋片段。我自己都未睇啊，不过我知道其实呢

0: 大家以为只是普通的一部动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回响呢？不如讲回，其实几年前已经部署紧的了，部戏是吗？
1: 是，没错。其实这套电影呢是做了五年的了。咁啊，幕后的班底呢，
0: 即是制作
1: 了
0: 用五年的时间。
1: 用五年，没错。咁为什么一套动画要用这么耐时间，兼且做完出来之后还是有这么土炮的感觉呢？咁啲画风啊，制作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之低質，我覺得係 OK。咁啊，兼且成本係極低嘅。咁原來咧，佢背後咧係得兩個人作為班底嘅啫，就係、是、導演同埋導演嘅媽咪做編劇。咁啊，與此同時咧，佢哋一手包辦曬呢套動畫嘅所有製作，例如咩咧？例如佢哋嘅配音啦、音樂啦、剪接啦、後期製作啦等等啦，全部嘢都係佢哋兩個一手包辦。甚至乎啊，佢哋呢套電影上畫嘅時候咧嘅宣傳啊，基本上是冇噶，零宣传。咁所以咧，呢套动画咧上咗画之后，十日入边咧，净系得7000多元人民币嘅票房嘅啫噃。咁我点知咧？呢十日过后咧，就引嚟一个大嘅反差啦。原因就因为呢套电影有好多人讨论佢哋啊，讨论佢哋啲咩咧？就讨论佢低质素啦，讨论佢啲画风好奇怪啦，情绪啊、节奏啊、剪接啊等等，所有嘢都非常之奇怪。佢哋仲要系话咧，佢哋有一个终极嘅评价，就系话睇咗会后悔86分钟，但系唔睇嘅话咧，你会后悔一世。咁就系呢个，就因为呢个终极嘅评价，令到好多好多嘅观众咧系即刻涌入场去支持佢，咁啊，所以到而家嘅票房咧系讲紧系有已经去到睇先，去到1110万人民币噶啦，
0: 哇，非常之犀利啊！可以话只系一部寂寂无名嘅动画啦，但系因为经过喺 social media， 你知而家社交平台噶嘛，唔好摆嘢上去，一摆嘢上去如果 hit 嘅话咧，就猛咁疯狂咁 share 开去咧，就好多人都知道，咁令到咧佢嘅票房咧可以话咧叫做大丰收。不过咧，讲翻呢一部先吓，个电影又或者呢一个嘅动画叫做牛奶动画嚟噶嘛，系咪真系个主角同一只牛有关嘅咧？
1: 系冇错。咁个故事咧系非常之简单啦，我觉得，因为咧个故事个主角咧，佢个名字就叫牛奶。咁啊就话说啦，佢系佢天生咧就好细胆噶，咁所以咧就一直都喺佢妈咪啊或者族群嘅庇荫下咧就成长啦。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发梦喎。系啦，应该咁讲，个故事一开始系讲佢啱出世，咁仲趴喺地下度嘅，咁啊有只，咁佢就开始发梦啊，梦见一只云雀，跟住只云雀同佢倾偈啦，倾完偈之后咧，佢就醒咗，其实喺个梦入边嘅，咁呢个时候开始呢只牛来咧，或者呢个梦境入边嘅所有牛咧，都系用两只脚行路嘅，咁所以呢其实系第一个画风系令到大家觉得奇怪诡异嘅咧，就系、是、牛系会识得用双脚行路啦，咁然之后咧个喺梦境入边咧，咁佢又梦见又俾蛇咬啦，又好惊。然之后又梦见一只失去咗母亲嘅豹啦，嗰只豹咧就叫做豹拉，咁然之后呢只豹拉咧因为好肚饿，咁啊牛奶咧就俾咗佢妈咪嘅牛奶俾佢饮啦，希望佢唔好饿死啦，
0: 分羹同味啦，
1: 系分羹同味啦。咁之后咧，咁呢只豹拉咧就一边保护住牛群啦，同一时间又俾啲牛群去抗拒佢，因为始终系只豹嚟噶嘛。咁啊之后咧又要俾啲狼群去袭击嘅牛群啦，喺个过程入边咧，豹拉咧又仗义相救，咁然之后咧，豹拉仗义相救之后咧，就佢牛奶嘅妈咪咧就开始觉得啊，呢只豹拉系只好嘅朋友嚟嘅。咁啊后嚟啊，牛妈妈咧仲要系牺牲咗自己，俾牛奶同埋豹拉逃走啦，因为继续啲狼群追紧佢哋啊嘛。咁之后咧喺挣扎嘅过程入边咧，牛奶咧就醒咗啦。咁啊，原来咧佢醒咗之后发现哦。一切都是一场梦境，咁但系呢个梦入边嘅所有意义分析等等咧，我相信嚟紧咧网络上会继续有另外一波嘅热论啊，就系讲紧呢个梦系关于啲咩咧咁。
0: 系啊，背后系啲乜嘢咧？会唔会就系个导演又或者编剧两母子自己亲身嘅故事，然后之后就变咗做动画咧？好多朋友咧一谂起动画咧，就会谂起迪士尼啦，或者日本嘅宫崎骏啦。咁但系呢个大家真系唔可以用宫崎骏，或者唔可以用迪士尼或者 Pixar 嗰啲嘅方向去谂去，
1: 千万不要系啦，冇错，因为佢个画风啊，佢制作系非常非常之。低成本噶吓，因为得佢哋两母子去制作嘅啫，系啦，
0: 冇错。咁其实就系最主要就系讲呢只牛啦，点遇到佢嘅朋友啦，然后大家互相扶持啦，可能中间经过好多人俾人狂追猛打咁样，最后尾就系冲咗，即系过晒所有难关，然后之后就瞓醒咗啦，
1: 系啦，醒咗啦，咁啊，原来一切都系梦境咁样。咁而呢套动画咧，我觉得佢对大家。

0: 对观众的意义呢未必是你享受那86分钟，而是你享受到或者是一个可以进入现在讨论大家可以倾紧偈嘅一个题目啊。咁所以你系睇完呢套电影呢你系同人有偈倾。咁所以呢如果你系觉得自己想跟上一个潮流，或者你想喺身边嘅朋友有可以带动到一啲话题嘅话呢，呢套电影就啱你啦。
1: 嗯，冇错啦，咁啲画工啦画风啦可以话呢好简陋啦但完全真系唔可以话总之有各花有各眼啦 ,ok? 咁但系如果你讲配乐方面、音乐方面，其实一部动画都很重要嘅，有冇啲咩分析啊？
0: 好嗱，呢套动画咧系有配乐噶，佢有自己嘅主题曲嘅，但系呢套主题曲咧都系来自于佢哋两母子包办嘅啫。咁所以啊，无论系片尾曲啦，定系全面嘅配音啊、音乐啊、音效啊等等所有嘢咧，同个对白咧系完全唔同步噶。咁所以咧，可以话俾你听，你千祈唔好带住原本对电影嘅想象，或者对住呢一个动画嘅想象去睇呢套电影。咁不过你想用一个猎奇嘅心态去睇佢嘅话咧 ，Amanda 系非常之支持嘅。
1: 不过我自己好奇啦，都想问一下啦。你知今时今日啦，好多嘅短剧啦，甚至好多一啲嘅宣传片、电影咧，都有 AI 嘅元素里边。仲要 AI 呢个人工智能越嚟越犀利，越嚟越真实。其实嗱，虽然你话2020年、2021年就开始构思啦，用咗5年嘅时间啦。不过最终个 final product 有冇加咗少少 AI 嘅元素里边啊？知唔知？
0: 嗱，喺入边咧，我觉得咧，佢系似系用咗呢啲科技嘅。OK， 咁但系咧，你问我系咪可以 100% 肯定到佢系有借助 AI 嘅帮忙，定系佢哋两个人自己一手一脚土炮地去制作咧？我就真系唔系专业人士，所以我讲唔到。如果有兴趣嘅人士咧，其实你上 YouTube 咧系可以睇到嘅。
1: 所以咧，大家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啊睇下呢一部咧嚟自中国国产嘅动画电影，仲要系母子档炮制嘅，叫做牛奶啊，牛就
0: 系
1: 一只牛个牛，奶咧就系你啦嗰个奶啊嗰个。由来咁，亦都系今日咧 Amanda 介绍，知道咧亦都系网上面爆红嘅一部动画。好，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客气。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7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加美嘅贸易战持续，呼吁双方避免局势升级，加强外交斡旋，并重新反对向输美能源征收报复性关税。亚省亦都不会自行向美国加征关税。戴思敏表示，加拿大应该集中为贸易战降温及加强外交，同时支援受影响嘅企业。亚省财政厅厅长 Jason Nixon 及就业厅长 Joseph Scow 喺星期四开始会共同主持内阁委员会研究支援中小企，省政府亦都将设立网上平台收集企业的意见，并成立商界顾问委员会。戴思敏稍后将会与总理卡尼讨论增加向加拿大东部输送石油及天然气，并继续推进加快西岸的输油管项目。他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协助企业渡过难关，并寄望美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改变关税的政策。沙省宣布在9月8日起向美国的酒类加征 50% 的关税，但斯敏暂时未跟随，表示仍然希望美国最终会撤回关税，但是会研究其他省份的措施。卡加里警方拘捕了一名41岁男子，检获了两支以上的上弹手枪、灭声器及多个手枪的机甲。警方相信枪械是在美国德州购买之后走私入加拿大。警方表示8月21日在 Beltline 发现一辆布室的丰田 Tundra， 怀疑有人以欺诈的方式更改了车辆的识别号码。警员试图截停的时候，司机驾车逃走，其后警方在数个街口之外发现了被弃置的车辆。数分钟

0: 之后，警方发现疑犯在附近截的士，警方截停的士，疑犯再徒步逃走，最后在警犬的协助下成功将疑犯拘捕。警方在疑犯身上检获了一支 MAC-119 毫米的半自动手枪，一支短管左轮手枪及一个灭声器。搜查 Tundra 的时候再检获少量可卡因及冰毒，15个手枪的机甲，另外有5个灭声器，13个大容量的弹夹及多张伪造身份证明文件。警方正检验有关的枪械，初步相信是在德州购买之后走私入境。41岁 Jeremy Sophie 被控36项的罪名，被捕的时候另外有8张尚未执行的拘捕令，包括了妨碍司法、缺席聆讯及逃离合法羁留等。他目前仍然被还押，将会在9月14日再上庭。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不排除加控其他的控罪。卡加里市政府表示 Bassport 南主水管更换工程进度符合预期，首阶段的微型隧道工程已经完成，预计在10月中接驳新管期间将会实施第四级户外用水限制，并要求居民节约室内的用水。工程 A 阶段由上纳加皮泵站至到西北73街全长 3.7 公里的微型隧道已经完成，混凝土套管亦都全部安装，当中超过2公里已经铺设新的降制输水管。 Bonus 区采用鸣掘方式施工的 B 阶段目前完成约有40%，已经有超过1公里的管道铺设完成，目前仍然有3个阶段施工，多个阶段已经重新开放给车辆，预计在下周再有部分的路段会重开。市政府将会在9月开始将新的输水管接驳至到现有的供水系统，10月中进行主要的接驳工程。输水主管停用期间，工程人员亦都会在 Parkdale Boulevard 及 Memorial Drive 的沿线另一段管道预先进行6项的维修。新的输水管预计在11月中投入服务，期间 Bearsport 的食水处理厂亦都会暂停运作少于一星期以进行电力工程。市政府表示届时是否需要进一步限制户外用水，将会视乎天气及用水需求而定。一名现居亚省的多伦多男子 Halpin Hill 因为30多年前拖欠约30,000元的罚款而被追收，并记入信贷报告，令到他目前在亚省的置业受阻。 Hill 表示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在多伦多无牌摆卖仿制的太阳眼镜及手表，因此多次被市政府附例执法人员飘空，每张罚款112元。他曾经试过一日收到13张告票，他一直没有缴交罚款，其后因为欠款被判在多伦多监禁两星期。 Hilt 表示服刑之后曾经向法官确认自己理解有关罚款已经了结，当时的法官亦都表示同意，不过他最近准备在亚省买楼的时候发现信贷报告显示他在1990年代累积了超过30,000元未缴交的罚款，已经交由州属公司追讨，影响了他的按揭和置业。多伦多市政府表示 Hilt 的罚款不符合2026年撇账的资格，根据安省省级罪行法，未缴交的罚款没有追讨时限，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失效，必须要缴清，只有少数的个案可以按市政府政策来撇账。 Hilt 现年60多岁并有残疾，目前在亚省居于自己的拖车屋，他正考虑聘请律师挑战有关的罚款。他认为当年服刑已经足以抵消欠款，并正与信贷机构 Equifax 交涉，希望将有关的记录从信贷的报告删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为有福啦！每日下午4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元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1元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元加1元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

0: 神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 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涵报道新闻。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在今早7点过后于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现时撤回在可发现性及标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证实日后采取同贸易有关的举措，不会涉及推广法语或者是加拿大文化的措施。勒布朗说，加拿大期待美国就着美国其他的立场作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为到将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议创造可能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日向 CBC News 表示，在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有讨论过法语内容的可发现性，但他说这个不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日较早之前于社交媒体形容，指他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是一件愚蠢的事。在另一方面，本国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的计划。亚太华在今个星期二宣布，由9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钢铝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 25% 加到 50%， 并且对另外数以百计美国的产品征收介乎 15% 至 50% 的关税。财政部昨晚发表声明，说是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而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产品清单，为免造成更广泛经济损害，将海鲜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不过声明未有公布其他调整的资料。财政及税务部长孙鹏飞定于今日在多伦多和印度财政及企业事务部长西塔拉曼举行闭门会谈，之后一起召开记者会。两国之前因为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代理人涉及针对加拿大公民的暴力而关系紧张，过去一年就致力改善关系。财政部说，今日的会议将令两国部长可以加强两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合作。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定于今朝11点半联同能源及矿务厅长来切、大西巴利市长勒费弗尔在大西巴利召开记者会。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战升级，两国关系紧张。杜格福特日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他之后说自己的用词已经温和了，又促请全国各省采取加拿大团队方式去应对新一轮关税，运用所拥有的资源，例如是石油，令美国感受到痛楚。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的山洪暴发引发泥石流事件，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去至少353人，有超过1300人失踪。尼泊尔官方昨日说，失踪者之中包括24名加拿大人。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抵达受灾区域。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

0: 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广东省核电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有关台山核电站运行事件。台山核电站2号机组星期一处于安全运行状态，而工作人员在巡视的时候发现输传磁壁门界出现少量的渗漏，而附近的地面有少量积水，经处理渗漏处已经检修恢复正常。香港劳工处会在今个星期五起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否做足。
6: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噶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压力去舒缓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呢，其实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呢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
5: 佢话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嘅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嘅必要个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和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他相信新机制不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7: 红色那个警告会4至7日呢，对我们建造业来讲呢，每日只需要多45分钟的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1至2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1至2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5: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香港将军澳海滨长廊对开海面，系香港时间朝早大约9点，有人喺舢板上晕倒昏迷，警方同救护到场，将佢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男死者67岁，全身多处受伤，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据了解，死者遗体颈部、胸口、左背同左手臂有多处烧伤，初步怀疑佢喺船上被雷电击中，认为事件冇可疑。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去到医疗教育福利以至法官任命都有。Anna， 可唔可以先介绍一下呢十条公投问题嘅主要内容系乜嘢呢？同埋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公投系点样运作，赞助费方面又有什么嘅监管呢？
1: 是啊 ,Brian, 咁首先呢就提提大家啦，今次公投呢其实有两个重点。咁第一呢就係、是、今次係会有十条嘅公投问题啦。咁第二呢就係、是、今次嘅投票呢係不具约束力㗎。咁即係话呢无论今次嘅公投结果如何，咁亚省都不会即时宣布独立。不过呢不具约束力呢就唔代表冇法律效力或者係唔重要啦。咁其实今次嘅公投每一条问题背后得出嘅每一个结果，咁都会赋权呢省府嘅下一步改革，其实係直接关乎亚省嘅未来大方向㗎。咁今次嘅投票呢其实每一条问题都会有自己嘅一张独立选票啦，咁同埋有一个独立编号，而且会用不同嘅颜色去识别嘅ballot。咁选民呢会一次过呢收到一沓十张嘅选票，咁所以大家喺投票之前呢最好已经知道呢每一条问题呢大概系问緊啲乜嘢。如果唔系呢去到票站呢先至第一次慢慢咁读呢十条嘅长问题呢，咁可能都会几混乱啦。咁 Election Alberta 就讲啦，今次嘅公投系会由Referendum Act 去管理，而实际的投票程序就会按 Election Act 和相关的监管条例所监管的。至于内容方面，省府提出的十条公投问题之中，其实大概可以分到四个大的范畴。当中最具争议亦都是最备受关注的第十条问题，其实就是想询问亚省的省民，亚省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授权省府去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为日后的选举去举办一些具法律约束力的脱加独立公投去铺路。简单啲嚟讲，这条问题就是亚省的去留问题。而第二个重要的范畴就是关移民和社会的福利相关议题。内容就包括了建议限制非永久居民或者是一些未经亚省批准的移民去享用省府资助的公立医疗或者教育和社会福利。甚至都会建议向临时居民去收取一些医疗和教育的费用。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设立了要住满12个月即是一年才可以申请省府的福利的这个门槛。而第三个重要的范畴就跟司法和宪法权力有关，包括是讨论亚省会自行任命一些省内的高级法院的法官等等的议题。而最后呢亦都是跟选举安全和制度有关的问题，就会探讨亚省在本地选举和选民身份核实上面的一些自主权的。
0: 没错啦 ,Anna, 除了就是这些的公投问题之外，亦都有不少一些准备的情况，包括了就是赞助费的，这个在每一次的选举都是成为一个焦点之一。如果一个组织公开支持又或者反对其中一条的公投问题，并且就是预计会接受又或者花费1000元或以上作公投的宣传的话，这个的法案就会由 Elections Alberta 即是亚省选举局需要登记成为 Referendum Third Party Advertiser， 我们简称 TPA。目前规例是容许合资格的亚省省民在亚省营商又或者不属于禁止类别的公司以及亚省的工会又或者其他的机构呢就作出捐款的。一名合资格的捐款者一年里面向所有的 Referendum Third Party Advertisers 最多可以捐5000元。而登记了的叫 Register Referendum TPA， 整个的亚省公投里面最多可以花费607000元。这些钱呢不是就收了就算数的。Third Party Advertiser 当中呢是需要有他们的监管的人士，包括呢就是财务的总监。要保存记录啦，公投期间每逢礼拜四就要提交一个报告，公投之后6个月亦要完成报告，将整个嘅财政嘅核实呢就是交返俾亚省选举局。收入又或者支出如果超过350000就需要独立审计。捐款记录方面亦会由亚省选举局呢就是公开。所以当大家之后响例如网上嘅 YouTube， 又或者面书嘅广告，又或者其他广告牌见到是 vote yes 或者是 vote no， 就不要只是看广告内容。大家也都要问一下，在这一条在这个十条的公投问题里面，移民和社会福利几乎就是各占一半，好像 Anna 所讲是分四大的范畴的，也都会引起很多社区组织和移民权益团体的关注。尤其是削减非永久居民的情况，又或者未经亚省批准的所谓移民去用医疗和教育福利。 更加会倡议嘅人士会向临时居民咧就收取。

0: 医疗同埋其他教育费用呢啲嘅问题咧。Anna 虽然现在结果咧都系未知之数啦，咁但系若果半数嘅亚省省民同埋投票者最终系支持削减移民嘅福利，咁啊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1: 是啊 ,Brian, 咁影响呢都会非常之大㗎。咁首先呢省府呢就冇解释到咩叫做未经亚省批准嘅移民啦。咁到底系非法居留嘅移民啦，定系临时居民呢要向省府呢再取得额外嘅批准啦。咁呢方面呢暂时冇人知道㗎。咁所以呢条问题呢都相当之难答啊。咁如果省府一刀切啦向非永久居民呢去征收医疗同教育嘅费用啦，咁到底又会收几多啦。咁如果冇办法去支付费用嘅临时居民啦，咁去到医院系咪一律都唔医咧？咁做法有冇违反到啦加拿大宪法入面嘅 Health Act 入面咁指明要向一啲合法居留人士提供一啲基本嘅医疗服务嘅呢一个承诺咧？咁估计呢啲咧全部都系呢几条公投问题嘅一啲后续议题啦。咁若果讲到咧话过半嘅省民咧去支持一啲新移民嘅福利啦，咁会有啲咩实际影响啦？咁可以喺度咧约略咁样去合理去猜测一下。如果省民亚省咧对临时居民去收取额外嘅医疗同教育费用，咁可能会令到部分移民咧都会考虑去移居其他咧有免费福利嘅省份啦。尤其是一啲有小朋友嘅移民家庭啦，因为佢哋可能咧会缴交咧现时国际留学生啊每年过万蚊嘅学费噶。而亚省而家嘅农业、餐饮业、零售业同埋长者护理行业咧，其实都极度依赖一啲临时嘅外劳啦。如果政策令到外劳减少，亦都有可能影响呢一啲产业嘅劳动市场噶。咁总括嚟讲啦，咁其实呢几个问题嘅最大争议位啦，咁就在于到底系保障本地纳税人嘅资源用翻喺本地人身上啊，咁定系维持一个啦公共服务嘅包容性嚟吸引一啲嘅内地劳动力噶之间咧去揾一个平衡。咁省民喺十月投票嘅时候，其实要仔细考虑呢啲嘅公投问题可能会带嚟嘅一啲长远嘅连锁效应。
0: 最后呢，我哋或者可以讲下喺10月19号当晚大家都好关心嘅就係、是、投咗票之后几时会有结果啦。首先呢，今次并非呢就係、是、由一部机读晒所有嘅10条问题，又或者不会用呢就係、是、tabulator， 全部会用人手点票，而且点票次序已经定咗啦，第10条嘅问题会首先点㗎。所以大家选咗10张嘅巴律之后，虽然呢佢叫第十题，但当晚第一个最有可能出现到嘅结果呢就係刚刚相反。反而呢就係有关于亚省留唔留喺加拿大，又或者应唔应该开始下一轮係合乎法律嘅一个程序㗎。而每一个嘅counting station 呢，即係个投票站完成咗一条问题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结果交俾呢就係、是、returning officer 选举主任，再开始点下一条问题。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就会将结果呢就摆上网站，就会按收到结果嘅时间同埋速度逐步公布。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0 月19号嘅夜晚呢，大家千祈唔好预期啊 ,11 点钟啊或者系10点零钟嘅时候呢就有完整10条嘅完整嘅结果呢系当中㗎。相信呢系有好一段嘅时间，包括咗呢需要喺48小时里面呢先至会完全公布。另外所有嘅参与者呢亦都可以安排呢就係、是、监察投票㗎。符合条件嘅呢一次嘅 referendum 同埋 TPA 第三方嘅赞助费用嘅支持者呢亦都可以获准呢就係、是、代表监察呢最后点票嘅结果。而最后啦 ,referendum act 系规定啦 ,chief electoral officer 会按照规例公布最终结果。而负责法例嘅省政府部门响之后亦会将结果呢就係、是、提交省议会。唔该晒 Ann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消息，咁今集嘅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啦。重温加拿大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

0: 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是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用陨石撞击地球的比喻，诠释一段世俗难用但至死不渝的禁恋，由黄俊荣和林奇玉

入面的世界大小不同，但叠加埋一切就是最完美的视野。今期冠军作品就及佩的单眼皮爱戴。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4: 早晨，早晨，9:33啊，开始啦！一家人嘅节目，日子嚟到8月27日啦，哇，咁快脆嘅，咁啊，准备开课嘅朋友咧，就有啲我已经开咗啦吓，咁啊，一个漫长嘅暑假咧，又好好已经过去啦，俾心机读书咯噃，咁啊，如果你已经唔系需要翻工或者翻学，退休人士，更加可以 enjoy another day。可能而家仲系喺床嗰度咧，赖紧床啊吓，唔肯起身住系嘛？定系准备咧叹一个好靓嘅早餐咧吓？早晨，早晨，今日天气 Calgary 方面最高去到30度嘅，而晚间气温系13度。咁啊，听日星期。

五方面24度，星期六方面亦都是去到24度的噃。好开心，有一首歌就是我的节目名，歌名《一家人》。早晨，早晨，一家人，我是程家燕，知道11点钟同大家倾下偈，阵间10:03亦都有专访嘅。

有刘德华嘅呢首歌曲叫做《一家人》。早晨，早晨，9:37啊！而家我哋听电台咧，真系唔单止咧，净系扭开心机啦，可以透过我哋嘅网站啦，www.fm947.com 听到我哋现场。咁亦都咧，好多朋友都有用我哋嘅手机 app 啊，嗬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亦都可以听到现场啦。另外，947YYC 系我哋官方嘅 Facebook 吓。咁啊，好多时咧，我哋有啲即系好嘅礼物啊，游戏啊，咁啊，梗系要益下大家啦吓。咁啊，呢个游戏你真系唔可以即系错过吓，好简单啫，就系上到我哋947YYC London Square Dental 嘅微笑学堂啊，咁亦都有 Facebook 游戏。咁今日啊吓，12:00之前啊，如果咧答啱问题咧，就会有机会赢取咧超过200元嘅礼品，包括咧洗牙机同埋电动牙刷。哇，梗系要有。即系保护好嘅牙齿咧，先有靓嘅微笑啊嘛！咁其实真系好简单啦，上到我哋上边咧个详情咧已经系写晒喺上边噶啦。咁如果大家咧喺呢一方面咧有兴趣，亦都希望咧听下专业牙医嘅即系广播啦，教下我哋即系如果保护牙齿嘅等等呢啲问题咧，可以欢迎大家去到我哋 Fairchild Radio App 嘅

0: Fetch Radio App 呢个手机程式里面咧，重温一家人8月20号 Part 3吓。咁啊，呢一个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嘢，更加咧好保护自己嘅牙齿。系啊，有机会咧就系赢取咧超过200蚊嘅礼品噶噃。快啲咧就系可以上到去上边咧，就系睇啦，啊 like 啦，俾个答案啦，好简单嘅答案，同埋 share 出去咧就得噶啦。
1: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TFirstSpot 赞助播出。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39，出面嘅气温系8度，今日去到3日之间晴几度，去到方面呢系天晴啊，星期六系24度，而星期日呢转返密云系最高21度嘅。
2: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ey.org。原来他
3: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和谭嘉怡呢俾到大家的限定演出的。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买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2: 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Ra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3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加拿大拥有嘅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嘅60%，湖泊嘅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多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才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这里。在 Manitoba 的 Churchil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不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面躲避了。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期四，咁我都好开心有机会邀请到各行各业嘅精英啦，同我哋倾下偈。今日咧，我真系非常期待，因为有位专业嘅摄影师同埋化妆发型师咧嚟到我嘅直播室咧，就喺同我倾偈噶吓。乜时间过得好快啦？就我记得咧，过去我哋两年嘅喺中秋嘅一个大 show 啦，咁啊都系请到咧就系King Low Photography 嘅 King 啦，同埋佢嘅太太啦，亦都系化妆发型师啦 Anne 咧，同我哋做大会发型同埋摄影噶吓。一讲到即系影相咧，大家谂啊，人生咧最美嘅刻啊，其实好多好多嘅吓。咁啊，不过结婚咧就真系一样，即系好难忘嗬。有专业嘅摄影师拍低，为你拍低，即系一啲嘅婚纱照咧。哇，相信亦都系好多朋友咧梦寐以求。不过其实咧做呢个行业，我觉得真系几开心嗬，因为成日都见到啲开心嘅 couples 啦，又一齐咧踏上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咁样啦吓。咁所以我今日咧好荣幸啦，就请到佢两位，阵间喺10:30咧同我哋倾下偈啦，或者了解一下，作为一个摄影师啊、发型师啦，同埋呢个化妆师，即系唔好净系讲婚纱，平时影啲造型照啊，或者家庭照啊，有啲咩特别咧，有啲 tips 嘅咧咁。其实咧，即系作为呢个夫妻档，我觉得都几有趣啊吓，一个系摄影师，一个化妆师咁样。咁啊，阵间咧喺家宴茶室将会咧请到阿 King 同埋 Anne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

咁我咧一谂到即系结婚相啊，好多时都追人哋白头到老啊。呢首歌咧都系真系好有意思噶，叫做《白头不老》啊。有林子祥同埋叶倩文。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系翻学同放学嘅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嘅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嘅时间，无论系揸车、步行定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嘅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

0: 月星辰贺中秋和97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系好靓。世界上并冇陌生人，只有仲未认识嘅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0: 哇，越来越近啦，好快脆就到我哋张雨晨啦，嚟到我哋 Calgary 啦，同埋我哋都係28周年台庆呢一个加拿㗎吓。买咗飞嘅朋友好期待，好期待嗰日同你见面啦，亦都係有张雨晨为我哋嚟献唱嘅。嗰晚呢亦都有跳舞喎、因为係一个ballroom dance 嘅波兰文化中心啦、个宴会厅。如果呢曾经参加过我哋两次嘅台庆嘅节目啦、我哋都喺嗰度举行过两次。咁冇错，头先听到 promo 都知道有最佳衣着奖，有两个奖㗎。咁非常之多谢联邦拍卖行啦，有即係呢个首饰送出啦。咁到时呢我哋大会呢就会选出两位女士，咁到时就可以呢有呢个奖品送俾佢哋。其实我即係作为女士啦，可以扮下靓靓啦，揀下衫啊，諗下点样形象出现呢，咁就都系好开心嘅。咁好期待9月16号啊。其实讲到呢揀衫呢，有啲朋友特别呢对一啲 pattern 呢有兴趣。会唔会呢有啲人都鍾意即係波波点㗎啦。咁一諗起啲波波裙，可能大家都諗起，咦係喎，徐小凤都有啲波波裙係非常之 signature 呀，好有独特嘅即係气质咁样。不过又即係讲到波波同波波点啦，我又諗起呢即係呢一段，我最近呢就即係睇到呢一个消息。我唔知呢你喺美欢艺术啦，咁呢位朋友呢就亦都有一个有啲人咁叫佢，叫佢做波点婆婆啊，或者点点艺术家嘅。咁佢嘅名呢就係、叫做草间弥生。咁佢係一位日本嘅艺术家啦。咁我亦都曾经呢去过日本有几个地方啦，喺四国啦，直岛啦，咁呢啲地方啦，咁同埋箱根啦，最近我去嘅地方都见到佢嘅作品。其实佢嘅作品呢就即係都好容易认，因为好多唔同嘅雕塑啊，一啲嘅装置啊，全部呢都系点点啊，圆嘅点点啊，作为佢嘅创作嘅意念嘅。其实讲返呢草间弥生呢，佢即係都而家呢佢啱啱喺8月14号嗰时呢就离世啦。咁佢非常之长寿，係有90几岁啊，97岁啊。其实讲返佢一生呢，佢都非常非常之传奇。喺1939年啊，嗰时佢係大约10岁嗰时呢，佢就产生咗啲嘅幻觉同埋一啲幻听啊。咁啲医生呢就即係医佢啦，就即係诊断咗佢有一个高度性嘅恐惧，亦都成日有呢个自杀嘅企图嘅。咁都即係所以都喺学习啊或者工作上呢都有即係好大好大嘅阻扰。唯独呢喺拎起支画笔嘅时候呢就充满咗呢好多好多嘅幻想。但好特别㗎喎，就佢嘅画呢画嘅嘢全部都系小圆点呢一样嘢，全部都系小圆点，就冇画其他㗎。所以佢10岁开始嗰时呢，佢睇到嘅世界呢同人哋嘅世界已经系唔一样啦。虽然呢只系得10岁，但系呢一种嘅风格一路一路咁样延续落去，全部都系圆点，一个圆点又再另外一个圆点。咁如果大家咧对于即系艺术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可能都有听过啦，或者都见过佢嘅作品咧，全世界咧都非常非常之多吓。因为咧佢咧即系系世界上咧非常非常之出名吓，亦都喺国际声誉上边咧开过好多唔同嘅展览啦。可能有啲朋友喺世界各地都有睇过佢嘅展览，唔单止净系喺日本方面。咁如果你有去过即系日本直岛嗰度咧，佢有即系每一年咧都有啲嘅

艺术节嘅吓，咁嗰度咧都可以揾到佢嘅作品，一啲好巨大嘅一封好 signature 嘅咧，就好大啊，鲜红色啊，布满呢个黑色圆点嘅红色嘅南瓜吓。咁我记得我去双根嗰阵时喺个美术馆里边都睇过佢嘅真迹吓，佢系一个一生咧非常非常之传奇啊嘅一位人物吓。咁佢系享年97岁，都喺今个月嘅12号咧，喺日本咧系离世嘅。中意草间弥生嘅一个朋友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欣赏下佢嘅艺术，究竟咧佢艺术带到俾啲人有啲乜嘢嘅人生嘅启发咧？咁大家可以透过唔同嘅渠道咧，都可以认识多啲嘅。好，送俾大家有呢只《漫漫前路》啊，徐小凤啊。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咧？
5: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

0: 香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八月二十七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大市民将会出席网上论坛回应兴建数据中心。亚省省长戴思敏和科技厅长 Nick Globish 今晚将会参与一场网上论坛，探讨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亦是省政府举办的第三场咨询会。戴思敏说，举行民意论坛的目的是找出政府发展规划中的盲点。他说，省政府已经听到市民对用水量的忧虑，以及保障当地农业，避免数据中心的选址太靠近住宅和农地的诉求。戴思敏说，省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制定指引，要求企业采用最新的技术减少用水，同时考虑制定相关法规，以限制数据中心和住宅区之间的距离。也早前举行的现场咨询会，科技厅长就被在场的居民猛烈抨击，就数据中心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和用水问题争论。而今晚将会是戴思敏出席的唯一一场咨询会。戴思敏一直希望在亚省发展数据中心，除了可以创造新职位，亦为亚省带来几十亿元的经济收益。但新民主党就批评省政府在批准兴建之前未有作充分咨询，他们稍后会公布有关数据中心发展的政策建议。戴思敏促请贸易战降温。亚省省长戴思敏说，加美贸易战持续，呼吁双方避免局势升级，转移加强外交划算，并且重申反对向输美能源征收报复性关税，亚省亦不会自行向美国加征关税。亚省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和就业厅长 Joseph Shaw 今日将会共同主持内阁委员会，研究支援中小企。省府亦将会设立网上平台收集企业意见，并且成立商界顾问委员会。戴思敏稍后会同组

0: 总理卡尼讨论增加向加拿大东部输送石油同天然气，并且持续推动加快西岸输油管项目。他说希望争取时间协助企业渡过难关，并且寄望美国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会就关税政策有所改变。对于沙省宣布下个月8号起向美国酒类加征 50% 关税，戴斯敏就说暂时未有考虑跟随，仍然希望美方最终撤回关税，但他会研究其他省份的措施。卡加里 Bearspaw 南输水管工程如期推进。卡加里市政府说 Bearspaw 南主输水管更换工程进度符合预期，首阶段的微型隧道工程已经完成，预计10月中接驳新水管期间将会实施第四级户外用水限制，并会要求居民节约室内用水。全长 3.7 公里的微型隧道由 Shaganapi 泵站至到西北73街，混凝土管亦都已经全部安装，当中超过2公里已经铺设新的降制输水主管。 Bonnes 区采用的明滑方式施工依家已经完成大约四成，超过1公里管道铺设完成，仲有3个街区正在施工，会分阶段重开行车路段。市政府将会在下个月开始接驳输水管去到现有的供水系统，10月中进行主要的接驳工程。主输水管停用期间，工程人员亦会在 Park Day Boulevard 和 Memorial Drive 沿线另一段的管道预先进行6项维修。新输水管预计11月中投入服务，期间 Bearspaw 食水处理厂会暂停运作几日进行电力工程。市政府说到时是否需要进一步限制户外用水，就要视乎天气和用水需求而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来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上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还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 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座368-399-6871。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亚省同沙省喺寻日都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关于渥太华对石油同钾肥等天然资源征收出口税，以报复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建议。与此同时，加拿大领导人在怎样面对日益恶化的贸易战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亚省省长戴斯敏和沙省省长 Scott Moe 在各自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对抗的问题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他们表示支持渥太华采取一对一反关税策略，同时强烈反对利用支撑他们省经济的产业进行对抗。总理卡尼和他的副手以及各省省长在贸易谈判在上星期五破裂，美国对价值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之后，正是努力展现团结的姿态。加拿大在星期二公布了反制计划，将从9月8号起对大约900种商品加征关税。联邦政府亦都概述了一项75亿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亚省和沙省昨日就划定了各自的天然资源方面的红线，驳斥了有关应该将他们的产品用作贸易争端武器的论点。 Scott Moe 向记者表示，省府不能够亦都不会支持对他们的天然资源征收任何形式的出口关税。戴斯敏曾经多次进行游说反对贸易争端升级，他向记者表示，如果加拿大对石油征收出口税只会损害自身利益。环球邮报报道，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正是搜寻大约1500名失踪者，在此之前冰川崩塌引发了洪水、冰块和泥浆， 冲破咗尼泊尔同中国交界山区嘅一条河谷，摧毁咗建筑物同埋。

0: 桥梁。尼泊尔当局话，大约有800名外国人失踪，其中包括至少25名加拿大人。尼泊尔警方在今日表示，已经找到350几具遗体。警方预计，随着洪水过后留下的废墟和瓦砾将会被清理，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该地区深受登山者和从西藏拉萨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朝圣者的欢迎，但由于地区偏远，救援工作受到阻碍，数千名因为星期三的洪灾而实际上同外界隔绝的民众不得不通过直升机接受空投物资。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泥石流阻断了通往中国西藏自治区吉隆的道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全力应对今次灾害，大约800名救援人员和几十架车辆以及搜救犬、扫描器等已经部署到灾区。今次发生在尼泊尔和西藏的灾难并非个案，伦德河水系在短短14个月内已经发生两次洪水，日益不稳定的喜马拉雅冰川系统威胁住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社区之一的民众、社区基础设施和用水。昨日的山洪很有可能是由冰川部分崩塌引发，一大块冰体从数百公尺高处堕落到下方的河水中，形成巨大的冰浪卷直山谷。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洪灾造成的震度相当于 5.2 级地震。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5: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点11分，外面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2%，吹着每小时14公里的西南风。今日天气方面最高去到30度，最低气温13度，去到明日星期五方面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去到星期六方面都是天晴，最高24度，而最低10度。星期日方面转回密云，21度，最低是10度。我们要看看亚省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在 Edmonton 方面今天是30度，最低是14度，而红绿市方面29度，最低9度。 Lethbridge 方面都热，31度，最低12度。 Banff 今天27度，最低是9度，而 Jasper 方面是27度，而最低是11度。早晨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点12分啊，咁我大家咧，如果有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咧，都知道啦吓。今日咧，我将会有一个专访，咁啊，呢个专访嘅内容系乜嘢？记住咧，就系留意嘅。咁呢一首歌之后咧，我系将会咧就系送上呢个专访嘅。呢首歌系梁咏琪嘅《再见灰姑娘》。

0: 慣是一種經常出現的行為，而且成日都會在無意識底下出現，即是說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覺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在行為心理學中，所謂的21天效應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或者諗法，如果重複21日就會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或者諗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1: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嘉燕茶室。OK，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8，逢星期四呢，在这个时段呢，我都很开心有机会呢采访一些不同的专业人士啦。今日特别开心，因为有位摄影师，有位美容师、发型师。两位早晨啊。
2: 早晨，嘉燕，早晨，各位听众。
1: 咁我觉得即都有几年啦，我哋一起合作啦，就是请阿King做我哋嘅即官方嘅大会摄影啦 ,N 就同我哋 set 头化妆咁样啦。咁我呢就喺度介绍一下先，就係、是、婚礼摄影师啦 ,King Low Photography, 同埋化妆发型师就係 N 听两位。咁你哋系夫妻档。我呢就俾咗个名㗎，今日呢一个就叫做一个就捕捉美，一个就创造美。哇，真係 perfect match 啊。
2: 係啦。因为最主要都係大家合作开咁多年啦，已经都。
1: 係咪合作开咁多年啦，即係由追佢嗰陣时开始知道，咦係喎，第日我嘅生意已经有一位即係拍档啦，永久拍档。
2: 永久拍档长期合作喺
1: 度。长期合作。

0: 最主要其实个参即系参加啲选比赛嘅话，第一都系睇翻嗰个个比赛本身嘅要求，应该话系佢哋需要或者可能要捉摸到啲评审佢需想要啲乜嘢，而跟佢翻想要嘅嘢去构图啊，或者光暗点样调整啊啲去做。系啊，咁甚至我哋除咗比赛之外，亦都有一个考试啦。咁啊，系一个摄影界嘅考试，系英国嗰边最原始应该系英国嗰边开始举行先，跟住慢慢咧就扩阔到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可以搵呢个机构去帮自己去认证自己嘅摄影嗰啲作品啊，或者个 level 去到边度。咁样系啊，咁嗰个叫做 MPA，
1: 系
0: 啊，咁属于一个 master 嘅摄影师嘅机构咯，就帮佢考核。
1: 嗯嗯嗯，系嗱，咁一路啊，你喺香港嘅时候，我都知道你去影去四围世界各地咧，系即系拍摄婚纱照咁样吓。但系你2022年嗰阵时咧，就决定移民嚟我哋 Calgary 啦。咁系咪你睇中我哋 Canadian Rockies 啊？谂住呢度即系得喺度继续你嘅 career 啦。
0: 系可以咁讲啊，因为。其实我哋2019年嗰时即係返过嚟睇一睇呢个环境嘅，因为都准备諗住係即係回流喺度，係啦，咁样移民过喺度。咁跟住咁发现好似 Calgary 好似好啲喎。係啦，啲风景比较靓啲喎。係啦，同埋个节奏会慢好多啦，即係比起温哥华多伦多嘅话都会慢落嚟。咁变咗嘅话，第一风景又好啦，时间又慢咗啦。咁你多咗啲时间可以去即係去创作啲更加多嘅嘢啊。咁同埋亦都系方便咗好多即係客人。系入去 Walking Mountain 嗰度影相，即系始终车程时间短咗好多啦。你如果温哥华就唔同啦，
1: 系 Edmonton 都远啲啦
0: ，Edmonton 远啲啦，冇错，呢度都系个零两个钟就已经入到去，咁所以变咗喺个即系生意策略上会好似呢度会比较好喎，都系。
1: 咁亦都咧，即系造就咗你好多 client， 因为我知道你好多客人咧，唔单止净系喺即系 local 啦，远至中国啦、香港啦、多伦多啦、温哥华都嚟，即系嚟到我哋美丽嘅 Canadian Rockies 揾阿 King 影相，系咪啊？
0: 系啊，冇错。
1: 嗯，
0: 因为都多呢排系多咗好多系 local 啦，我哋多伦多嗰边啦嘅朋友啦，咁同埋温哥华嗰边有。咁之前都有啲係台灣甚至係美國嗰邊飛上嚟，係都搵我哋即係幫佢哋影 pre-wedding 啊嗰啲咁樣。
1: 係我真係有一樣嘢呢都想問下，其實呢係唔係個個人即係就可以喺我哋嘅國家公園嗰度影呢個婚紗照，係咪其實有啲手續要做㗎呢？
0: 有啲手續要做嘅，咁仲要係其實每年都要做添喎呢個手續係。因為本身嘅話喺加拿大嘅國家公園啦，即係 National Park 嘅話，咁其實唔係話就咁入去著住婚紗影就
1: 得嘅，
0: 唔得嘅。係因為好似我哋呢幾年咁樣，其實入到去影相都其實會俾入面嘅警察去查证嘅，去查证嘅，即系第一问我哋有冇 license 啦，系啊，有冇即系 approval 系俾你喺度进行呢啲商业拍摄？因为对佢哋嚟讲嘅话，你着住婚纱，跟住有个摄影师喺度咧，佢就已经系认定你一个商业拍摄嘅动作嚟嘅咧。咁所以就必须要系攞到佢个 license 先可以入去做。咁所以变咗我哋其实系嚟到呢度之后，了解咗好多。呢度本身嘅法例，跟住之后就开始哦，原来要成立公司先得嘅，咁同埋就係要哦，又要买保险嘅，咁要为个客人又好，同埋为个国家公园买返一份保险，第三者保险，咁第三就係、是、有齐呢两样嘢就可以申请嗰、那个license， 就可以係每年咁样逐期俾钱咁样去营运呢个入面嘅拍摄项目咁样嗰啲。
1: 係係啊，呢、這个即係都好重要吓。咁我想问下，即係譬如你去过世界各地好多地方，我以前睇到都喺布拉格啦、Hungary 啊、巴黎啊等等，咁嗰啲地方使唔使特别要攞 permit 嘅呢？你同啲新人喺嗰度影相。
0: 其实正常就係需要嘅，
1: 应
0: 该话係。因为好多国家其实都点讲呢，又另一如果好似本身我哋外地人飞去人哋国家做嘢啊，叫做咁，其实就已经系需要一个 work permit 嘅签证，因为始终都系嗰边等于工作，
1: 系
0: 已经系可以话用攞紧佢哋嗰啲资源啦，
1: 系
0: 啦，咁所以变咗系需要攞 work permit 先得嘅。咁当然啦，如果好似话系有啲国家就比较 松啲啦、那個法例。嗯

0: 就或者可能捉得冇咁緊咧，或者可能有啲國家係著重個旅遊比較多啲，佢又唔介意，好似日本咁，佢知道哦，原來好多其實好多香港攝影師同埋客人都會影，咁、但係佢就唔會話哦捉得咁嚴，但係佢某啲公園或者某啲 city 佢就規定哦，如果你去嗰個影，即係好似奈良咁，我哋之前係有一個叫做奈良嗰个神鹿公园啦。咁个公园嗰度我哋一入去呢就第一样嘢就唔系同个客影相先。
1: 系
0: 走去个公园嘅管理局嗰度俾钱去申请个 license 就即日嘅。
1: 即日咁样影。
0: 系咁、你就可以喺个公园范围包括佢山上面又好山脚嗰啲寺庙外嘅地方都可以拍摄。系啊，咁就未至於話要去到全國咁樣一個 work permit 咁樣做。
1: 哦，咁樣，我諗即係每個國家又有啲唔同咁樣
0: 制度。
1: 不過即係如果係即係大家去到National Park 喺我哋加拿大咧，如果你係商業攝影就一定要。
0: 就一定要啦，係啦，因為都曾經有香港行家都好多年前，應該十幾年前，係同個客飛到過嚟呢邊影。跟住就喺嗰个公园度咁啱就俾警察查证啦，跟住就俾佢逮捕咗，跟住仲要递解咗出境。
1: 哦，咁样，
0: 系啊，所以呢个都自此之后，我哋其实香港行内都知道，原来系加拿大系比较严嘅，
1: 系，
0: 咁所以就算我哋嚟到，就算 local 都好啦，变咗做都要。即系跟翻呢边法律去做，
1: OK， 好，好呢、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同阿倾倾咗咁耐，即系我即系有好多好多话题。不过咧，我又想针一针佢，因为都系贪靓啊，咪有个美容师喺度，攞啲 tips 咁样吓。咁啊，阵间咧客户知嘅声音之后，我继续倾偈啊。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ch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7: 你真系好靓。
1: 早晨，早晨，10点28分，你真系好靓呢句说话，相信阿 King 同阿 Anne 仔都会同啲。同啲新娘讲啦，嗱，即系咧，女士咧就即系特别，我会好多问题咧，想即系请教一下 Anne，Anne 你系化妆师啦，亦都即系做埋头发咁样。其实唔好讲结婚啦，讲嘅宴会之前一个月，譬如有啲咩特别，你可以提议俾我哋保养下啲皮肤啦。
8: 我相信即系 Calgary 大家都知好干啦，咁 当然啊，补习啊方面咧要做足啊。咁、通常，譬如啲客人即系叫我即系帮佢化妆之前嗰晚咧，我都会叫佢即系敷翻个补习面膜咁样。

0: 令到啲皮肤水润啲咁样。咁个招个妆会贴服啲囉。咁都係做返啲好啲 skin care 咁样。同埋有一样嘢可能有啲客人唔知就係暗疮啦。咁佢可能会生咗粒暗疮快啲截咗佢咁样啦。但其实呢你如果个暗疮结咗招嘅话呢其实係好难遮嘅嗰个招。其实你唔截佢呢由佢拱起呢嗰个遮係遮得好啲。所以呢啲即係会提示返啲客人即係处理返自己个皮肤状态。
1: 最重要都系个 skin care 之前做得好啲。
0: 係呀就令到个妆容贴服啲咁就靓啲。
1: 冇错冇错系咁。即係其实讲到即係化妆都系一个好高嘅技术嚟㗎。其实有冇话呢一轮系特别兴啲咩类型嘅化妆咁样㗎啦喺新娘或者系即係宴会之中。
0: 而家兴返啲自然啲同埋线条感多啲嘅妆容同发型啦、即係嗰啲大波浪 wave 嗰啲啦要又兴返啦。
1: 我又兴返啲大波浪 wave
0: 啦。係係跟住而家最近呢就兴一度叫做胎毛发型啦。即係例即係好似呢之前就係譬如流滴水即係旁边啲头发啲滴水啦流返嚟我哋遮返啲面质嗰啲肥位啦咁样瘦啲。而家就係兴喺前阴流一两条。跟住就搵啲hairspray 定咗佢黐实喺个额头度即係零零四四有两条咁样。其实如果你见到 Jenny 啊或者香港啲艺人呢而家都有呢啲发型。出现咗喺即係啲幕前啊艺人嗰度。咁就係而家兴呢种嘅发型囉。
1: 咁即係叫啲头发长啲先得喎係咪
0: 有音囉通常係有音嗰个位跟住佢会抽一两条咁样。
1: 即係差唔多遮住隻眼咁样。
0: 佢又未至于嘅佢中间会留返啲空间位。
1: 我中间有
0: 但係就有两条咁样。定住喺度固定咁样黐咗喺个额头度咁样。
1: 係係。咁摄影师会唔会话因为拨开佢咁样。就系嗰个就系个款嚟㗎啦咁样系咪
0: 要睇下个客人鍾唔鍾意囉。即係有啲客人好潮嘅可能我想其中一个造型试下咁样。跟住有其他就用返平时嘅发型咁样配合返咁样囉。
1: 即係女士呢就特别麻烦啲一系就长头发一系就短头发啦。咁譬如讲长头发会唔会多啲嘅 variety 可以去即係搞搞个头呢同埋轻啲如果长头发系点样 set 头好啲呢
0: 长头发系多啲造型可以做到啦。即係通常我哋就因应佢有几多条裙啊或者几多个服装而决定佢 set 啲咩发型咁样囉。咁一般三个造型左右囉如果一日拍摄嘅话。咁係啦咁可能视乎返佢嗰条裙啦咁有啲就可能系放低落嚟啦啲头发。有啲就可能扎返起做过嗰啲 low bun 即係低髻嘅。发型啦，咁而家就系另外兴就系马尾咯，即系类似韩式马尾，咁就系窄少少咁样，跟住做翻个马尾嘅造型咁样，系啊，通常就做翻三种咁，影相嘅效果会有啲唔同啲咁啊，似即系多啲造型可以玩下咁样。
1: OK OK 吓，好咁啊，嗱，即系呢个就婚礼啦，譬如宴会咁样咧，即系譬如佢系短头发嘅，咁喺短头发方面又可以点样即系有啲变化咁样，影起相会出啲咁样啊？
0: 短头发嘅话，我自己结婚嗰阵时都系短头发。
1: 哇短头发啦，
0: 系啊，所以其实短头发都好多 style 可以做，即系当然你要睇下你条裙系行咩路线啦。咁譬如如果你条裙系玩型格嘅，我嗰阵时结婚有一条裙系黑色嘅，咁样型格咁就系、直发咁样 all back 向上咁样，跟住其他侧边系梳起晒贴嘅侧边咁样
1: ，OK，
0: 即系嗰种即系行啲型格风嘅，咁又有啦。譬如如果你条裙系甜美造型嘅，咁你就做翻啲卷挛挛纹嘅，咁样可能扎少少鬓边啊，咁样做翻啲即系甜美可爱型嘅 style 都可以。
1: 哇，我好中意啦，即系我哋有个特别。即系衣着出众咁样，嗰、那个头发都好紧要。谂一谂自己系甜美型，定系型格型，定系高贵型，
0: 系嘛？高贵型都得
1: 噶，浪间咁样又得。
0: 再配下啲头饰咯，即系短头发你可以加下啲头饰，令到成件事又可能高贵咗咁样。
1: 系咁咩类型嘅头饰系而家都比较流行咁样？
0: 例如啲头箍款啦、
1: 啊，头箍又翻翻嚟嘅，
0: 系啊系、或者有啲人中意简单啲嘅，佢而家有啲系。好大隻耳环，
1: 抌
0: 落嚟咁样，净系 focus

0: 洗耳环呢个位，咁同埋耳环通常长咧，咁、你都可以显得块面瘦啲。
1: 哦，即系耳环长就哦系，哇呢、這个好啊，呢、這个 tips 非常之好啊。OK， 咁啊嗱，咁整体咁好啦，摄影师方面其实要你有太太就配合啦，就化妆发型咁，你又点样将即系最靓嗰样嘅即系表现出嚟咧？喺实拍摄影嘅时候，
2: 第一佢嘅化妆发型搞掂啦，第二嘅话就构图方面啦，我哋构图方面咁啊，例如好似话系，当然我哋睇翻嗰个本身去到嗰个景点嘅环境系啊，而配合翻。咁例如好似有啲最出名就系冇影力啦，或者行系披陀呢啲地方啦，咁属于一个高空 top shop 嘅景点嚟嘅。咁呢啲话就可以攞到一个震撼感咩？咁
1: 震撼感，
2: 震撼感。咁、我哋又会用翻佢头纱啊。嗰啲或者一啲长再长啲嘅头纱，去做出一个更加震撼，带出个风景同埋个人嗰个主体去做咯。系、啊，咁跟住另外话亦都睇翻个客人条裙。系啊，咁又有啲客话佢原来个人比较瘦，同埋着翻嗰啲可能有啲 action 啲嘅裙咧，咁就加埋佢可以做到 pose 嘅话呢，咁有啲系好似建筑嘅 area 呢，就可以做到更加靓嘅姿态咁样做。
1: 哦，系。你头先讲呢震撼，我即刻諗到一句说话叫海誓山盟。
2: 系。
1: 哇，即系海誓山盟啊呢个。即系虽然唔系海系湖，但我哋啲湖都好大㗎嘛，系咪咁样。不过我又真系想请教下你，你拍好多即系户外嘅即系专业摄影啦，婚纱。哇！嗰件婚纱咁大，去到户外嗰度，即系点样控制佢？即系喐动，譬如啲风好大嘅时候，咁点咧？系
2: 通常我哋唯一方法就系等个风过咗，
1: 系
2: 等个风过咗，
1: 即系大自然嘅嘢冇办法啦、
2: 啊。对抗唔到，真系对抗唔到佢咯。因为佢都试过系大风雪，又试过啦，或者去
1: 即系拍下大风雪，
2: 系啦，或者可能六月份大风雪啦，试过，跟住就系呢、這个突然间去到差唔多类似。八号风球嘅强风都突然间有出现过，咁嗰啲情况话就唯有系暂停咗佢先咯。
1: 系
2: 真系等嗰一刻过咗啦，个风过咗啦，咁先再开始拍翻。
1: 系
2: 啊，因为如果咁样嘅状态话，一个新娘个妆容我谂都搞唔掂啊，
1: 都好难忘吓。即系不过就系咁，有一句说话要打风打唔甩啦，咪又又系好开心，真系好难忘啊！令到成个嘅婚礼嘅拍摄咁样吓。第二日真系老咗嗰阵时候，对新人有好多嘢讲啊，系嘛？系咁嗱，喺化妆方面，户外同埋户内喺有啲乜嘢特别要留心噶咧？系
0: 如果户外同户内嘅分别，譬如你室内拍摄呢，通常啲灯光都係柔和啲啦，即係好似黄灯咁样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去 BAM 嗰啲呢，太阳好猛烈嘅时候呢，就通常类似我哋嘅白灯啦，即係相比一个黄一个白。咁其实白灯照落嚟呢，你块面度其实啲瑕疵呢照得仲明显。即係全部啲嘢会浮晒出，咁所以其实都系个 skin preparation 要做得好啲，即系唔可以过分地厚粉啦。如果唔系，你就会显晒出嚟，即系要适量嘅遮瑕啦，或者系做翻啲定妆啊、控油咁样，跟住做翻个立体感，即系啲轮廓啊、分明啊，咁最紧要精神啊，同埋细致咯。
1: 系冇错。我见而家好多即系唔同嘅摄影师啦，譬如King， 你有啲close up 嘅，咁就都系话啲心情嘅样啊，咁样，咁有啲就系即系大嘅。佢有冇话特别啲客人系要求话佢中喺呢加拿大中意啲大 wide shot 咧，睇到个壮丽嘅景观咁啊，比较多啲。
2: 其实呢一个最主要睇翻个客自己，
1: 自己中意
2: 乜嘢？因为我哋试过系有啲客，佢同我讲阿清唔使影到样嘅。
1: 呢个肯定系我老婆嚟噶啦，
2: 系
1: 啦，唔紧要嘅，
2: 紧要嘅。最要，因为佢话佢嘥咗几万蚊搭飞机嗰度嚟，跟住你全部相都系大头咁，冇意思。系啊，佢话最主要呢度即系
1: 个景系咁靓，
2: 系啊，佢一定要话影多个景，个人细少少都唔紧要嘅。系啊，最主要系好。即系唔系好震撼咯，就系
1: 好震撼，冇错，
2: 好震撼嗰个景俾到佢咁样。咁当然亦都有啲客系话，要翻少少 close up 咁样嗰啲，因为始终可能要喺婚宴嗰度要搞啲请帖啊，或者可能系做油画啊，上部都起码。即系唔会全部歪缩，
1: 系冇错，
2: 都会 close up 缩咁样。
1: 我有时咧，即系

0: 觉得即系影相呢样嘢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即系个表情啊吓。我唔知点解咧，我有时参加啲婚礼咧，即系见到个新郎咧，就同个新娘即系含情脉脉咁，跟住佢哋就笑噶啦，即系唔知点解。咁可能真系要好 private 嗰时先至可以含情脉脉。咁你作为摄影师，你点样即系将嗰啲气氛带到系好自然同埋好 sweet 咁样，又唔作状咁样咧？
1: 通常就系、是、即系我做咁多年就。習慣咗樣嘢就係話開朝頭早開始影相，基本上頭嗰半個鐘至一個鐘咧，可以話係攝影師又好，化妝師又好，同埋一對新人咧自己嘅 warm up
0: 先，
1: 係 warm up 先，因為第一對新人嘅話嗰日咧應該係我諗成世人面對面見對方嘅樣最多嘅時間㗎啦，咁啊同埋亦都係錫得最多嗰日，
0: 錫得最多
1: 嗰日係啊，咁所以變咗嘅話，佢哋開頭嗰一個鐘或者半個鐘度都係。应该比较尴尬嘅，
0: 咁、都尴尬，
1: 会比较尴尬，尤其喺公众地方
0: 啊，系啊，
1: 即系、就是、知去到入边山入边几多游客，
0: 冇错，啱嘅。
1: 咁所以头一个钟系俾佢哋 warm up 啦，咁等佢哋即系习惯望下对方多啲，咁啊锡多啲，跟住等佢哋开始习惯咗啦，咁后边咧。嗰之後影相嘅時間咧，佢哋做嘅動作就會好自然。咁、另外就再加埋就係、是、我哋影相嗰陣時都會同佢哋多啲傾偈溝通。
0: 哦，
1: 係啊，或者可能喺我哋揸車入去嗰陣時，即係傾偈行偈啊，了解一對新人，究竟佢哋哦有冇啲好得意嘅嘢啊，或者可能佢哋係點樣相識啊，有冇啲好搞笑嘅嘢啊？咁、我哋。攞咗啲資訊呢就可能喺拍攝嘅途中呢睇下點樣用呢返呢啲資訊引佢哋笑啊。
0: 嘩即係唔係淨係撳個 shutter 咁簡單啦。
1: 唔係
0: 有好多嘢做啊。
1: 係啊先了解佢哋囉先可以帶到佢哋入去一個狀態一個情緒嗰度。
0: 再俾佢
1: 即係啲笑容會做得好啲啊情感會做得好啲咁樣做。
0: 係。其實有冇試過呢即係搞到闹交或者唔开心咁样，呢啲难忘嘅嘢唔会噶系嘛？
1: 都曾经发生过嘅，不过就
0: 系
1: 佢影相前啫，一对新人影相前，咁可能前一晚唔知嘈啲咩咁闹交，咁但系到我哋开始影相嗰阵，咁我见佢两公婆都嬲嬲地，咁咪你锡多啲啦咁
0: 样。
1: 食下食下就唔知点解
0: 就 OK 晒啦。
1: 即系
0: 其实我觉得你哋两个工作咧，真系好。好 sweet 吓，即系全部都好开心噶，又即系每对新人咁，佢又可能pre wedding 之前就已经系揾你哋影相，跟住就 wedding， 咁跟住大肚之后又同 B B 影，又妈咪又大肚。其实而家仲兴唔兴，即系多唔多人影 pre wedding 同埋即系大肚影呢个大肚相噶啦？
1: 都多，而家 pre wedding 嗰啲多，尤其因为始终亚洲人个同埋华人文化都系会有 pre wedding 先。即系先再搞埋好 wedding
0: 哦，咁样
1: 系啊，咁即系始终同西方个文化唔一样，西方文化就好啊，哦 wedding 嗰一日就
0: 先第一次见嗰件婚纱嘅，
1: 就搞即系做完个仪式之后，就再影啲即系类似 pre-wedding 嘅相啊咁样去做，咁佢之前可能最多都系 engagement 啊嗰类，
0: 系
1: 咁始终我哋比较多就可能话系华人啊嘅圈子，咁所以变咗就。是会仍然有 pre-wedding 呢个文化喺度。
0: 哦 ,ok, 咁我觉得好啊，即係多啲唔同嘅相，即係唔同嘅階段啊嘛。
1: 係啊，
0: 即係呢个 pre-wedding 之前可能又等一段好期待喎，跟住就即係正式嘅婚礼嗰日啦咁样，跟住BB 出世啦咁样。咁我知道你都有影家庭照嘅，有冇啊？咁其实家庭照譬如一个 group 嚟影家庭照，譬如啲衫嘅 color tone 嗰啲需唔需要即係 coordinate 得好啲咁样。
1: 要
0: 嘅，
1: 我
0: 呢个好重要，
1: 好重要，系啊，因为如果系 family photo 嘅话，更加要唔可以话某几个个颜色好突出，即系最好就全部统一，好浅色又好，或者好鲜色都好咁样嗰啲，就唔好话突然间一个
0: 蓝，一个红，一个绿咁
1: 样啲，或者一个哦，可能有四个都系浅色，但系有一个特别可能整个红色咁样就变咗好似成辑相就。focus 咗去红色嗰个人度啦，咁、
0: okay.
1: 所以最好话哦，公平起见，你最好就系全部都淡色啦，或者可能全部都统一差唔多
0: 一个通一个 color 通咁样，
1: 咁样会好啲嘅。咁影出嚟话就大家会即系个视觉上会集中咗喺一班人嗰度，就唔系集中喺某一个人度。
0: O K， 系即系family photo 嗰时嗰啲人嘅表情啊，家人嘅关系嘅交流都好重要。
1: 系啊，冇错，嗰啲就要即系又系事先要 溝通好啦，或者係我哋現場嗰陣時就係要

0: 即係多啲同佢傾偈，一邊傾偈一邊同佢認，跟住等佢哋個心情放鬆啲，因為始終即係要對住個相機，好多人都會比較尷尬。
1: 啱啊，係
0: 尤其
1: 長輩，佢又影我啦咁樣。
0: 係啊，尤其長輩可能有警覺性好高嘅，突然間。
1: 唔係警覺性高
0: 係嘛？係啊，或者好尷尬咁咯，咁變咗佢哋可能有啲動作或者笑容都做唔到好自然，咁你唯有就算是去 lift 翻佢哋，帶翻佢哋點樣去進入翻個狀態去做咧？
1: 係好好好，呢個時候咧，我哋又即係去一去客户嘅聲音嚇，咁啊跟住翻嚟咧，仲有少時間咧，繼續請教下阿 King 同埋 N 嘅。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ebec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8: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9: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8: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0: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低喝杯茶，家宴茶室。好，早上时间来到10:47，咁大家听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同时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咧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吓947YYC， 咁就会见到阿 King 啦，见到 Air 同埋我嘅。咁今日非常之荣幸咧，就系请到咧coming up 我哋咧就系张雨晨嘅音乐会啦，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嘅大会嘅摄影师，同埋我哋嘅化妆师啦，同埋发型师嘅就系 Ann 噶，咁就系 King Low Photography。咁啊 King 你即系拍好多好多嘅婚纱照，亦都有啲 event 咁样样吓。咁我想即系去翻你自己嘅专业嘅行业嗰度咧，我哋加拿大有样嘢咧就一定避唔过噶，就系雪啦。但系有好多人中意拍下雪景嘅，或者可唔可以讲下？譬如作为一个婚纱摄影师，有啲咩特别留意事前？譬如去book 咗你去帮佢拍摄秋天嘅一辑相，或者系冬天，事前佢准备啲乜嘢咧？
0: 其实通常我哋会系第一，我哋好多客都唔系。即
1: 係唔係本地
0: 嘅嗰啲人，咁好多都可能話多人多溫哥華，或者可能香港甚至台灣飛過嚟嗰啲，咁佢一定係唔清楚我哋呢度嘅天氣狀況，因為始終我哋呢邊呢其實比起嗰幾個城市都係高咗嘅海拔，咁同埋就係如果入到去 Banff 嗰度，更加去到差唔多接近2000海拔，咁所以呢啲個皮對個皮膚情況乾燥又係有一個影響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會建議啲客你飛過之前，最好係自己對自己身體嗰度。

0: 要照顾下啦，就要补充多啲水分，系啦。咁第一可以货老婆化妆容易啲啦，咁第二嘅话就系另外喺当地都准备定一啲保温嘅 legging 啦，即系我哋俗称叫打底裤啦。
1: 打底裤
0: 咁男士就叫龟佬裤啦，咁一定要买定啦。因为嚟到我哋 Calgary 呢度或者去 Banff 嘅话就。
1: 即系冻噶，冻
0: 嘅，系啊，尤其如果咁啱嗰日系突然间落雪嘅话，就更加之冻添。咁呢个一定要保暖。咁同埋就系、是、三方面啦，羽绒咧最好啲羽绒，如果可以过到 pat pat 嘅，就带咗件
1: 系
0: 啦。因为始终即系呢个就我哋以前做领队嘅经验嚟嘅。咁好多时只脚冻咧，就基本上成个身都冻噶啦。咁所以最紧要系保咗只脚先。保只脚先，只脚一定要保暖。咁同埋就系鞋啦、鞋就一定系，通常我哋建议啲鞋就系、是、即系除咗高踭鞋、皮鞋要带之外，就一定要有一对防滑、防跣嘅保暖嘅雪鞋。同埋防水嘅，系啊，因为冬天入到去，你基本上全部都系雪嚟，一踩入去就雪地里边影噶啦。咁所以变咗鞋都好重要，系啊。咁呢几样嘢系最主要要。喺事前要准备好咯，
1: 冇错冇错，即系要调理下个身体先，冇错系啦，即系咁就我觉得即系拍雪景咧，真系好靓吓。咁我自己好多时候去行山咧，我最中意一路落住雪噶啦吓，即系嗰个感觉，那个 mood 好唔同。咁但系作为即系摄影师，你譬如真系落紧雪啦，咁点嗰个反差嗰啲咁白咁点样咧？婚纱有白色，
0: 系啊，婚纱我哋就唯有用光去，即系用自己盏灯啦，去调校翻嗰啲。光位啊，阴影位啊，去突出翻嗰个主体啦，即系我哋新人啦，啲衫啊，尤其好似头先所讲，就系婚纱系白色嘅，啲雪又白色嘅，其实如果乜都唔搞咧，就咁影嘅就一样噶啦。
1: white on white
0: 咁有时我哋真系尽量可能话喂，个情况个环境喂好多积雪，就唯有喺可能尝试喺个新人后边打盏 backlight， 系啦，去突出翻个线条。
1: 系
0: 利用嗰啲光影去做翻个线条咁样嗰啲去突出翻，咁变咗就会望落去就唔会话哦，全部嘢都白色嘅状态咯。
1: 我即系成日都有 follow 系你啊 King Low Photography 咯，喺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都摆咗条 link 啊。你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造型啊咁样。哇，其中呢一张就好靓啊，就系呢个系黄昏啦。咁呢一个系个婚纱好即系好大咁样。
0: 好大
1: 呢度 Pay to Live 咁样吓。佢你即系咁好啦，嗰件婚纱咁大，咁 end 去到化妆嗰阵时就即系喺。当时先至再补一补补妆咁样系嘛？户外化妆又要特别需要留意乜嘢？
2: 通常我哋 pre-wedding 嘅话咧，就会系去个客人居住嘅地方，即系化咗妆换埋衫，跟住就搭车，即系一齐搭即系揸车入去 Banff 或者 Pato 嗰啲啦。咁你知车程都成个几钟啦，咁中间可能会新人会瞓下觉啊，唞下休息下咁。所以会去到当地即係影相个 moment 呢，我就会再睇下佢譬如有冇出油啊、出汗啊，或者个头发有冇瞓到暖晒啊，咁再喺嗰度再執一執。係啦。
1: 係呢张我见到啦，而家大家想去 King Low Photography 又见到呢，就係呢一度应该系 Jasper 嗰度啊，冬天嚟嘅。冬天嚟嘅。
0: 系翡翠湖，
1: 翡翠湖嗰度系咁，哇！真系
0: 呢个就咁啱，应该咁多年里面影嘅新人，佢系遇到最大雪
1: 最大雪嘅
0: 嗰个嚟。
1: 其实即系，譬如你喺海外嘅一啲嘅新人区，佢哋系咪都中意拣雪景噶咧？因为即系比较少喺亚洲方面，
0: 都系应该话，其实如果。我哋分两边啦，身处加拿大嘅新人呢，其实就唔係好想影雪景嘅、因为佢知道个状态会系咩后果嗰度。咁反而呢係好多即係我哋做咁多单真係影雪景呢，通常都係香港飞过嚟。
1: 哦，係、okay,
0: 啊，香港飞过嚟。Okay, 因为佢哋可能即係始终香港个地理位置系即係亚热带地方啦，咁冇即係要睇到雪就最近日本、韩国，咁如果远嘅去到我哋加拿大呢边，咁、所以佢哋对雪景嘅憧憬係好渴望嘅，好高嘅，系啊，咁反而佢哋係鍾意选择係冬天十二月、一月啲时间去影，亦都係我哋呢边叫做最冬嘅时间。
1: 不过有时唔知嘅，可能分分钟一月嗰时又好好

0: 天都未定啦，咁
1: 样系咁，所以就变咗我哋其实即系我哋睇翻客路统计过，唔系 local 其实都唔系好中意冬天影，反而佢哋中意系即系六月啊、五月啊，或者可能系过暑假，
0: 系啊，
1: 绿色嘅时候，绿色得嚟，可能山顶仲有啲积雪，即系变咗一个构图上个成张相都好似啊好 colorful， 亦都有少雪嘅状态咁样，
0: 冇错冇错，
1: 就 local 好中意咁样影嘅，
0: 系啦。OK， 好，咁阿King，你作为摄影师，你真系咩类型嘅相都有影噶？咁如果你自己系咪最中意都系为新人拍摄婚纱，定系你中意影小朋友啊，定系建筑啊，定系就咁 landscape 咁样啦？
1: 通常都系影婚纱，
0: 婚纱中意嗬呀，即系有人喺里边，
1: 系有人同埋互动沟通多。
0: 哦，
1: 系啊，咁婚礼都系啦，婚礼咁啊，更加同啲长辈沟通啊，更加多嗰啲
0: 系，
1: 咁都开心事嚟噶嘛，都系。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嗱，我知道King好忙啊，好多 booking 咁，佢有譬如有啲朋友真系想揾你影相嘅时候，佢应该系即系联络你要几耐时间之前咁样咧？
1: 其实就通常就我哋建议翻就系最少三个月。三个月，咁当然有啲好都试过好急嘅，即系好突然间我求咗婚就要
0: 即刻
1: 啦，都有试过嘅嗰啲系，咁我哋都即系想要夹到个时间，夹到时间夹到个期影到相咁就 OK 嘅嗰啲，咁但系最少都三个月前就最好啦。
0: 因为我最近都即系 follow 你嘅Facebook 睇到好多你唔单止即系净系去啲好出名嘅 Marine Lake 啊嗰啲咁或者 Petrolake 啊嗰啲咁，你又有即系去下 Drumheller 嗰啲取景嘅。咁我其实几中意 Drumheller， 因为佢系一啲嗰啲 hoodles 嗰啲石嗰啲好靓，系咁其实多唔多人都即系认识下 Drumheller 喺度影婚纱照咧？
1: 反而我地睇过就唔系好多人认识，所以变咗我就更加系要即系推呢个地方出去比较多啲，因为好在就系之前嗰排就个客哦想尝试去呢啲咁嘅地方影下啦，唔一定话一定要影湖啊或者高山雪山嗰啲，佢又想试下啊多元化啲就影下湖之余，咁第二日就我哋揸车向东面行就去俊泰南嗰边影，咁影完之后发觉
0: 系好多嘢，
1: 影好特别噶，其实都几好影噶个地方，同埋好多啲我哋俗称叫撩撚位啊，或者
0: 系
1: 啊，嗰啲冇乜人游客会行到去，我哋特登揸车入少少嘅地方，再搵啲位系去影嘅。咁原来发觉原来好多峡谷嘅位系好值得去，
0: 系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呢个地方都可以即系继续宣扬下。
0: 冇错冇错，其实即系喺加拿大，即系我哋嘅天然景好多好多吓，咁如果你唔驾辛苦，有啲可以行上到去高啲嘅地方影，又有唔同嘅风景咁样。
1: 系啊，
0: 咁黄昏日出嘅时候，咁系咪都即系好重要嘅？对于摄影师个光，
1: 黄昏日出好重要嘅，对我嚟讲，因为亦都我哋最中意嘅时间嚟嘅。咁变咗嘅话，就嗰啲 magic light 啦，叫做
0: magic light
1: 嗰啲时间嘅话，就光比较冇咁强。即系冇话好似中午差唔多十二点至两点嘅时间咁晏咯，叫做系啊。咁嗰啲 moment 嘅话，影出嚟嘅相会比较系柔和啲啦。咁同埋做出嚟嘅效果啊，或者可能一啲背光嘅相咧，都会比较容易啲。
0: 系，
1: 我都会。咁所以呢啲时间我哋比较中意啲。
0: 系，即系总之，我觉得即系摄影就系即系对于生命嚟讲一个好重要嘅留下珍贵嘅客，你一过咗又唔同咗咁样。
1: 系就系嗰个 moment，
0: 就系嗰个 moment 啦。咁嗱，你两个咧就系夫妻档啦，咁有一对好得意嘅仔女啦。咁啊，即系你个女女咧，即系而家就六个月咁样吓。咁啊，系咪即系成日都同佢影相？点样捕捉啲小朋友嘅呢个笑容啦？
1: 通常真系呢个最高技巧
0: 啦，
1: 呢个最高技巧，因为对摄影师嚟讲，其实最困难就系小朋友，
0: 系小朋友宠物啊，小朋友同宠物
1: 呢两样嘢，因为你要捕捉佢系要用好多时间啊嗰啲，咁通常我哋就氹佢啦，即系小朋友啊，通常就用啲食物又好，或者可能啲玩具，佢中意嘅玩具啊、公仔啊啲去氹佢、引佢去尝试捕捉个笑容啦，或者可能系引到去我哋要嘅方向，去做一啲即系构图咁样去做，系啊，咁当然要唔系话一次就成功嘅，系啊，你要系不停咁影相。
0: 不过呢个系个乐趣嚟噶，系嘛，系啦，系哇 ，Ann 又系即系讲头先俾幅相我睇啊，女女真系好可爱啊，即系而家六个月系嘛，
2: 系啊，
0: 哇，即系你哋会有好多好靓

0: 一定好靚嘅相，好特別嘅相係嘛？日日都可以影係嘛？有個攝影師 Daddy 幾開心啊！
1: 係啦，可以影多啲
0: 嘅。嗱，大家記住咯噃，即係九月16日啦，咁就係我哋張雨晨明月星肥河。中秋亦都系我哋28周年台庆，咁我哋嘅官方摄影师咧就系阿 King 啦，咁到时你都我哋都有其他有两位嘅 volunteer 嘅摄影师，咁我哋会喺全场咧就会影好多相啊，同我哋咁到时啦，着靓啲啦吓，
1: 冇错，
0: 俾阿 King 补足下你。靓样系嘛？
1: 记住着翻靓仔啲，
0: 靓仔啲吓。咁你都可以角逐咧，我哋有两个大奖噶吓。咁仲有其他好多奖噶，记得留意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咁我即系首先代表加拿大中文电台非常之荣幸，同埋多谢两位为我哋今次呢个大嘅台庆嘅宴会，同埋张雨晨啦。哇，张雨晨都即系啲衫都好靓噶，又唱得好，
1: 要影多啲啊！
0: 要影多啲啊！OK， 好，今日咧我哋就倾到呢一度先。咁啊，多谢晒两位吓。
2: Okay,
0: 好啦，希望你有
2: 开
0: 心嘅一天。
2: Okay,
0: 拜拜。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0。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6-88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曾经在持续超过20年涉及针对青少年及青春期前女童性暴力罪行，以及被认定为高风险再犯者，他仍然在 BC 高等院校工作多年。现年61岁的 John Watersam 犯罪纪录最早可以追溯至1982年。2002年他在威科承认出于性目的触摸一名10岁女童，他当时仍在假释期，假释条件包括不可以同任何18岁以下人士接触。法官认定他是长期罪犯，意味刑满释放后仍然要接受10年的强制监管，监管期在2017年4月结束。他在2020年2月获温哥华社区学院聘请为住校长者，为学生及教职员提供服务。他担任上述职位多年后突然被解雇，学校员工对校方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担忧，因为校方没有就事件举行会议，亦没有作出解释。 Sam 接受访问时说，他的罪行已成过去。他最近一次接受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在2015年8月，当时评估他再犯的风险是中高等。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欢迎美国决定任何贸易行动不会涉及保护加拿大语言和文化。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美国已经证实日后所采取的贸易行动不会涉及加拿大保护语言和文化。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星期五晚宣告破裂，而总理卡尼在周末说难以达成协议。他指责美国的谈判员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协议的能力，限制加拿大保护语言和文化，降低汽车但不降低货车的关税。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

0: 美国随即就在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不同意卡尼所说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他在接受 CBC News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的谈判员是有问到关于加拿大的网上串流法以及灰省涉及串流网站中法语可发现性的109号法案，但这个不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个美国州份支付最高180亿美元，同时 Meta 的平台增加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767.74，跌45.9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632.89，升169.01。纳斯达克指数26,436.71，升306.51。S&P 500指数7,718.22，升42.52。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65.74，跌87.23。纽约期油每桶82.41美元，升0.18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654.4美元，升1.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4，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5，对台币22.8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今个朝头早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早晨 ，Kenneth。
5: 早晨，大家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省方面嘅消息先啦。咁啊，讲紧嘅系再有省议员咧系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咁啊，寻日系列志文选区省议员屈杰兵咧就宣布咗呢一个消息啦。咁啊，同一日亦都有另一名嘅省议员系宣布退出保守党。咁啊，屈杰兵就喺寻日发表嘅退党声明入面咧，就批评党领冯杰尼，咁就话咧佢此前咧对佢作出毫无根据嘅指控，咁啊质疑屈杰兵对加拿大嘅忠诚，但系事后咧就始终冇道歉。咁啊，屈杰兵又透露咧，冯杰尼曾经向佢承诺会就相关言论作出道歉同埋澄清，但系始终咧就冇下文。咁啊，冯杰尼寻日下昼就话自己有道过歉，咁但系屈杰兵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就话冯杰尼并冇道歉，而且喺记者会寻日嘅记者会上完全冇提及过佢嘅事。咁啊，另外咧，寻日亦都系有一名嘅省议员退出保守党嘅。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次新一轮嘅 BC 保守党退党潮会唔会继续延续落去咧？咁啊，呢一波嘅退党潮又点样反映咗佢哋党内嘅一啲分歧，同埋喺新嘅党领之下嘅作风咧？
5: 似乎冯杰尼做咗BC 保守党嘅党领之后咧，就发觉系好多分裂嘅问题出现咗嘅。咁第一件事，佢先上任嘅时候咧，佢自己团队入边 BC 保守党入边嘅营运嗰方面嘅运作咧，都已经有个好大嘅改变。佢当时嗰个总裁执行董事啊，副总裁咧，都是相继辞职的。咁而最近亦都听到咧，就话佢嗰个营运总监个职务Apollo Jung咧，都系俾佢解除咗嘅。就呢啲变咗佢自己党入边自己本身嗰个结构入边咧，就已经系有一个问题啦，似乎。咁另外咧就系话呢个就唔系对外啊，呢个对内噶啦。对外嗰方面咧，就相继咧就喺 BC 保守党咧就喺佢上任之前咧，都已经有一个退党潮噶啦。咁佢上任之後咧，亦都陸續咧有幾個呢、這個議員咧，就係話 一就係離黨，一就係辭職。

即係離開黨啊，就獨變成獨立嘅呢個議員嘅。咁呢個咁嘅問題咧，我哋未探討深入落去之前咧，我哋可以睇睇啊呢個馮傑尼咧佢自己本身嗰個資歷啦。咁佢係一個相當成功嘅一個律師嚟嘅。咁佢喺1955年出生啦，就喺 BC 省出生。咁咧就係一路做讀法律喺 UBC。咁咧就最初係讀呢個歷史同埋呢個政治各方面嘅，然後跟住咧就轉讀咧呢個法律。咁佢成功地咧就係做咗一好長時間嘅喺 BC 省做執業，咁主要咧就係呢個民事訴訟啦、家庭嘅法律啦、勞工法律啦，同埋啲原住民土地嗰方面嘅議題喺各方面嚟做工作嘅。咁佢喺1999年咧就晉升咗做御用大律師啦。咁但係佢就開始咧。佢個政治咧，其實嗰方面嘅生涯咧就唔係喺呢個省嘅，佢最初就係喺呢個聯邦嗰方面嘅。咁咧佢就曾經咧就入選咗聯邦嘅議員啦，做咗聯邦嘅議員，保守黨嘅議員。咁就喺哈柏時代嘅時候咧，就係、是、入過一個內閣嘅，亦都就喺之後咧就亦都係喺做過咧一路都喺呢、這個保守黨入面咧，就係、是最主要嘅咧，就係佢當佢做老多之後咧，哈柏之後咧，就佢做過呢個反對黨嘅黨鞭。咁一個女士做到黨鞭咧，確實就比較一個少見嘅。咁咧就呢、這個係可以話佢喺嗰個政治嗰方面嚟講嘅一個相當大嘅一個成就啦。好啦，咁之後咧，佢就失咗佢自己嘅議席嘅，佢曾經反反轉轉咧，就個聯邦。個議席咧就係、是、失過，佢又再攞翻，跟住又再失過。咁佢就一路以嚟咧就係、是、都係注重喺呢個聯邦政治方面啊。咁就最近呢次選舉咧就係喺我哋Lousteed 即係聯 BC 省嘅保守黨佢 Lousteed 佢辭職之後咧，咁就要選一個新黨領啦。咁佢出嚟咧就角逐呢、這個黨領嘅。咁就佢同幾位咧就一齊去角逐啦。咁就終於喺五月嘅時候咧，就可以話係險勝嘅。咁就係有51%係嘅票數。咁咧就分過兩輪之後咧，一個淘汰啦。咁就佢終於被選出咗51%。咁即係換句話，佢唔係一個大多數嘅支持，而係一個僅僅以即係51%嘅呢個咁嘅選舉率咧就係、是、勝出嘅。咁所以咧就亦都顯示到咧，其實 BC 省入面咧。其實都有一啲相當大嘅唔同意見，因為BC 省嘅保守黨根本就係話之前咧就係、是兩個黨嘅合併啦，咁所以其實就有兩班唔同人嘅睇法都好清楚噶啦。咁其中咧就係話呢、這個Peter Miliband 咧，咁佢就係、是可以話係代表一個比較溫和啲嘅即係中間偏右或者話右邊偏中，你點講都得。咁而馮傑尼咧就比較咧就係、是、喺個保守方面係偏右一啲嘅，咁似乎就呢兩邊嘅睇法咧就認為咧就話如果我哋太過偏右嘅話咧就可能得唔到普羅大眾嘅支持，咁但係馮傑尼咧就佢本身喺聯邦保守黨嗰方面嘅一路嘅經歷以嚟咧，佢都係採取一個比較係偏右嘅政策嘅，咁呢個引致咗咧就佢上任之後咧就有唔同嘅議員咧，就係話係離開嘅。嗱、啊，咁佢之前咧就阿 Rooster 做呢個黨領嘅時候咧，其實呢、這個 BC 呢、這個保守黨咧都已經係有呢個問題㗎啦。嗱、啊，咁2024年即係、就是、我哋省選舉嘅時候咧，就總共有44位咧，就係、是、議員咧就係、是、代表呢、這個BC 省嘅保守黨選咗入去嘅。咁44位咧，到家下嚟講咧，就總共已經係得翻32位。咁就總共有10個咧，就係、是、離開咗噶啦。咁呢10個離開咗嘅咧，就係、是、有其中有一部分咧，就係話係一個係改咗去改投呢、這個新民主黨嘅。咁一個咧就要讓位出嚟俾馮傑尼咧，因為佢馮傑尼當選黨領嘅時候咧，佢並唔係一個省議員嘅。咁佢省議員自己做黨領，但竟然入唔到。內閣入邊入唔到議會度開會咧，這個當然唔得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就

0: 由呢個 Bobby 咧，唔係呢個 Gasper 咧，就係讓位就辭職，咁然之後佢咧就係再一個補選咧，就選咗入翻去呢個議會入邊。咁Bobby 頭先講咧，就係佢係轉投呢個新民主黨嘅。咁另外咧就有十個咧，就係係陸陸續續咧就係宣布咗獨立嘅。咁其中兩個咧就係 Peter Miliband 咧同埋呢個Ian Paton 咧，呢兩位咧就係辭咗職之後，即係唔係辭職，即係離開咗呢個BC 保守黨之後咧，佢哋就話自己會成立一個新嘅黨。咁如果佢成立新嘅黨嘅話咧，咁兩個議席之以上嘅話咧，就已經係BC 省嘅議會咧就承認係一個正式嘅反對黨嘅。咁就可以有反對黨嘅本身嘅支持啊，反對黨嘅補貼啊嗰啲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哋會唔會再吸引其他嘅議員去同佢哋喺埋一齊咧？咁呢個係未知數。咁但係喺家現時嘅情況嚟講咧，變咗保守黨咧就係得翻32個議席嘅啫。咁而新民主黨咧有48個。獨立嘅咧就八個，有一個黨叫 OneBC 咧，其實都係屬於保守黨嗰邊嘅，都係有兩個。咁然之後六黨有兩個，空缺咧有一個，總共都係93個議席啦。咁如果Miliband 同埋Paton 咧真係組新黨嘅話咧，咁就會有兩個反對黨，除咗呢、這個保守黨本身啦，同埋呢個。OneBC 咧，咁再成立一個新黨就有，可以話其實係三個反對黨嘅。咁對於 BC 省嗰個政局嚟講咧，可以話一個相當大嘅轉變啦。咁而最主要嘅咧，就對於保守黨嗰方面嚟講咧，佢變咗一分為三，即係佢自己本身 BC 嘅保守黨咧，就馮健尼做阿頭啦。咁跟住就有 OneBC 啦，就有兩個議席嘅。咁然之後，如果 Miliband 同埋 Paton 另外又再組一個黨嘅話咧，咁就佢哋就係第三個所謂嘅反對黨，咁而可以話對呢個保守黨嚟講，喺 BC 省嚟講，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啦，因為已經將個實力係分化曬。如果分化咗嘅時候，你點樣再同呢個新民主黨去即係可以話咬手瓜咧？咁呢個係一個長遠嘅問題咧，就似乎係會出現咗可能會唔會即係新民主黨繼續下一屆選舉之後咧繼續出執政咧？咁呢個就未知嘅。咁至於即係佢今次即係馮健尼同阿屈傑丁係喺呢件事上咧，就引致咗屈傑丁嘅絕對嘅不滿咧。咁呢個係一個遺憾嚟嘅，就唔知道點解會出現到呢件事啦。因為屈傑丁佢本身嚟講，可以話資歷好深下嘅喺呢個即係 BC 省嚟講。咁如果佢失咗佢嘅支持，會唔會亦都係令到咧，即係佢喺 BC 省普遍嘅支持咧，亦都喺保守黨嗰方面亦都係打擊咧？咁呢個大家要即係繼續去觀察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嚟講，整體嚟講對於 BC 省嘅保守黨咧係一個挫敗嚟嘅。
1: 嗯，咁馮健尼今年五月咧就以些微嘅差距險勝出呢一個嘅 BC 保守黨黨領選舉啦。咁保守黨方面喺2024年省選咧係取得咗44席咧，咁連同喺前黨領羅士德任內離開或者係被開除黨籍嘅黨團成員咧，目前保守黨所佔嘅議席已經減至33席啊。咁尋日另一名嘅保守黨議員 Brandon Day 咧，亦都係宣布咗退出 BC 保守黨嘅黨團。咁目前為止，到底喺 BC 省議會內嘅形勢會有一個點樣嘅發展咧？咁喺呢一個嘅最大官方正式反對黨陷入一個長風波之際咧，咁對於呢一個嘅新民主黨政府執政又會造成乜嘢影響咧？對於在野黨去到監察政府又會造成乜嘢影響，都值得繼續觀察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

0: 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一起关注一啲咧，而目前喺国际上较为引人注目嘅消息。今日讲紧嘅系，寻日当地时间上昼大约10点咧，喺尼泊尔同中国西藏交界嘅喜马拉雅山区就发生咗大规模冰雪同埋岩体崩塌。咁啊，事件系导致咗至少332人死亡，系上千人失踪。咁啊，失踪者当中咧，包括嚟自我哋加拿大，以及系印度、美国、英国同埋新加坡等30个国家嘅旅客嘅。咁啊，喺灾难嚟临之前咧，佢哋有啲人正系喺喜马拉雅山间部徒步咧，有啲人就正系前往呢一个西藏神山冈仁波齐嗰度朝圣。咁啊，尼泊尔外交部长就表示咧，有可能系地震引发山崩，咁啊，山体淹埋河道之后，河水冲压最终冲破咗障碍，去到泄洪，导致下游发生一个灾难。咁啊，寻日我哋都见到一啲嘅灾难性嘅画面咧，颇为令人震惊嘅。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咁啊，点解今次呢一场灾难，虽然我哋目前所知嘅消息并唔算多啦，但系点解会系有一个咁严重嘅程度喺呢一度咧？同埋点解会引起咁多个国家嘅关注，以及系喺救灾方面佢嘅难度又喺边一度咧？
3: 系啊，讲起泥石流嚟讲咧，确实系比洪水咧就更加系得人惊嘅。因为泥石流咧本身佢系流动啦，系有水啦，咁但系水亦都带动咗好多沙石啊、岩石啊咁样，变咗系有啲实质嘅嘢冲落嚟咧，个阻力咧，个冲力咧，即系无可抵挡嘅。咁所以睇啲画面嚟讲咧，系非常之系惊人嘅。咁呢个确实系一个好大嘅一個災難嚟嘅。嗱，咁至於點樣點解有咁多水、咁多泥咧、咁多沙咧，咁先至有呢個所謂嘅泥石流啦。咁我哋就睇翻嗰個源頭。咁第一咧，佢就喺呢、這個尼泊爾呢個地方嚟講咧，就係有好多高山啦。咁而一個地方同另外一個地方流落去嘅咧，佢哋嗰個垂直嗰個距離咧，有好多時有成超過1000米、呢啲咁樣嘅高度咧，咁衝落嚟咧，亦都係可以話非常之陡斜，同埋令到嗰個衝力咧係非常之大嘅。咁第一嗰、那個地勢嘅問題咧，就係有好多斜坡。咁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話，之上邊咧係有冰川，而冰川咧，嗱，家下件事係初步嘅估計，仍然要等呢個真正嘅調查之後咧，即係確定咧，就係話係冰川，即係譬如係因為融咧，就令到冰川咧就係、是、可以話係有個下泻嘅倾向嘅，咁而呢冰川因为喐动咗啦，下泻落嚟嘅时候咧，就佢冲咗落嚟咧，一条河嗰度，咁啊嗰条呢条河咧就系、是、呢个伦德河啊，一冲咗落去呢个伦德河嗰度，咁伦德河俾呢啲咁嘅冰川带住有啲沙石啦，咁冲咗落嚟嘅时候有个堵塞，咁一个堵塞嘅时候就形成咗咧一积水，呢啲水咧。就永遠唔會停喺度就算數嘅，咁於是乎積夠咗有足夠嘅數量之後咧，就再衝落嚟，就衝破咗嗰、那個阻塞嗰啲泥石啦，或者冰川啊咁樣，就於是乎亦都帶動更加多嘅泥石咧，就一路向下衝，又因為山勢嘅陡斜咧，咁變咗衝落嚟咧嗰個力度係非常之重，同埋咧就因為有水，呢成呢個倫德河嗰啲水咧就令到咧就話佢係。所謂潤滑劑咧，令到呢啲咁嘅泥石咧一路流落嚟，咁所以可以話係因為地勢，再加上冰川嘅融化，加上倫德河嗰啲水，咁令到呢幾樣嘢一夾嘅話咧，就變咗有一個咁大嘅泥石流嘅一個災難。咁根據即係美國地質局調查局嗰度咧，佢話當時咧就佢測到有個4.4级嘅地震，咁4.4级其實唔係一個好猛烈嘅地震啦。咁現時亦都有。調查咧就懷疑咧就話呢啲其實唔係真係地震，而係呢個泥石流，因為泥石流嗰、那個石帶落嚟嘅石塊啲泥啊，咁、那個重量有相當之重要咧，就引致咗周圍嘅地咧係有所震動，咁然之後咧就變咗測到咧就好似有一個4.4级嘅地震。

0: 但如果呢個是真的話咧，唔係真係地震，而係真係話泥石流帶嚟嘅所謂嘅震動的話咧，咁顯示咗另外一樣嘢係相當之不樂觀嘅，就係、是、話如果佢周圍係即係好硬嘅剛硬嘅石岩石嘅話咧，個震度可能冇咁緊要喎。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周圍都係一啲鬆散嘅沙泥堆積啊，係呢啲山勢係唔穩定嘅話咧，咁衝落嚟嘅震嘅大量嘅力量咧，引到佢震動咧，以致啊測出咗有一個地震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表示其實呢啲都係唔穩陣嘅山石嚟嘅話，會唔會陸續如果繼續係有呢啲水啊，倫敦河嘅水繼續會流落嚟啊？唔會啊，咁亦都係話如果有任何擠塞嘅話，或者上流上面仲有一啲其他嘅擠塞嘅話咧，隨時亦都係堆積咗有啲水嘅囤積咗啲水嘅話，再衝落嚟。因為如果加測出嚟嘅話，周圍嘅山勢咧都係唔係好結實、好硬淨嘅呢啲所謂岩石嘅山勢嘅話咧，咁亦都可能繼續帶更多嘅泥石流落嚟。咁呢個災難咧，可能先至話係一部分嘅啫。如果再衝落嚟，仲有更多嘅話咧，咁令到咧加下現時救援工作更加困難啦。會唔會另外更加有新嘅地區俾佢受影響咧？呢、這個都係大家所關心同埋擔憂嘅。咁加下現時當然咧，因為大部分係好多遊客喺嗰度啦，咁就有24人跟住報道咧，係嚟自加拿大嘅，即係我哋加拿大都有24个人喺度，咁美國多啲有47人啊，咁跟住嚟自澳大利亞、英國啊咁。自己尼泊爾本身咧就亦都有62个，咁呢啲都係失蹤者啦，咁即係呢個係相當之不樂觀嘅，即係如果失蹤咗，加下現時嚟講有呢個泥石流咧，如果係72小時所謂嘅黃金時間揾唔翻嘅話，呢啲就可能係遇難嘅，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嘅。但係其實最擔心嘅咧就係話頭先所講嘅，會唔會仲有第二波嘅呢啲泥石流再流落嚟？
1: 咁截至今日上昼，中国官方传媒就话咧，喺西藏吉隆县一侧咧系有558人失去联络，其中有260人系外国公民。咁尼泊尔官方就话有826人系依然下落不明。咁尼泊尔旅游局就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咁失踪者当中系包括178名印度游客、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53名乌克兰人、51名马来西亚人、65名美国人、35名澳洲人同埋33名英国人等等。咁与此同时咧，系根据呢一啲嘅当地嘅传媒引述尼泊尔官员话咧，系目前已经尼泊尔军方系派出咗大约5000名军人去到灾区嗰度救灾。咁而中国方面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总理李强系已经下达救灾指示。咁虽然关于西藏方面嘅灾情咧，外界所知道嘅情况就系比较少啦。咁但系都可以见到今次咧，中国国家领导人系发声咧。咁BBC 形容咧，今次嘅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作出指示咧，通常意味住事态系十分严重。咁与此同时咧，传媒都报道咧，当地系靠近呢一个嘅西藏圣山一个冈仁波齐山。咁每年都有数以百计嘅朝圣者咧，会去到当地进行一个朝圣嘅活动。咁随住救灾嘅工作继续进行咧，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胜，咁喺当地进行一个救灾工作嘅难度又喺边一度咧？咁以往喺呢啲嘅山区地方进行救灾咧，又会有边一方面造成一个重大嘅障碍咧？
0: 我相信最主要咧就系因为个地势嗰个险恶啦，因为佢确实系好陡斜。咁呢啲着咧都係話要喺呢個同呢個山嘅本身嗰個勢咧嚟可以話係鬥爭嘅。咁你大家爬山都知道辛苦啦，再講話即係要爬一啲山坡嚟救援一啲人，再加上因為係泥石流咧，泥石流就會有淹沒嘅情況，即係等於雪崩。雪崩咧就好啲，就係話雪咧就比較軟啲嘅，泥石流咧就係相當之硬嘅，同埋可以差唔多。倒石屎咁樣倒落嚟嘅話咧，俾佢埋咗嘅話咧，如果再要挖翻出嚟咧，就係困難過即係譬如雪崩好多嘅。咁而雪崩咧，當然係。

0: 染啦。咁但係如果泥石流比較嘅話，泥石流嗰、那個啊破壞力咧係大過雪崩好多倍添嘅。咁喺現時嚟講，尤其是有個頭先提過咧，就有個擔憂咧，就係、是、話會唔會仲有第二次啊呢啲咁嘅泥石流再出現咧？咁因為如果一條河啲水係有所阻隔嘅話咧，啲水永遠都係唔會走咗去嘅，唔會無端端消失咗嘅。佢堆積堆積堆積咗某一個份量之後咧，佢就會繼續沖落嚟嘅。咁佢沖落嚟，如果山勢嗰度係比較係鬆軟嘅啲泥石鬆軟嘅話咧，咁佢就會連啲泥石咧又沖落嚟，咁就形成咗第二波。咁呢啲令到即係譬如現時救災嘅人士咧。係相當之擔憂嘅，即係佢喺度救災，希望上去救人嘅時候咧，如果再有一波泥石流衝落嚟嘅話，咁呢個究竟能夠成功救人咧，定話自己都陷入呢個咁嘅困境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擔憂，所以確實係困難嘅。咁至於個山勢能夠幾時能夠，因為佢又唔係落雨喎，並唔係話呢個落雨，譬如早輪落大雨形成咗咁嘅情況咧，大家都了解到啊，原來係即係。突然間，天上面落咗好多水落嚟，但佢係周圍咧係冇打特別嘅大雨，而呢個純粹咧就係、是、似乎係呢、這個由冰川融化引起嘅，就令到咧嗰條河水咧受咗呢個阻隔，然之後將啲水咧積聚咗，形成一個咁危險嘅情況。咁呢樣嘢係似乎未曾解決咗嗰個危險嘅源頭，即係疏導到啲河水嘅話，知道嗰啲河水繼續去。有個安全的途徑是流落山下的話呢，這些咁嘅危險情況咧，隨時會繼續發生嘅，咁係令到救援係特別困難。
1: 嗯，咁啊，除咗救援之外咧，通常提起呢一啲嘅，例如泥石流啊、山泥傾瀉等等嘅災害咧。各方都會去到探討點樣可以預防呢一類嘅災害發生。咁啊，如果係嚟自香港嘅話，可能會比較熟悉嘅就係一啲嘅斜坡鞏固工程啦。咁啊，但係有傳媒就引述美國學者嘅分析話，咁啊喺今次發生災害嘅地方咧，係難以去到透過呢一個所謂斜坡工程加以鞏固嘅。咁啊，因為係牽涉到相關嘅工程成本啦、技術啦，同埋尤其是係要喺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等嘅地处广阔嘅地方进行呢一类嘅工程咧，系比较困难嘅，包括系物流方面咧，亦都系包括系呢一个嘅施工条件方面咧，系令到难以实施大规模嘅防护措施。咁啊，而目前嚟讲咧，睇到系救援工作嘅方面咧，仍然系有上千名嘅民众系失踪嘅。咁啊，刚才提到尼泊尔军方动用咗数以千计嘅军警咧，系透过喺直升机或者系等等嘅方式咧，喺受灾嘅山谷系寻找幸存者。咁啊，但系目前救援工作咧依然系困难重重嘅。咁啊，救援人员咧系需要去到涉足一啲嘅受到淤泥去到覆盖嘅地区啦，亦都系有刚才Kenny 都提到二次嘅灾害发生嘅风险啦，等等嘅情况咧，亦都系对救援工作构成咗一个困难嘅。咁啊，截至今日上昼嚟讲咧，喺中国方面仍然系有558人系失踪嘅。咁啊，而系除咗系尼泊尔当地嘅民众有部分嘅本地人旅客同埋呢个响度失踪之外咧，亦都有各国嘅游客，包括咧系根据最新数据系25名嘅加拿大游客失踪。咁啊，其中10个人系参加咗一个47人嘅旅行团。咁啊，呢个旅行团当中亦都系包括一啲嘅英国同埋新加坡嘅游客。咁啊，所以我哋都有我哋加拿大嘅同胞系正系处于灾区当中，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灾区方面嘅最新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

0: 尽有，立即预约啦！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4: 咁啊，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啦。美国白宫嘅方面就已经宣布，总统特朗普喺寻日签署咗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系禁止喺美国电网中使用某啲外国设备。咁啊，行政命令指出，外国制造嘅大型电力系统可能会带嚟国家安全隐患，从而构成白宫所讲嘅不寻常且极端的外国威胁。咁啊，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签署呢一项嘅行政命令咧，系华府应对中国带嚟嘅技术威胁所采取嘅最新举措。咁啊，欧盟委员会亦都喺今年较早前决定禁止喺公共支持基金嘅公共资金支持嘅能源项目当中系使用中国制嘅逆变器。咁啊，另外美国喺寻日亦都系宣布咧挫败咗一项由中国黑客发起嘅行动。咁啊，行动嘅目标系针对美国司法部、太空总署、美联储参议院同埋其他敏感政府机构所实施嘅入侵同或者系入侵企图。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点睇今次美国政府各方面公布嘅呢一个紧急状态咧？咁啊，当然特朗普都宣布咗好多项嘅紧急状态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关于网络攻击嘅问题咧，又会点样牵动住中美关系嘅下一步嘅走向咧？
5: 係啊，加現時嚟講咧，網絡攻擊咧，大家都可以話係聽過好多噶啦，即係包括我哋自己私人自己，譬如用緊嘅電腦咧，都可能有被黑客入侵啊，咁啊有所謂呢啲嘅威脅嘅呢啲軟件啊，咁樣好多情形啊，甚至即係大家預見過都唔少噶啦，可能。咁於是乎，即係國家同國家之間一樣係有呢個咁嘅問題嘅。咁再加上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即係譬如話自己係呢、這個，即係譬如我哋食煙嗰啲咧，如果食過煙嗰啲，如果佢唔食嘅話咧，佢特別係覺得周圍如果有人食煙咧，非常之敏感嘅。呢、這個就係話，即係當自己有過呢方面嘅經驗嘅時候，做過嘅話咧，就對於人哋做唔做咧，就特別係敏感嘅。咁所以亦都有所謂賊喊捉賊呢啲咁嘅事情出現啦。嗱，咁如果根據現時即係喺新聞嘅報導上面咧，我睇唔到美國最近咧。是邊個入面大規模的電網入面是被外國入侵了而引致了美國蒙受一個很大的損失，沒有，我聽不到。咁而聽不到的情況之下是不是沒有呢？咁當佢沒有啦，咁即係因為即係新聞都沒有報道的話，咁而特朗普就是特別宣布了佢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喎。咁一件事都冇發生，個電網嗰度咧係未曾俾人入侵過，但係佢就宣布緊急狀態咧。咁似乎佢都係利用呢個緊急狀態咧嚟執行佢所謂佢嘅行政命令啦，嚟方便佢咁解啫。嗱咁加下現時無論係電網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嗰個輸氣煤氣輸油管啊，咁呢啲冚唪唥咧，其實都係用網絡去監視啊、監聽啊、控制啊，咁呢啲係好常見嘅。即係大家譬如話一個輸電網絡橫跨幾千里嘅話咧，就並唔係話每度咧就好似以前咁咧，就話派個人員去檢查佢有冇問題啊咁。呢啲冚唪都係喺網上可以做得到，佢有網上嘅監聽器就搜集咗資料，就去到一個控制中心，咁控制中心就靠住呢啲輸入嚟嘅資料咧，就係可以做一個適當嘅調整啊、控制啊嗰方面。咁既然上得網嘅話咧，咁亦都係可。

可以係俾人哋入侵嘅，因為逢親係網上嘅嘢咧，就等於喺條馬路上邊咧係開其他人都可以經過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唔淨止係電網啊，我哋自己互聯網當然係啦。電網嘅意思就係輸電啦，輸電嘅網絡。咁而輸電網絡咧，家下佢就宣布咧就進入一個緊急狀態咧，就話唔可以用所有外國做嘅呢啲電力系統入邊嘅設施咁樣。咁而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針對即係譬如話特別針對係某個國家咧？咁佢又特別冇講嘅。咁而外國總體話外國製造咧，就會可能帶力造成呢個大型電力系統嘅國家安全嘅隱患。咁美唯有用翻美國自己做噶啦。咁而美國自己做嘅話咧，咁而美國嘅電網咧可以話相當之老舊嘅。美國嘅電網咧。係現時嚟講係已經係有運作咗大部分嚟講有幾十年嘅啦，咁於是乎其實係咪話需要好多其實要更新咧咁？咁如果要更新嘅，你又唔用外國話自己做嘅話，咁會唔會個成本好貴，甚至你冇得用咧咁？咁會唔會又轉翻轉頭？咁佢係要監察個即係認為可靠嘅國家嘅呢啲咁嘅設施先至可以用。如果唔係話咧，就唔可以用啦。咁係咪歐洲啦？唔係有歐洲啦。歐洲嗰方面嘅輸電嘅系統嗰方面，尤其是德國啊、瑞士啊嗰方面，其實做得都唔錯嘅。咁當然即係如果近期嚟講咧，就中國自己呢個輸電網絡咧，可以話發展得非常之犀利嘅，即係呢個西電東輸啊，大家都聽過嘅，即係咁即係佢遠遠喺即係喺西電嘅時候做咗好多呢啲再生能源嘅電力發電嘅話咧，就運翻嚟東邊，東邊用電用得多。咁就變咗嗰、那個，如果全世界嚟講，嗰、那個輸電網絡嗰、那個最比較新同埋嗰個設備同埋嗰個系統方面嘅個量嚟講咧，中國可以話係近期嚟講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進展嘅。咁佢當然而家現時嚟講，佢肯定係唔會用中國製造嘅呢啲咁嘅設備噶啦。咁所以就變咗佢係會唔會特別係？呢個行政命令咧係針對中國咧，咁呢個係唔知啦，咁佢亦都冇特別講。咁但係呢個其實輸電咧，只不過係其中一樣啫。咁其實輸氣咧，所有即係呢啲公共作用咧，甚至即係個道路網絡上邊嘅管控啦，即係譬如話邊度嗰啲同個燈架，全部都係網上控制噶啦。咁或者即係大家即係跨境嘅公路上邊嘅佢哋嗰個。控制啊，各方面嘅監察啊，各方面其實都係透過網絡。咁如果個網絡係俾人哋入侵咗嘅話咧，咁確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嚟嘅。咁但係調翻轉頭，美國係咪話查慳捉賊咧？咁因為咁未人見到有呢件事。咁而美國確實喺呢方面嚟講咧，係可以話非常之前列嘅。喺即係睇睇數目字咧，就美國有個所謂嘅國家網絡司令部，直成係屬於即係軍部嗰方面，國家司令部。咁國家司令部入邊下邊咧就分咗有四個主要嘅部門啦。第一個咧就係話個網絡打擊部門，即係佢係專用嚟打擊其他即係對手嘅網絡嘅。咁然之後亦都有個所謂防衛嘅部門啦。咁亦都防衛人哋打擊我哋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是。呢個網絡國家任務部隊，呢、這個任務部隊咧就係話，如果係軍方嗰方面或者美國政府方面認為某一個特別嘅任務俾佢，即係譬如話我哋要特別係對某一個國家嗰方面嘅滲透啊、打擊啊，咁或者特別要防力嘅，咁就由呢個咁樣嘅任務部隊嚟執行。咁就另外咧就係話有啲支持啦，咁亦都即係需要係。有好多後備嘅支持啊，咁即係四個呢啲部門夾埋有幾多人咧？咁啊，淨係喺嗰度咧，已經係現時睇到個數目字咧，就係話喺嗰個打擊嗰方面咧，係有5100人。咁然之後喺嗰、那個司令部嗰度咧，係有14540人，就包另外再包咧就6285個呢啲嘅外判商。咁每個外判商可能係一個人，亦都可能每個啲外判商咧本身亦都有幾十人至幾百人都不等，咁所以其實大大話話呢個咁嘅所謂美國嘅呢個網絡嗰方面咧，係喺軍部嗰方面度啊，就係已經有幾萬人喺度做緊嘢。咁呢個都未包即係呢個 NSA 美國國家安全局嗰下邊嘅另外又有啲部門嘅。
美國國家安全局咧，都係對於呢個網絡個安全。

0: 傳上面咧，另外有一班人大大話，亦都係佢冇數字將出嚟，呢啲可能係國家機密啦。就大大話，我估都起碼有幾萬人噶啦，呢個最早唔出奇。咁喺呢方面嚟講，其實美國亦都動用咗相當大嘅資源咧，無論喺打擊外國嘅網絡，或者防禦俾外國打擊嘅情形咧，其實已經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咁至於特朗普點解特別再加簽呢個所謂行政命令咧？佢就係禁止嗰個設施，即係唔可以用佢哋，等於禁華為嘅情況一樣啦。咁會唔會係有其他地緣政治嘅考慮在內咧？咁呢個就大家可以繼續觀察啦。
1: 嗯。咁啊，路透社嘅報道就提到咧，喺去年嘅報道當中咧，美國專家拆解同埋檢查接入電網嘅設備嘅時候咧，係有部分嘅發現，部分嘅中國製太陽能逆變器當中係發現咗未列入產品技術文檔嘅異常通訊設備。咁而喺特朗普尋日行政命令亦都提到，人工智能發展係對電力嘅需求咧係更加大嘅。咁而根據國際能源署嘅數據，顯示中國是大約佔全球電池和太陽能逆變器產能的 80%。 我們都會關注相關問題如何影響中美關係的最新走向。
2: 他之前幫你拖著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整個加拿大，不過今天他的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回家。豐田 Tundra 實力非凡，肩負你的每一個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重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才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这里。在 Manitoba 的 Church Trai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不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面躲避了。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看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了车门未。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中美关系咧，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五月举行峰会之后咧，美中双方系同意建立具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咁啊，如今咧系呢一个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将会喺9月可能系去到美国进行访问。咁啊，相关嘅行程都系备受外界瞩目嘅。咁啊，正如刚才都提到啦，喺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咗最新嘅行政命令。咁啊，一啲嘅传媒就分析认为咧，可能系针对呢一个嘅中国嗰方面制造嘅，例如太阳能逆变器等等嘅设备。咁啊，而呢一系列嘅中美交锋当中会牵涉到嘅环节咧，亦都系令外界关注到底今年九月习近平访美之旅会唔会成行，以及系中美关系接续落嚟会有一个点样嘅走向。咁啊，尽管特朗普喺7月嘅时候曾经透露习近平预定喺9月24号访美，咁啊，但系中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咧，系尚未正式公布相关嘅安排。咁啊，中国外交部喺今日就指出咧，中美双方就今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咧，亦都系喺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嘅时候，暗示中美关系仍然存在复杂因素。咁啊，提到中美关系当中嘅复杂因素咧，最大嘅一个嘅变数，讲紧嘅就系台湾嘅方面啦。咁啊，有美国专家就分析指出咧，喺上一轮嘅美中元首会晤之后咧，中国喺台湾周边嘅军事活动系继续。持续

0: 不断嘅。咁啊，分析认为北京一方面向华府寻求更高嘅稳定性，咁啊另一方面咧就持续喺台湾周边施加胁迫性嘅压力。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升啦。若果呢一个嘅特朗普所提到咧，习近平将会喺下个月27号访华嘅呢个行程系成真嘅话咧，咁啊，距离呢一个嘅下一轮嘅美中元首会晤就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喺呢段时间当中，台湾嘅变数又会点样影响住中美关系嘅进一步走向咧？
1: 咁就喺美国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呢，當然就最重要就是特朗普和習近平他們的會面的時候有些什麼傾過來，因為似乎大家都是重眼點都放在這裡，其餘即王毅啊他外交的方面啊貿易的方面啊不斷都是 有得傾的，但那些就可能是次要一些的，大家都看著個元首的方面。而特朗普和習近平呢就在去年的十月咧，就喺釜山度見過面啦，咁就趁住即係呢個太平洋亞洲太平洋高峰會議嗰度，就大家傾過咧，就話暫停咗大家即係貿易戰嗰方面嘅談判，咁即係大家停一停，冷靜一下先，咁就引致咗家姐比較喺美國同中國之間嘅貿易咧，就比較係平靜一啲。好啦，咁就喺五月嘅時候咧，咁就特朗普亦都係訪問過北京啦，咁然之後佢哋之間咧亦都係傾過下，咁似乎傾嘅時候咧，台灣永遠都係喺個話題入邊嘅，唔會話冇嘅。除咗貿易啊，貿易當然好重要啦，但係就台灣咧始終係有得傾嘅。咁特朗普咧個出身係商人，咁佢亦都似乎喺呢方面嚟講咧不忙咧就做生意嘅，咁所以喺同台灣之間咧。他很多時就認為你們兩兄弟不啱啫，你兩兄弟咁，但我繼續可以賣嘢俾你們兩兄弟噶，咁啊即係喺最好就係即係台灣可以買多啲軍火，咁然之後你中國可以幫我買多啲大豆，咁就最好啦，咁啊繼續賣生意，幫你做生意咁，咁啊所以就加下現時嚟講，暫時仍然有140億嘅軍備咧，就係美國係簽咗同台灣簽咗嘅，即係會賣俾佢嘅咁。咁即係調翻轉頭，北京就肯定就對呢件事係唔滿意啦。咁你即係你繼續賣軍火俾即係台灣，係咪即係對於佢嚟講有一個假象咧？就製造佢即係對於即係譬如話獨立嗰方面咧，就有個唔好嘅諗法咧。咁喺呢方面嚟講，特朗普亦都唔係話完全係停曬喎，因為做生意你要佢吞咗落肚或者含喺口裏邊嘅。嘅一個張大單嘅話，要佢吐翻出嚟，而唔係吞咗落肚咧，佢就好不願嘅。呢個係差唔多佢嘅商人嘅本性咧，就係唔肯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咧，就似乎都未曾喺呢方面嚟講有個特別嘅讓步。咁就而北京咧對呢件事嚟講咧，亦都係耿耿於懷，亦都係繼續喺呢方面嚟講同我相信同美國方面咧就係彼此拉扯嘅。咁而嚟緊嘅時候咧，就係話。究竟習近平會唔會喺九月去美國度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多數係會嘅。咁但係咧就逗留會嗰幾耐咧，我相信都會好短暫，因為上次五月嘅時候習近平嚟訪北京嘅時候咧，只係逗留咗兩日啫，係14、15號兩日啫。咁變咗可能習近平去美國嘅探訪咧，會出現嘅，因為我覺得如果唔出現，好似唔俾面。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外交嗰方面幾時都係保持有個禮節嘅，你探過我，我嚟探翻你，呢個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可能亦都係一個非常短暫嘅。咁至於佢哋傾咧，我相信喺台灣嗰個方面嚟講，中國係唔會任何讓步嘅，因為呢個可以話係中國嘅紅線嚟嘅，即係佢唔可以放棄呢條紅線，就係話台灣永遠係中國嘅一部分。咁至於幾時回歸咧，佢係可以俾時間，但係就唔可以話有外國干預咧，就係令到佢係有阻滯嘅。咁呢方面冇得傾，咁其余嘅咧就係、是、當然係貿易嗰方面嘅談判啦。咁而其實最關鍵性加現時嚟講，美國同北京嗰方面，如果喺台灣呢件事情上面唔能夠真係完全化解嘅話咧，始終即係兩個之間咧就係、是、話有可以話之間係有條好大嘅綠橫梁喺度嘅。咁而美國咧就似乎繼續願意係打呢個台灣牌。

0: 但係似乎即係北京嗰方面咧，就係非常之唔願意佢咧繼續喺呢個做呢、這個繼續打呢、這個台灣牌嘅。咁希望咧就話能夠正常化嗰個關係咧，就如果佢能夠將呢、這個軍備軍售咧係減磅或者甚至取消嘅話咧，咁呢個我相信就係、是北京最願意見嘅，而美國嘅似乎喺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唔願意將入咗口嘅單咧係吐翻出嚟嘅。
1: 嗯，咁啊，近日喺台海嘅方面咧，講緊嘅喺8月24日，咁啊，台灣總統賴清德就去到金門嘅方面係出席咗一場嘅823炮戰紀念活動。咁啊，但賴清德此行咧係正值呢一個嘅823炮戰68周年啊。咁啊，呢一場發生喺1958年嘅兩岸軍事衝突咧，係被視為第二次台海危機。咁啊，而賴清德喺此際咧到訪金門咧，係紀念呢一個823炮戰咧，亦都係引發咗外界嘅高度關注啊！咁啊，講緊嘅係關注呢一個嘅賴清德嘅行程咧，係向外界傳達嘅一個信號。咁啊，而喺台灣方面，在野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就批評賴清德咧係應該尊重憲法同埋國會，咁啊，停止以兩國論去到扭曲憲法精神。咁啊，讲緊嘅係呢，賴清德喺訪問金門期間呢，就強調要傳承寸土不讓嘅精神，咁啊，要不斷強化國防投資同自我防衛，咁啊，堅稱呢唔能夠係和平係唔能夠靠委屈投降。咁啊，而對此呢，係中國嗰方面呢，國防部係終於發表咗回應。咁啊，再次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咁啊，強調台澎金馬係中國嘅一部分。咁啊，而今次嘅呢一個嘅台灣方面嘅局勢呢，會點樣去繼續牽動中美之間關係嘅互動同埋嘅走向呢，係繼續引嚟外界嘅關注嘅。咁啊，讲緊嘅係喺呢一个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喺一个月之后去到访美呢，而在此期间呢，中国外长王毅呢亦都係继续同美方嘅官员，咁就包括美国驻华大使进行一个互动。咁啊，王毅喺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嘅时候就提到呢，就话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程，咁啊，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咁啊，喺除此之外呢，係各界亦都去关注呢，除咗台湾议题之外呢，亦都係牵涉到所谓嘅贸易嘅层面。咁啊，因为依家中美嚟讲呢，仍然喺贸易上存在一个较大嘅分歧嘅。咁啊，美国近日亦都係据报考虑以中国製造業產能過剩為由呢，对中国商品加征7.5%嘅关税。咁啊，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亦都系对此回应啦，就话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咧，形容系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系典型嘅单边主义同保护主义，中方对此咧系坚决反对。咁啊，此際咧，除咗台灣議題之外咧，可見貿易嘅議題咧，乃至係從美國特朗普政府公布嘅最新行政命令都可以睇到咧，喺技術層面啊，喺呢一個嘅電力能源安全嘅層面咧，亦都係引起咗中美雙方一啲嘅分歧嘅顯化。我哋都會關注呢啲嘅議題會點樣影響中美元首會晤嘅最新走向。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我多謝 Kenneth， 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5: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4: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5: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6: 中午12点。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是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用陨石撞击地球的比喻，诠释一段世俗难用但至死不渝的禁恋，由黄俊荣和林琦

有虚度光阴嘅机会，你会想同边个虚度呢？今期亚军作品是 Cloud 云浩影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眼入面嘅世界大小不同，但叠加埋一切就係最完美嘅视野。今期冠军作品就吉佩嘅单眼皮爱达。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和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个近期加拿大社会都极具争议的政治话题。最近联邦政府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已经在8月4号正式生效了。而代表外国政府或者在加拿大从事相关政治活动的人士或者机构，都必须要在14日内向相关的部门登记，否则会面临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同时亦都有人发起了联署，要求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 Hostra 驱逐出境。其实这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独立。

0: 但系几乎喺同一个时间点咧，引发咗国民对于外国影响力同埋干预嘅一啲讨论。Wallace， 其实你点睇今次咧两单新闻咧？
1: 嗱，我谂咧，即系呢两粒新闻都好有趣啦。但其实咧，我都会睇到本质上有啲唔同嘅。不过咧，好多时候我哋讲到，譬如外国干预啦，或者影响啦，我哋都会即系好似比较负面啦，系嘛？咁其实咧，我谂咧，有时都要去比较细分一啲啦。有啲嘅影响咧，其实系预咗嘅。咁甚至咧，系可能系嗰啲人佢嘅工作嚟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你话去到干预，就好似系即系讲紧一啲介入而系。不適當嘅，咁我哋咧其實都要去比較區分下呢兩方面啦。咁甚至即使係干預都好，咁又係咪所有嘢都係只係諗住落閘咧？咁我諗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去一陣去討論下嘅。
0: 咁啊，外國人登記處嘅成立啦，原本係為咗釐清合法嘅一個政客遊說，咁同埋咧不正當嘅一個政治干預嘅分別啦。咁而家咧，連我哋嘅盟友咧，美國嘅大使咧，都被指頻頻逾越一個外交禮儀嘅時候，咁加拿大政府啊，其實而家係咪面臨緊咧，係要平衡外交法律啦，同埋一啲公眾情緒嘅一個雙重考驗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會繼續同 Wallace 深入分析相關嘅議題。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森田喺度，咁同我哋深入拆解一下咧，而家驱逐美国大使嘅一个请愿案啦，咁同埋以及咧外国影响力法案啦，所引发嘅一啲政治同外交角力。咁喺八月头咧，卡加里有一名女子就发起请愿啦，咁呼吁驱逐美国大使胡克斯特拉。咁请愿书咧，截至8月12号咧，其实已经有近60000人咧签署咗噶啦。咁希望将呢一位嘅美国大使咧宣布为不受欢迎嘅人物，咁解除佢嘅大使职务。Wallace， 咁睇翻呢一位大使嘅一啲往绩啦，同埋过往嘅言行啦，咁其实系咪已经严重到咧超越咗外交官咧不干涉内政嘅一个国际惯例啦，而激起咗国民嘅一啲愤怒啦，要联署赶走佢啦？
1: 嗱，首先咧，我谂我哋都要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分开三个层面讲讲啦。第一件事就系话，到第一个大使佢咁样发出一啲嘅言论吓，甚至系可以话好攻击性嘅。好挑衅性嘅，咁究竟系咪叫做即系干涉内政咧？咁第二就系话，其实同即系我哋稍后会讲到吓一啲所谓外国人嗰个嘅代理登记嗰个问题，究竟个性质系咪一样咧？咁第三就系话，系咪应该真系哇要赶佢走咧？咁样咁嗱，首先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个大使佢喺个好公开嘅环境底下，去讲出一啲佢对于美加个关系嘅一啲嘅睇法咧，其实呢个咧就并唔系话我哋之后所讲到嗰种外国人即系一种嚟代理吓，一种比较好似好即系好暗中嘅，你唔知道佢其实系帮紧第二个国家做嘢嘅嗰种嘅情况，性质上系完全唔同。咁当然嗱，你话即系呢位嘅即系外交官啊，去讲一啲譬如涉及到加拿大系唔系一州啊咁嘅言论咧，系的确系令到即系好多加拿大人，包括我啊，都好嬲啦，系嘛？咁第一个反应就系觉得哇，咁样系好离谱啦，咁样。但系离谱还离谱吓，咁呢个又系咪去到叫做干预加拿大嘅内政咧？咁我又觉得又唔系嘅。始终一样嘢就系话，佢作为一个代表美国嘅外交官啊，咁佢其实亦都系就住一啲喺美加嘅问题上面讲嘢啦吓。佢系话讲咗去

0: 加拿大應該嚇同印度點樣做下，佢唔係講嗰啲嘢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其實呢個亦都係反映緊即係美國政府嚇特朗普政府對於美加嘅一啲嘅事情嘅睇法。咁正如一個咧好資深嘅前外交官 Jeremy Kinsman 所講到咧，有時呢啲嘅情況咧，即係外交人員即係反映佢老細。嗰、那個嘅一個意見嚟嘅啫，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咪去到真係要即係趕到趕佢走咧？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就可能係嚴重咗啲。不過當然啦，佢而家咁嘅做法咧，的確係會覺得係即係令到人係不滿啦。
1: 嗯，咁 Wallace 你啱啱都提到驅逐呢一件事啦。咁而家就算讲到话驅逐嘅联署呢引起咗广泛嘅支持都好啦。咁其实要驅逐一位外交大使呢所牵涉到嘅一啲政治问题呢係要比想象中呢复杂好多㗎。咁更何况呢一位呢係美国嘅大使，即係我哋嘅最紧密嘅一个贸易盟友啊。咁联邦政府喺最近嗰几次嘅外交大使驅逐行动之中呢，其实个目标呢都系指向中国或者印度啫。咁其实在外交层面要实行呢啲驱逐美国大使嘅可能性啦，可唔可以话系微乎其微啦？咁今次嘅请愿书啊，有冇发挥到咧应该有嘅作用咧？
0: 嗱，我谂我哋可以用即系喺嗰个理据上应该驱逐佢，同埋喺嗰个实际操作层面上面应该操作佢驱逐佢啦。先答咗一个实际层面啦，我同意下以美加而家嗰个嘅关系啊，讲紧嘅系一个非常之严峻嘅贸易争拗啦。咁但系同时，其实美加嗰个嘅经济啊，甚至喺各方面嘅联系系咁。强嘅时候呢，我諗实际层面上呢係几难话驱逐一个即係美国嘅即係外交人员。咁但係另一方面喺个道理上又应唔应该做呢？我觉得道理上其实都唔係太应该。如果你话呢个外交人员佢涉及到譬如真係干预我哋嘅选举，譬如佢讲啲嘢係涉及到啊我哋自己嘅内政啦，真係啊我係希望边个党赢咁。或者我希望边个人做总理咁嗱，咁呢个咧就真系过咗界啦，因为唔系讲紧美加啲嘅关系嘅问题，咁又或者咧系讲到佢有啲从事间谍活动啦，甚至可能系啲刑事嘅问题啦，咁咧呢个咧都系可能要考虑驱逐，但系而家嚟讲，佢系讲一啲言论咧，咁正如其实旧时吓，譬如我哋有一个嘅比较出名嘅例子啦，中国驻加拿大嘅即系外交人员啊，卢沙耶啊，佢都讲过一啲比较系强硬嘅言论。咁但系咧，呢、這个就我谂都不足以系话有足够嘅理据去赶一个外交人走咯。
1: 咁啊 ，Wallace 啊，咁其实而家嘅民意要求咧，美国大使系采取一个比较强硬嘅一个态度啦，而政府又受限于现实咧外交同经济嘅一个依赖嘅关系啊。咁加拿大应该点样喺维护国家一个尊严啦，同维持一个加美关系之间咧，点样取得一个平衡咧？
0: 嗱，其实咧，或者我以下所讲嘅嘢咧，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都比较系舒服少少啦。其实咧，都唔系我哋加拿大一个国家咧受到吓而家美国嗰个咁强硬嘅外交嘅影响噶啦。睇翻最近一篇报道啦吓，咁亦都当中有涉及到 Jeremy Kinsman 佢个访问咧。其实咧，原来咧即系喺欧洲嘅波兰啦、法国啦、比利时啦，甚至喺南美洲嘅智利咧，最近都系喺个同美国嗰个外交个层面上面咧，系有啲嘅风波嘅。所以咧，我哋唔系唯一嘅吓，只不过而家咧，你可以话美国政府喺特朗普嘅带领之下咧，系中意采用一啲咁强硬嘅，或者甚至一啲咁可以话咁黑人憎啦吓嘅一种嘅言论啦，咁我觉得咧，我哋都要平常心啲啦，系嘛？我又唔系太反对话民间有啲咁嘅即系请愿嘅活动，我觉得呢个某程度上都发挥一个嘅功能，就系向美国方面咧表达咗我哋加拿大人嘅不满。但系有时咧，我觉得呢啲嘢适可而止就够噶啦。即系你话系咪真系要驱逐嗰个嘅即系大使咧？我又觉得未必需要咁。咁可以咧，就譬如话作出一啲嘅即系口头嘅劝喻啦，或者去表达啊，我哋加拿大人咧系觉得好不恰当嘅呢啲言论。咁但系我觉得咧就冇需要再升级。咁因为始终咧，而家我哋咧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都系要同美国咧去搞好翻嗰个即系贸易方面嘅协议咯。
1: Wallace 啊，咁今次嘅主要争议都系围绕喺咧外国大使有冇干预呢个本国嘅政治啦。咁但系其实讲到政治干预呢样嘢。

0: 本身嗰条界线咧，其实都几难拿捏啊。咁其实可唔可以解释下咧，政治干预啊，究竟系乜嘢咧？
1: 嗱，咁我谂咧，就我又唔够胆话自己真系可以话俾到我自己一个 definition 一个定义，就系话啊呢个定义就一定系啱啊。不过我自己嘅观察或者我嘅理解咧，咁首先一样嘢，譬如话如果个人佢好似一个外交官喺职务上，佢讲紧啊，我哋美加应该点样做，甚至佢可能讲咗一啲可能我哋加拿大人都唔系好中意听嘅。你哋唔系喺应该用关税去报复我哋美国吓，咁样做系唔恰当嘅。嗱，但系严格讲，佢咁样做都冇乜话叫做过界嘅话嘛，因为佢作为一个美国驻加拿大官员，佢梗系要讲呢啲咁嘅说话啦。咁大家亦都系预咗噶，只不过有时最近嗰啲嘅言论咧就系好冷耳，咁大家唔中意啫。我又觉得嗰啲冇乜问题，但系嗰啲涉及到啲比较过界啲嘅嘢啦。我谂尤其是一个最好嘅例子就系选举，头先都讲过，就系如果一个外交人员系讲到明，就系话我支持你哋某一个政党赢得一个嘅大选。嗱咁咧就好有問題啦，因為你呢個咧就唔係純粹講緊美國加拿大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問題嘛，你講緊喂我哋邊個下去執政，難道都要問過你係嘛？咁我覺得咧，譬如呢個咁嘅例子咧，可能都可以俾大家即係一個參考，或者可以話我而家係拋磚引玉啦。
0: 嗯，冇錯。咁啊，休息翻嚟咧，我哋仲會講下啦。加拿大亦都成立咗啦外國人代理登記處啊，以及佢嘅登記名冊。咁佢本質上咧係一套咧促進透明度為名嘅一個機制啦。咁而家係啱啱開始營運。咁究竟之後咧會發展成為一個點樣嘅機制咧？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咁下節翻嚟，我哋會從國家嘅策略同埋未來嘅外交應對嘅一個角度啦，去探討加拿大應該點樣自處。我哋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 ，FM 947轉播，華山三分鐘，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團體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獨立製作，周華山博士主講及授權播出。學習做自己的生命教練，以身作則，彰顯生命的價值和美麗。華山三分鐘由加拿大義工團體贊助播出，並紀念馬桶老師黃偉璇先生生前為自在社作出貢獻。
3: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4: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3: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4: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4: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咧我哋探讨咗啦驱逐美国大使嘅一个民意思潮啊，咁同埋咧反对外国干预法嘅一啲执行嘅局限啦。咁而家我哋尝试咧将焦点咧带翻嚟加拿大未来咧应该要点样界定啊，保护国家利益嘅一个外交红线。咁除咗啱啱讲到嘅美国大使嘅言论嘅争议之外啦，咁其实加拿大早前咧亦都有一条嘅 C70 号法案，而新成立嘅一个外国人代理人嘅一个登记处啦，同埋相关嘅登记名册。咁其实佢主要作用系咪真系用嚟防范咧外国政治势力嘅影响啦？咁定系佢系一个纯属一个民事登记，而唔系一个国安嘅考虑咧？
1: 但我谂咧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記嘅即係政策咧，其實就係回應翻之前我哋曾經有嘅聯邦嘅大選啦，就臨尾都有一啲嘅調查就發現咧，似乎係涉及到有即係外國嘅干預嚇。咁呢個咧就係點解會有今日呢個所謂嘅登記處呢個嘅政策？咁其實我諗整個嘅問題咧就係想增加翻個透明度。首先一樣嘢咧，唔好諗住話呢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咧就可以解決曬外國干預呢個問題。一陣我哋都會講即係比較多啲，可能就係話其實有時都唔係要透過某一個代理人喺我哋加拿大國境裏面去講嘢嘅。而家互聯網咁發達咧，其實你可以隨時喺境外做好多唔同嘅嘢咁都得嘅。但起碼我哋咧係想增加一個透明度，就係話咧減少一個嘅因素先。個因素係咩咧？就係話有啲人

0: 冇咗呢啲框架，冇咗呢啲嘅清晰度咧。嗱，有个人因为我都曾经做过好多年电台主持啦。佢如果可能，佢喺个电台节目里面吓，佢作为嘉宾，佢讲一啲嘅嘢吓，咁咧就可能佢唱好某个国家，就话咧啊，加拿大应该同嗰个国家咧系发展更加好嘅一个嘅关系。咁嗱，你可能有啲人就话诶、都唔知系咪收咗钱嘅咁样吓。咁其实可能嗰个人真係唔係㗎喎，可能佢真係自己觉得係咁样嘅。嗱，我都有呢条界线就好啦。咁当然呢，而家嚟讲个实际嘅操作问题就话嗰个人佢明明係受托于外国嘅一个组织，但佢佢唔出声吓。咁你基本上你都係希望佢自你要要求佢自愿去登记啫。但唔好睇少而家个新嘅改变喎。佢如果唔出声，佢又唔自愿去登记呢，将来呢我哋就有个法律嘅依据呢去可能涉及到起诉佢啦。咁所以我觉得有咗呢个框架，有咗呢个新嘅制度呢，佢唔系解决晒一切嘅问题，但起码呢会将某一啲嘅情况呢系可以系即系减低咗囉。
1: 嗯，冇错。咁啊，而家加拿大咧正式成立咗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啦。咁正如你所讲啦，其实都系回应紧咧而家越嚟越多嘅一个外国干预嘅活动啊。咁但系早前咧，亦都有新闻报道指出啦，有外国势力咧牵涉喺啦而家亚省嘅分离活动上面啊，用一啲不实嘅片段啦同埋信息咧去渲染咧分离情绪。咁其实而家咧登记名册主要针对嘅咧系嘅一啲嘅实体嘅个人啦，或者一啲实体嘅机构啦。咁其实对而家一个电子媒体咁发达，同埋咧数码化咁普及嘅情况底下，其实会唔会都会有睇漏眼嘅风险咧？
0: 哦，咁呢个咧，我谂就未必系可以今次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处解决到嘅问题啦。因为如果你讲到境外可能好多人就系一啲嘅短片或者散播一啲嘅信息，尝试去影响我哋加拿大对一啲事情嘅睇法咧。咁呢个根本就系互联网世界嗰个嘅特质嚟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想喺度都乘机讲一讲啦，就系当初讲到话外国干预我哋加拿大嘅内政或者我哋嘅选举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嗰个矛头咧都系指向咗中国啦。咁但系我觉得咧，我哋都应该要去理解一件事，或者而家去接受一个事实，就系话其实唔系净系某一个国家想去影响一啲嘢嘅吓。咁甚至我哋长期以嚟嘅最亲密盟友美国吓，头先我哋都讲到啦吓，个外交官都可以讲一啲嘢啊，尝试影响加美关系啊咁。咁甚至我哋都唔排除有时有啲嘅信息会唔会系来自譬如话美国啊，或者我哋一啲所谓传统盟友咧咁。咁所以咧，我觉得喺讨论呢个外干预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哋首先咧就要将一啲旧有嘅观念，可能要改改，就係話，唔好認定一定係某嗰個國家咧，成日係佢干預我哋嘅啫，其他啲就冇嘅，其實唔係嘅，任何國家都可以干預我哋。咁至於翻你同我講個問題啦，我覺得咧都比較難嘅，因為其實講真，你話一個人，即使佢講到話製作一條片，係話鼓勵啊，你哋咧，譬如話某個省嘅人咧獨立就好啦，咁其實你唔可以話呢個有咩問題㗎喎，尤其是咁佢又唔係叫你即係攞刀攞槍係咪，可能佢都係叫你推到一個公投跟住去獨立啫咁樣。咁我反而覺得呢，有時就唔好話太過樣嘢都好似一定喺個溫室裏面樣嘢都好驚呀，哎呀呢樣嘅房嗰樣嘅房。有時呢啲小朋友都係嘅，你俾佢接觸下外面下，有時甚至病下，反而呢佢可能嗰個抵抗力呢仲會因此而增強。我覺得去到最後呢，反而係我哋要喺我哋嘅教育啦，喺我哋平时即係我哋嗰个嘅信息传递里面呢，去帮助我哋嘅国民去了解一啲即係事实嘅真相或者事实嘅利弊。例如讲到公投呢个问题，或者讲到独立呢个问题，其实我哋可以一个做法就係话唔使成日话挂住防人哋嘛。我哋自己系咪可以有啲好嘅信息去俾我哋嘅国民，俾我哋嘅省民去了解呢啲嘅情况，以至到最后佢哋去判断呢件事情嘅时候，佢哋可以作出一个明确嘅决定呢？我觉得呢个反而系我哋更加应该做嘅，就唔系成日諗住啊呢条片又唔俾佢入啊，嗰条片又 ban 咗佢。如果咁嘅时候呢，反而系会窒碍我哋加拿大人得到一啲唔同嘅资讯嘅可能囉。
1: 冇错啊，咁啊呢个关乎咧系一个被动咁样去防御啦，定系主动出击啦。咁其实而家面对咧日益复杂嘅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啦，咁同埋我哋邻国嘅一个保护主义亦都开始抬头啊。咁加拿大喺未来啦防范外国干预啦，同埋一个外交谈判上面面对紧嘅政治压力咧都越嚟越复杂噶。咁今次咧驱逐美国大使嗰个联署啦，以及一个外

0: 国人登记处嘅成立啦。咁其实都反映出咧，加拿大喺维护国家主权啊，同埋维持一个国际盟友嘅合作之间啊，其实面对紧一啲乜嘢嘅困境啊？
1: 嗱，我谂咧，即系有时讲到外国干预啦，成件事好负面啦，甚至我哋会担心啦，好似成件事咧都系一种好压住我哋嘅一个情况啦。我尝试喺即系去到差唔多尾段啦，咁我就俾一个比较乐观啲或者正面啲嘅方向去睇啦。一个国家如果真系有咁多人想去影响下我哋咧，其实正正系我哋嘅国家有影响力啊嘛，有一定嘅即系实力啊嘛，系嘛？你唔会见下啲人话嘥好多钱去影响一个喺国际上面毫无即系实力嘅国家噶嘛？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即系我谂我咁讲系比较特别啲啊，但我真系深信咧，我哋加拿大喺即系整个国际嘅舞台上面咧，系扮演一定嘅角色嘅。以至咧好多時咧，一啲唔同嘅國家咧，可能都會或者甚至唔係一定國家政府啊，一啲唔同地方嘅人啊、組織啊，都會想有啲聲音入嚟。咁但係咧，我覺得一樣嘢咧，就係最緊要我哋自己做好我哋自己。所謂做好自己就係點咧？我哋自己譬如話我哋有我哋嘅譬如 CBC 啦，係嘛？呢啲嘅大嘅傳媒機構啦，我哋要俾一啲好嘅信息，俾一啲有質量嘅信息。俾我哋嘅國民嚇，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咁容易啊，聽到呢個又跟咗去，聽到嗰個跟咗去。我覺得咧，有時啲嘢咧就唔係話用一個純粹防，而係咧我哋咧係我哋俾啲信息入嚟都好，咁咧但問題咧啲信息咧，大家咧有一種即係免疫力嘅嚇，唔會你講乜我都信嘅。咁我覺得呢樣係最緊要。咁但係另一樣嘢當然啦，就係話我哋。其实呢亦都唔系话完全啊好似旧时咁啦不设防啊其实好似讲到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呢个政策呢就系话将啲透明度增加系嘛即系话呢原来嗰个人讲嘢后面佢收咗钱嘅。嗱你可以继续听佢讲但起码你得个知字嘛。系嘛？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啲好嘅措施嚟嘅。我又希望大家又唔好需要太擔心啦，嘛？又唔好話太過因為驚外國嘅干預啊，或將我哋原本有嘅自由或者我哋得到資訊嘅可能咧，係自己拎走咗，就唔好將即係雖然盆水係有啲污糟嚇，將裏邊嘅 BB 都倒埋咧，呢個就最唔想見到。
0: 嗯，冇错。咁今次事件咧，由驱逐美国大使嘅几万人嘅请愿啦，到C70号法案咧产生嘅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啦，其实都见到公众对于外国干预呢一个议题咧，已经有好高嘅关注度啊。咁加拿大政府喺维持一个贸易盟友关系同埋守护国家主权尊严之间啦，咁相信要平衡呢两个两难嘅局面咧，咁将会系卡尼政府咧冇办法咧回避嘅课题啊。咁今集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Can
5: you hear me? Hello, 卡加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緊十月呢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劇集歌曲给大家听。十月十八号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佳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呢首歌是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2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逃避警方追捕嗰阵撞死九岁女童，危驾男人将会被判刑。一个卡加里男人为了逃避警方追捕冲红灯，之后撞车导致一个九岁女童死亡，被告将会在稍后在法院判刑。控方说被告有犯罪记录，被评为非常高风险会再犯案，因此建议法官判处被告最高10年6个月监禁和永久禁止驾驶。至于辩方就说考虑被告事后一直被拘留，建议刑期不多于9年，和服刑之后5年内需要吊销驾驶执照。事发在2024年的12月26号，现年31岁的被告 Duane Post 偷走一架小型客货车，警方在20分钟后发现失车并且展开追捕。被告没有停低，反而以时速180公里在 McLeod Trail 高速行驶，期间被告因为冲红灯而导致多车相撞，其中一架车上面再有两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坐在后座的九岁女童身受重伤，送院后不治。被告早前已经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抢劫和逃避警方追捕等罪名。卡加里警方拘捕多人涉嫌偷铜线。卡加里警方在今个月中收到举报，说怀疑有人在 Edmonton Trail 偷取铜线。警方到场嗰阵，发现一部可疑的红色私家车，车上面有拖绳连接附近一个沙井。目击者说疑犯用车将沙井入面的物件拉出。警员到场发现一男两女的疑犯，三人全部当场被捕，他们分别被控刑事毁坏和管有受管制物品等罪名。事发后3日，警方再度接报在同一个地点附近又有人怀疑偷铜线。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个疑犯，其中一个人藏身在沙井里面。期间警方检获多件工具以及大约25尺被剪断并且留在地上的电缆，同时在疑犯的车上搜出怀疑毒品。而其中一个被捕疑犯正正是3日前案件中的其中一个被告。卡加里警方说近日铜价急升，铜线成为贼人目标，重申偷取电信铜线可能会导致重要服务中断，构成安全风险，亦都令到公用事务机构蒙受严重损失。埃文顿有初中校舍受损，部分学生需要转校舍上堂。埃文顿北部初中 Colony School 在7月中旬一场风暴中遭受严重破坏，校舍部分屋顶严重受损，校园亦一度水浸。事后校方派员清理和修复屋顶，但埃文顿公立学校局就说校舍部分设施仍未完全修复，新学年有大约170个学生需要去其他学校上堂。其中校内所有8年级学生和其他部分学生在开学日开始需要到距离学校 7.5 公里的 Hardesty School 上堂。教育局会安排免费巴士接送学生往返两校，提醒家长两间学校的交通到时会非常繁忙。校方解释决定调动8年级的学生是因为校舍里面有12个课室用不到，刚刚好和8年级所需要的课室数量相同，亦都尽量不想影响到7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埃文顿公立学校局就说仲需要进一步评估实际的损毁程度，期望可以尽快定出确实维修时间表，等受影响的学生在冬季长假期之后可以重返原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 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0

0: 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 ，Quinney Commons 选区省议员 Benedict 发出声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对党领冯杰尼的判断力、举措以及道德操守失去信心。他补充会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他成为在3日内第4位省议员退出 BC 保守党核心小组。另一位党员 Peter Melba 在月初率先退党。飞沙峡谷一段1号公路由于山火关系封闭几星期后已经重新开放。运输厅说 Alexander 桥以南至 Alexander 隧道以北一段2公里长路段重新开放，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行车管制措施。开放时段每日早上8点至下午6点期间，会由一架引渡车带领车辆通过上述路段，预料行车时间会延误大约30分钟。上述路段在7月7日起封闭，主要由于受到附近 Elson Creek 以及 Burnswick Creek 山火的蔓延威胁。一名男子曾经在持续超过20年涉及针对青少年及青春期前女童性暴力罪行，以及被认定为高风险的再犯者，不过他仍然在 BC 高等院校工作多年。现年61岁的 John Watersam 犯罪纪录最早可以追溯至1982年。2002年他在威科承认出于性目的触摸一名10岁女童，他当时仍然在假释期，假释条件包括不可以同任何18岁以下人士接触。他亦曾经由于强奸以及持械性侵未成年人被定罪，在其中一宗案件他在犯案的时候用刀指住受害少女的喉咙。法官在2002年认定他是长期罪犯，意味刑满释放之后仍然要接受10年的强制监管。他在2020年2月莫温哥华社区学院聘请为驻校长者，为学生及教职员提供服务。他担任上述职位多年之后突然被解雇。他接受访问时说他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他最近一次接受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在2015年8月。加美贸易部长欢迎美国撤回标签问题的立场。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在今朝7点过后于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现时撤回在可发现性及标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证实日后采取同贸易有关的举措不会涉及推广法语或者是加拿大文化的措施。勒布朗说加拿大期待美国就着美国其他的立场作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为到将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互利贸易协议创造可能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日向 CBC News 表示，在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有讨论过法语内容的可发现性，但他说这个不是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日较早之前于社交媒体形容，指他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是一件愚蠢的事。在另一方面，本国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的计划。亚太华在今个星期二宣布，由9月8号开始将对美国钢铝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由 25% 加到 50%， 并且对另外数以百计美国的产品征收介乎 15% 至 50% 的关税。财政部昨晚发表声明，说是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而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产品清单，为免造成更广泛经济损害，将海鲜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不过声明未有公布其他调整的资料。
2: 国 国际新闻。

0: 方面，尼泊尔泥石流灾祸死亡人数上升。张子欣报道。
1: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的一坑大量洪水夹杂泥石，直卷博特科西河和特里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瞬间淹没多层建筑的低层。救援人员在泥泞中搜寻幸存者。一名56岁的尼泊尔居民忆述事发时收到姐夫求救电话，话他们一家的房屋都被冲走，家中三个人获救，但他的兄弟仍然下落不明。另外一名女子就说，望住家人在他眼前被洪水卷走，而他和儿子就爬到屋顶才得以幸存。今次灾害发生的地区是朝圣者和徒步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全国上下对灾难深感震惊和悲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与尼泊尔外长希西尔等官员通电话，向尼方表达慰问，请尼方全力搜救受灾中国公民，中方愿积极配合尼方做好搜救工作。使馆跨处室工作组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已经协调尼泊尔军方出动直升机转移两名中方企业伤者。美国、欧盟和印度等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或者运送救援物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等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说联合国愿意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国水利部就表示，尼泊尔和中国的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估计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处于慢溢状态，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入湖，溃泄风险高，正密切监视淹塞湖的动态。央视新闻引述学者表示，受灾现场山坡陡峭，高低落差达到几千米，转化成泥石流之后速度非常快，加上沿途有好多房屋，非常容易遭受破坏，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导致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初步估计受灾面积约15至20平方公里。学者又说，由于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山体稳定性不明，因此救援面临很大难度。
0: 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山火，增至10人死亡。内政部长塞乌德根据总统指示，同卫生部长一起前去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同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阿尔及利亚民防部说，全国有154宗山火，单单贝贾亚省就有36宗，当中一半受到控制。近年阿尔及利亚有几十人由于山火丧生，几千公顷林地或农田被毁，大量房屋被破坏。北韩批评美国频密采取损害北韩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北韩会作出强力回应。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说，美国近期向南韩出售1亿2500万美元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早前同计划投入几百万美元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北韩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说，外部势力对北韩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会对美国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劳工处会推出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
2: Bobby Charles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为有福啦！每日下午4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

0: 赞助播出。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劳工处听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优化之后，每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以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到雇佣双方做好应对。陈晓君报道。
3: 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实施了3年多，即使高温破纪录，都未有发出较高级别的红色和黑色警告。劳工处星期五起加入2个新条件，当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就会由以往根据4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2个。另外，如果全港有至少40%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除了门槛降低，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调高一级，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健康风险。预计日后每年可能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警告。举例，今个月9号，香港录得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36.9度，新机制下就会发出红色暑热警告。前一日虽然相对气温比较低，但湿度和风速情况较不理想，有机会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考虑到今年暑热天气将会持续多一段时间，新机制随即在星期五生效，可以令到雇主和雇员及早做好应对。
4: 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我们选择是马上去实施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安排，是我们考虑到整个暑热天气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是会持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无法估计气温会不会再有异常的升高。我们这个改良了的系统即时生效，即时应用，可以及早为我们的工友提出及时的警示。
3: 劳工处又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包括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建造业总工会认为，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不是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表示，按处方估计，新机制之下的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日数不会太多，相信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任浩峰报道。
5: 劳工处星期五开始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的新条件。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欢迎新机制，话按处方解释是有助提高机制的敏感度，有机会出现红色甚至是黑色的暑热警告，但就关注地盘的实际保障工友措施是不是做足。
6: 对于我哋工人嚟讲咧，只能够讲系知道多咗，喂，究竟依家系唔系黄色，系红色咯，或者系黑色咯，系知道咗呢样嘢啫。所谓保障系咪多咗咧？我哋并不是咁样去睇嘅，因为咧，所谓保障多咗咧，你系真系要实际执行咗嗰个指引，令到现场环境或者我哋工人本身面对嘅压力去舒缓嘛。咁事实上依家嗰个指引呢，其实佢唔系一条法例嚟嘅。佢系靠佢嘅风险评估令到呢去舒缓咗嗰个现场嘅环境。
5: 佢话风扇衣确实能够减轻工友嘅热压力，希望能够列作酷热天气下嘅必要个人防护装备。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认同要保障工人健康同埋安全。根据建造业界指引，若果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工地要全面停工。佢相信新机制唔会太影响到工程进度。
7: 红色嗰个警告会4至7日咧，对。

0: 我哋建造业嚟讲呢，每日只係需要多45分钟嘅休息时间啫。咁应该对我哋嗰个工期呢就唔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至于黑色啦，就如果一至两日呢，咁即係每年就有一至两日会全日停工啦，就会有个些少影响啦，但係对整体嚟讲都唔会有个好严厉嘅影响嘅。
1: 商会期望政府同业主能够喺建筑工期上给予弹性，灵活处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观塘 APM 商场昨日下午发生打斗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被捕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是友邦财务策划顾问，友邦回应说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都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相关人士现时已经被暂时停任，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34岁姓吴的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三名女子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母亲怀疑用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68岁女子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以及普通袭击罪。受害5岁女童的母亲，即是34岁姓徐的女子以及姓吴的报案女子，都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他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另外，数字办利用 AI 提升1823热线效能，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陈乐谦报道。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到生产力局出席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他致辞时说，现时香港有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怎样帮助他们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孙东期望透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4: 香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我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令 AI 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
3: 另外，数字办持续透过 AI 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今年内推出四个新项目，涵盖接收市民诉求、分派个案和数据分析，相信前线人员能够更专注处理和及早回应市民诉求，并协助改善地区治理。其中系统会将涉及特定主题的来电实时转换成文字，自动生成个案摘要，预料处理个案时间将减少 15%。系统亦都会识别需要优先处理的个案，1823特别小队会优先处理或者转介。数字办预料识别优先个案的时间将由两日缩短至到几个钟头之内。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表示，系统会动态处理并分流。
5: 都有一啲可能诉求系有一啲即时性嘅时间呢，我哋1823收到嘅大数据啦，分析咗之后呢，咁我哋亦都会优先处理呢一个咁样嘅分流呢，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亦都会随住一个时间嘅推演嘅时间啦，边啲嘅个案应该系提前优先去处理嘅话呢，我哋就会将佢拎出嚟，跟住就尽快处理。
3: 数字办又会运用 AI 视觉化技术，将同民生相关嘅个案资料整合喺一个数据仪表板上，俾部门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浸大中医药学院宣布在辖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肿瘤病、心血管病等18种专科和专病，会按照辨证论治模式为求诊者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包括管理慢性病等。

0: 崔慧欣报道。
1: 为推动中医药专科专病发展，浸大中医药学院在旗下八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涵盖脑神经退化病、妇科病、肿瘤病、心血管病和中风等18种专科和专病。工作室的中医师会为求诊者做整体评估，再制定个人化治疗方案。浸大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常务副主任杨君君举例，可以透过更便利患者的方式做好慢病管理。
2: 好似有啲人初高血压嘅时候会好紧张，因为度血压好多次啊，我见过一个夸张嘅系15分钟度一次。但呢啲咧系当佢食咗药之后，血压稳定落嚟啦，佢就开始啊冇嘢啦。咁呢个放松嘅状态好唔好咧？好嘅。咁但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存在，就系可能会忽视生活之中一啲因素会导致嗰个血压突然之间飙升嘅。因为慢病管理啊，佢个周期比较长，因为呢啲病咧病情系比较长时间嘅，咁所以食药同埋去针灸啊，去做推拿按摩呢啲需要嘅时间好多，咁我亦都系研究紧一啲方便嘅制剂，一啲茶方啊、汤方啊、一啲膏方啊，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好方便你忽然唔影响你翻工，又唔使花咁多时间嚟煲药，呢啲方法通通融合埋一齐，变成一个综合一个治疗方法。
1: 浸大表示，工作室系由资深教授带领嘅临床同教研团队组成，有助推动临床诊治经验交流，培训专科专病嘅中医药人才，进一步提升诊疗质素同埋服务水平。学院亦都将会逐步扩大工作室规模，推动更多嘅病种纳入专科系统，回应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中方引述庞德伟说，两国元首为美中关系提供重要战略引领，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方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们，今日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朝的4:20。日出时间是今朝的6:42，日落时间是今晚的8:33。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34%， 吹紧每小时12公里的西南风， 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30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21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8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30度，最低14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9度。列必雪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有四成机会落雨，最高31度，最低1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9度。即使 Park Jasper 是阴晴不定，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1度。呢节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8: 行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欧洲持续受高温同干旱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下降，其中意大利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首都罗马连续几个星期没雨落，台伯河的水位大幅下降，原本沉在河底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时代尼禄桥遗址再次重见天日。尼禄桥在古罗马时代位于罗马城台伯河上，大约建于西元一世纪中期，名字是来自罗马皇帝尼禄，长约120米，宽约6至8米，由河床到桥面高约10至12米，桥面微微拱起，符合古罗马桥梁风格。尼禄桥横跨台伯河，主要用途是给行人、马车和军队通过，方便两岸往来，同时方便罗马军队快速渡河调动兵力，而商人就可以利用桥梁运送粮食、货物和其他物资。台伯河是罗马非常重要的河流，罗马城本身就是沿台伯河发展起来，当时罗马人口多，城市越来越繁荣，所以河流两岸的交通非常重要，而尼禄桥的位置具有政治上意义。当时尼禄非常重视自己的宫殿、花园和其他建筑，所以桥梁不单只是一般民众用的交通设施，亦方便尼禄和皇室成员往来。不过尼禄桥真正给后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和尼禄本人命运之间的关系。西元64年，罗马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大火，大量城市地区被烧毁，当时有人怀疑尼禄和大火有关，甚至说他为了重新规划城市而故意放火。尼禄在大火后进行大规模城市重建，修建新的道路、建筑和公共设施，亦兴建奢华的黄金宫。尼禄出生于西元37年，16岁成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表面上仍然十分强盛，但他的个人形象就非常复杂。他重视艺术、音乐和城市建设，外界形容他自带残酷，甚至为了权力而伤害亲近的人。尼禄在西元68年失去权力并自杀，死后罗马政治局势快速变化。由于他名声很差，后来的统治者和罗马社会逐渐淡化，甚至否定他的统治，尼禄桥亦没有被保存下来。到了后来，这座桥逐渐失去使用价值，最终成为遗迹。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在台湾刘云洲老师在湾仔慈济社的分享会上面，有一个镜头令我很感触。一位女子主动举手，说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现在带着两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已经开始长大，如果妈妈觉得很孤单，她完全看到当我小朋友长大成人出来做事或结婚之后，个妈妈再找不到自己任何价值，她有很多焦虑，甚至有些恐惧，甚至连求生的意欲都越来越低。刘老师有好好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作为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让孩子独立成人，能够为自己的生命选择完全负责任。因此如果作为父母只是很需要被孩子需要，只是100%分晒身去关心孩子，一方面是很美丽，另一方面也很危险，因为当孩子真正长大成人独立自主的时候，父母就很痛苦、很孤单、很失望、很无助，再找不到独立于孩子而存在的自我价值。这个对于特别是一些离婚而带着小朋友的女性妈妈来讲呢，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很需要学习去陪伴自己的内在小孩，照顾回自己内在的需要，首先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而不是只是依赖孩子，渴望孩子能够陪伴自己照顾自己。

0: 因此作为一个单亲的女子，其实很重要就是找回自我价值，也找回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朋友、伙伴、梦想、同修、团队、关系，就是独立于孩子而存在的团队、关系、梦想、自我价值感。这个其实不是只是关于单亲或者不单亲，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因此我们见到很多夫妻离婚之后，其中一方可能就很失落，因为可能是过去将太多的自我价值感投注了在对方身上，投注了在一段关系上面。咁基于我哋传统嘅性别角色定型，往往对女性嘅要求更高，往往系好期盼女性要非常情感本位，甚至系亲密关系本位。女性仿佛最大生命嘅价值就系要揾个老公、揾个男朋友、揾个伴侣。因此，当关系出事、婚姻出事，对女性嘅伤害往往就好大。仿佛你唔爱我，我就冇价值；你离开我，我已经揾唔到任何我再活落去嘅原因。因此，我谂我哋每个人都好值得，首先要学习成为自己最佳嘅父母，去照顾自己嘅内在小孩，亦都成为自己最佳嘅伴侣，去陪伴自己。我哋同我哋嘅内在小孩组成一个家。我哋自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家，然后唯独我哋自己能够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自我圆满、自我完善，我哋同人的关系就会轻松好多。那种爱不再是索取，不再是依赖，而是一种平等、尊重、轻松的分享。我哋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唯独两个独立自主的生命相爱，这个爱才能够细水长流。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
3: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元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的。
2: Reebok 背囊只是34.97元，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的。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k 价17.97元。
3: 妈咪说还学到精打细算添。
2: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5: 我们不需要压力。

忙啦，因为我见好多学校咧都系下个星期一咧，8月31号开学嘅。当然我哋知道 Calgary 啦有唔同嘅体制嘅学校吓，大家嘅开学日期都唔同。只不过咁啱啦，我问亲嗰啲小朋友都差唔多啦，都系8月31号啊，或者系咧9月第二个礼拜点都会开学噶啦吓。开学前自然咧有好多嘢准备。你嘅小朋友系会每年咧都要换新书包，定系咧啊冇所谓啦，继续用翻旧年嗰个用到烂先换啦咁样噶啦吓。咁我亦都会每一年咧，就系喺个临开学嘅时间咧，我都会买下文具，我俾自己用，因为我都会用好多簿啦、啊铅笔、擦胶啦、刨刨啦。咁呢个时间系最平噶嘛，咁啊变咗咧，我又成日喺度啊望下边啲靓啲咧，啊旧年用呢一款，今年会唔会用第二款啦？咁我自己都会买俾自己啦，同埋屋企嘅小朋友啦，咁样嘅衫裤鞋袜都做特价，等大家咧如果唔使着校服翻学嘅话咧，就可以买齐晒一啲嘅装。咁我都有諗緊㗎，啊阿仔呢嚟緊返學，今年使唔使呢冬天嘅时候买件好啲嘅褸呢？係呀，我已经諗到冬天嗰件褸，天气话变就变，突然间呢就係变起上嚟嘅时候啊，有件好啲嘅咁啊会更加好啦。你知道小朋友係快高长大㗎嘛，去年嗰件呢着起上嚟可能窄窄地呀，咁你就要买定一件呢大少少嘅俾佢啦。仲要喎试埋啲鞋喎，会唔会呢平时着开返學嗰啲呢 outdoor shoes 呢究竟仲啱唔啱嘅呢？虽然平时我哋去街呢都一路着緊鞋出街㗎啦，只不过返學嘅又有学校嘅唔同嘅要求㗎嘛。唉，总之呢个礼拜家长们都有好多嘢要准备啦。

来自 IDG 2% 有呢一首谢啲耳。记唔记得两年前啊，我哋曾经咧落薄落得非常之厉害，仲要咧全部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咧打咗去我哋嘅机场，搞到我哋机场咧漏晒水烂晒，咁啊搞咗好耐。嗱，我就唔系一个咧成日去机场嘅人，即系隔好耐先去一次，但系每一次咧总系觉得机场咧嗰啲间隔啊、走位啊，都好似咧就系唔同晒咁嘅。唔单止系 Calgary， 系温哥华咧，都系我哋常转机嘅机场咧，总系好似次次都即系有啲嘅唔同嘅咁啊，可能真係始终啦多游客嘅出入啦，有时呢要装修啊，要搞下唔同嘅嘢啦，有啲嘅转变都未定。咁但係呢我哋呢两年啦嗰个机场就確实係因为呢一个冰雹打烂咗啦一个区域啊。就是呢 B 座嗰个区域啦，当时就有大量嘅雨水涌入，哇好似瀑布咁样啦，我哋睇当时睇嘅片段好犀利啦，天花板啊、地毡啊、严重嘅水浸，咁即时呢就全面关闭，好多飞机啊又揼烂咗啊，跟住呢令到啲航班呢用咗好多时间先可以疏导返一啲嘅游客。当年亦都影响咗呢好多嘅住户啦，有成六万几个住户呢受到影响。咁保险金嘅索偿呢有13万宗。咁估计呢损失呢系有成32.5亿嘅加币，咁系我哋加拿大其中一次咧最昂贵嘅一个冰雹嘅灾害嚟噶。咁啊，正话讲到 B 啦，咁我哋平时咧搭飞机咧，都会叫你去唔同闸口噶 ，A 闸口、B 闸口、C 闸口咁样啦。咁啊 ，B 咧今次受嘅伤害咧系最多嘅。咁啊，喺1976年咧，呢个 B 座呢个位置咧就起好噶啦。咁啊，接近咧50年嘅历史。咁啊，变咗咧今次顺便啦就。是装修得佢好啲啦，翻新下啦。咁2016年之前呢呢个 B 座嘅位置呢系同时服务呢国内啦同埋国际嘅航班，仲有去美国嘅航班。咁旧嘅海关设施呢就喺嗰度㗎。平时我哋去到机场成日见到嗰啲玻璃呢嘅幕门，即系临入去机场嘅时候呢咪有啲 number 嘅。最开头就1号、2号、3号咁样一路去到10号。咁都系一啲旧嘅机楼嚟嘅。咁之后再去呢就是新的 building 啦，一啲国际 航班啊咁样就会喺新嘅嗰边嘅地方。咁好啦，一到十呢其实原来呢就係分咗嗰个 ABC 啊。咁开头嗰几个 number 呢就係 A 嘅。譬如你 A 闸口呢咁去最远囉，一到四左右啦。咁所以今次 B 嘅呢咁你大概呢就係4号到7号，咁就係一个中间嘅位置。咁再大啲嘅譬如平时 Air Canada 嗰边呢就係8号至10号。嗰个嘅幕门入去啦，咁就係 C 座，咁你大概有一个概念，哦原来机场呢我哋分咗 ABC 座，咁由最开头呢一路去，咁只不过今次 B 座呢就真係受嘅伤害比较多一啲啦。经历咗两年嘅重建呢，咁2027年呢逐步就会对旅客重新开放返呢就係 B 座㗎啦。咁经过咗几个月呢又要去拆卸啦，嗰啲嘢浸咗啊、臭咗啊、烂咗啊，咁变咗呢用咗好多时间去掉晒啲嘢，又要勘拆啦，需要好多呢嘅计划点去重建啦。所以唔单止呢就係修复返呢 B 座呢一个嘅位置，仲翻新咗啊。咁除咗换咗新嘅屋顶之外呢，旧嘅一啲嘅通道呢已经换咗天花更加高啦，登机嘅门更加阔啦，再多啲自然光啦，新嘅资讯科技同埋安全办公室，仲有新嘅一啲嘅暖气啊、冷气嘅系统呢都安装緊㗎啦。咁相信呢好快啊 ,2027 年就可以逐步对我哋嘅旅客呢重新开放返 B 座嘅呢个大楼。屋顶嘅工程呢其实已经换咗6万平方尺嘅屋顶㗎啦。咁新嘅系统呢会用一啲更加厚啦、高反光膜啦，符合呢而家嘅建筑安全嘅标准。咁而家梗係要为咗嗰啲薄啊提升呢个落薄呢抵抗嘅能力同埋耐用性。咁重要呢就係减少吸热啦，咁可以悭返啲嘅即係冷气啊。虽然正话讲到2027年呢逐步开放，但是呢到时如果你仲系会呢去到 B 座嘅呢一个机楼呢上飞机嘅话，你会见到啲工程仲行緊仲做緊㗎。因为预计呢会搞到2028年啦先可以完全呢做好晒嗰个区域嘅嘢。我都好期待呢想睇下呢个 B 座会点。

来自冼正峰一首《由天台记载》。正话讲到机场嘅 B 座咧，就系B31至到 B40啦，就系平时飞机停泊嘅位置，我哋上机嗰啲位啦。唉，难怪我早排咧去温哥华嘅时候，屋企人照常啦，平时喺 C 闸附近咧就放低我，点知我嗰班机咧要去，即系冇咗 B 啊嘛，咁佢原来要去 A 嗰边，哇！由个尾行翻去头，好彩遇多咗少少时间。如果唔系咧，由咁尾行翻去头咧，你就会好急啦，个人咧又要拖住啲行李啦，哇！气来气喘嘅时候咧，都未开始去旅行，个人咧已经有一种咧情绪上嘅紧张同埋压力啊！好啦，讲完我哋嘅机场之后呢，讲下 shopping 先。平时啦，即係去 shopping， 你系咪已经習慣咗嗰啲呢折扣点样去计呀？即刻用个心算算一算。如果你啱啱先嚟到加拿大，可能有啲唔惯嘅。譬如你喺亚洲地区啦，平时话打个八折俾你，九折俾你，咁你就好快会知嘅。即係1000蚊嘅话打个八折，咁咪即係800囉，咁系咪呀？10000蚊打个九折俾你，咁又平咗1000囉，咁就会好快知道。但呢度唔系，呢度呢可能系只不过系 10% off， 20% off， 30% off， 咁你就会諗一諗，咦，应该点样计数呢？跟住又要调转 10% off， 其实系九折嚟嘅。跟住呢，我哋就会将个银码乘 0.9， 咁样啦，我哋就会得出呢我嗰件货呢平咗几多。咁我哋就要转换一下。如果平 20% off 呢，咁我哋諗 20% off 系八折嚟嘅。要将个银码乘以 0.8， 咁就出呢一个折扣后嘅号码。但系原来呢，我估计大家而家都用智能电话啦。如果用个手机揿嘅话呢，你就会即係用唔到心算啦。咁你譬如1000蚊 10%， 咁你就可能係1000蚊乘以 0.9 咁样呢，就出咗嗰个嘅银码出嚟㗎嘛。点知最近有啲朋友仔呢去 shopping，

嗰、那个售货员呢即刻用个手机计数，佢打啲咩入去呢？嗱，嗰个呢系一个2000蚊嘅货物嚟㗎，有 20% off。咁呢佢只系喺个计数机，电话嘅计数机嗰度揿咗2000啦减 20%。佢就系咁啊 ,2000 减 20%, 咁就出咗个八折嘅价钱，即系佢唔使变 0.8 啊。咁就已经可以呢揿到个价钱系1600蚊出嚟。咁啊啲网民就觉得嘩可以咁样揿嘅咩，嗱而家你即刻可以拎你个手机出嚟试下下。嗱当2000蚊有八折啊嘛 ,20% off, 你就淨系揿 2000, 用减好喎 ,2000 减 20, 跟住揿一揿 percent 嗰个掣呢，咁就会出咗1600蚊。喂唔使再 0.8。咁就已经搞到出嚟嘅时候，咁几好喎、啊。不过唔系所有计数机呢都会出到呢一样嘢嘅。只不过呢而家我哋嘅手机呢系方便我哋日常嘅生活呢，购物嘅时候又真系可以咁样揿条数出嚟㗎喎。就因为网民就见到咦可以咁样做，大家又尝试完之后呢就用好多唔同嘅计数机试下可唔可以同样呢就系揿2000减 20% 就出呢啲数目啦。咁佢哋发现有一啲呢真正嘅计数机，即系黑色嗰啲，一步步好似翻学用咁嗰啲啦。咁啊 ，Casio 咧啊，譬如 FX350ES Plus 啦，如果你咁样揿2000减 20% 咧，会出咗1999.8。咁另外呢啊 ,Casio 另外一啲譬如 FX350MS 呢都系会出唔到1600呢个数㗎。咁啊相反地呢，总之 iPhone 里面内置嘅计数机就可以啦。咁啊好方便我哋呢去 shopping 嘅时候呢就计呢个折扣啊。咁当中嘅原理系乜嘢呢？嗱，我哋嘅手机啊个设计主要系针对日常嘅消费嘅运转啊嘛，唔系諗住你做啲好刁钻嘅数目㗎嘛。咁所以当你淨系揿2000减 20% 跟住 percent 嘅时候呢，系统会自动解读为呢 ,2000 减佢嗰个 20%。即系2000减咗括弧 ,2000 乘 0.2。跟住删括号啦，就等于1600，咁啊方便咗我哋好多，唔使咧打咁长嘅公式。咁相反啊，正话提过 Casio 一啲咧工程计算机咧，系严格遵守翻代数嗰个嘅运算定义噶。佢哋会将咧符号咧纯粹视为一个数值上面嘅1%，咁即系 0.01， 咁佢唔会自动咧带入去前面嘅基数，咁所以用佢哋嗰啲嘅 Casio 嗰啲计数机，结果就会变成咧2000减咗 0.2 啫，就等于1999.8。讲咗咁耐，你试咗未呢？有冇试下喺你嗰个电话？而家讲紧电话啊，系2000减 20% 咧，真系出到1600咧。如果系咁嘅话，第时咧你再去 shopping 咧，咁就方便好多啦。咁啊唔使咧搞嚟搞去嗱，即系整数嘅号码我都容易啦，1000咁样打个折，2000打个折。但系有时啲数就系好多零头噶嘛，用咗呢个方法就唔使用个脑咧计餐死啦。咁啊好快手咁就揿好晒啦吓。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亚审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审最大的族裔语言学校，也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每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更是唯一与卡城和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审教育厅15个学分，用于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审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 Academy academy.ca 报名。
2: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6: 我们不需要压力，我们

优秀原呢继续返嚟乐而忘返嘅节目，我係主持人 Joy 苍桥。平时有冇去图书馆啊？身边好多朋友仔呢生完 BB 啦，咁啊我都话喂你图书馆参加嗰啲呢就係、是、baby rhyme 啊，就係、是、学下唱下嗰啲呢 mother goose 嗰啲歌啊，等咁你就知道呢啊点样同小朋友呢有啲互动啊，唱下歌，咁有时呢唔係只坐喺度㗎，又要企度抱住个 BB 呢，又要举起佢啊，咁样好鬼多嘢搞嘅。咁啊再大啲呢，其实图书馆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啦，俾唔同年纪嘅朋友，而成年人亦都有好多课程。咁好多人亦都会喺图书馆度上网啦，跟住呢亦都会喺图书馆度影印啦。咁所以唔係淨係啦就係、是、借书咁简单嘅。咁亦都身边有啲朋友呢之前呢学一啲乐器啊，咁啲书都贵㗎嘛。咁喺图书馆借一啲呢就係、是、考琴嘅书。咁变咗呢可以借三个礼拜。咁如果冇人同你争呢，你又可以继续续借。咁变咗你一路都唔使买书，你快快手学晒嘅话呢你就学晒嗰啲歌啦咁样。其实喺 Calgary 除咗我哋平时正话讲嘅

借书影印啊，用电脑之外啦，仲有一啲唔系书嘅嘢可以借噶噃，好似乐器咁样。喺 Memorial Park Library 啦，系有一个专门嘅乐器借出嘅计划，咁包括有吉他啦、keyboard 啦、一啲嘅手鼓啊咁样，一次只可以借一件，咁啊借3个星期。如果冇人同你抢嘅话咧，你可以再续借，最长可以借6个礼拜。不过咧就要翻去 Memorial Park。嗰个图书馆嗰度还，咁你可以呢咦借嚟用下都好喎、啊、另外 Chromebook 嘅电脑呢佢哋亦都係可以借返屋企用㗎，最长呢就係3个星期，又係冇人争嘅话你可以续借啦，咁适合一啲冇电脑又要做功课又要上网嘅人。咁至于图书馆呢，不嬲我哋都知道啦，每个月啦有一定嘅限度嘅免费黑白打印㗎，係咪？而有部分嘅图书馆呢仲有 3D 嘅打印机，不过通常就要参加一啲 workshop 呢预约啦，咁先可以用到佢嘅 3D 嘅一个嘅打印机。至于喺 Central Library 呢就有一个专业嘅录音啦，同埋后期制作呢嘅录音室啦係可以预约㗎。至于小朋友呢一个 Early Earning Center 啦，有一啲 board games 咧系可以咧就系玩噶。咁整体嚟讲咧，我哋嗰个嘅Calgary 嘅图书馆咧，比较似咧社区资源中心啊吓，多过净系借书啊咁。咁正话讲啦，有乐器系咪啊，有电脑，亦都有创作嘅空间，唔系咧净系死板板咁样嘅。想知道更多咧图书馆有啲咩服务咧，梗系上翻佢哋官网嗰度睇下啦。即系如果要借乐器嘅，咁去 Memorial Park 嘅 Library 啦。咁佢又真系好鬼多嘢噶、哦。只要咧你有一个有效嘅图书证，有呢一个嘅相嘅 ID 咧，咁你就可以借噶啦。一次咧只能够借一件嘢啦。咁有啲咩嘢咧？正话讲木吉他啦、电吉他、bass 啦、ukulele 啦、小提琴、中提琴啊，各式各样嘅鼓啊、keyboard 咧都可以借，咁啊几得意啊嗬！咁啊至于正话 Chromebook 方面啊，就唔系话每一间嘅图书馆都有现货可以即时借嘅，咁你要喺网上目录咧搜寻呢个 borrow computer。或者咧 search 呢个 Chromebook， 咁然后咧就要去 hold 咗佢，好似平时你借书咁样啦，系要 hold 咗嗰部机，咁你先可以去嗰间图书馆嗰度啦去 pick up， 咁你揀边间图书馆去 pick up 咁样咯。有货之后咧会通知你咧就去指定嘅嗰一间图书馆去攞，咁最长就系租3个礼拜啦。

唱这首玻璃 demo。 有时学一种乐器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学几耐，可以借一些的乐器回家试一下先，咁啊自己玩一下或者跟老师学一下，真的 OK 可以继续学，到时先自己买个属于自己的乐器都不迟啊，起码不用周围问人借。咁当然亦都好多琴行音乐的 center 呢是有租借的，即是买琴书的地方呢都有一租借，只不过那些都是要钱的嘛。咁但是如果图书馆那些不用钱的，咁就可以试一下啦，是不是？其实好久以前呢，在 Calgary 呢有一个 library 呢，真係男士们一定超鍾意，因为佢唔係我哋平时睇书嗰啲图书馆啊，而係呢个係 Calgary 嘅 Tool Library， 係借工具用㗎。嗰陣时呢就係2014年嘅时候啦，佢哋成立啦，有超过500到1000件嘅工具，譬如电钻、电锯、梯啊，做园艺嘅工具啊，家居维修嘅工具。咁但係去到 COVID 嘅时候呢就停咗。咁之后呢佢哋就係同佢哋嗰个母组织呢有啲嘅管理上嘅问题啊，一直呢就冇再开返啲工具呢，仍然存放喺度，但就冇公开呢再借俾大家。咁而家佢哋呢都仲係搞緊嗰啲咩非牟利嘅，可唔可以做一啲嘅非牟利嘅组织啊，咁。咁呢一个嘅 Calgary Tool Library 呢真係好希望佢快啲可以开返。你都可以即管 follow 佢哋 Instagram 嘅，就係 Calgary Tool Library 啦，或者佢哋嘅网站 calgarytoollibrary.org， 但而家停晒㗎，所以冇乜嘢最新嘅消息可以俾你。但若然佢真係第时有机会呢做返呢个非牟利咁样开返嘅时候呢，哇咁不得了啦，有咁多工具借，唔使下下呢就係买啦。咁原本佢哋嗰个嘅地址呢就喺 Center Avenue 东北呢，唔讲几号啦，因为人哋都唔开，咁费事你走去搞佢啦。咁就係呢，第时如果佢开返嘅时候呢，哇发达啦，如果我知道佢第时开返，咁我都会话俾大家听嘅。

再讲到咧借嘢嘅 library 咧，美国嘅图书馆啊，有图书证咧就可以借一啲咧啊州立公园嘅车辆门票啊，咁啊都几方便嘅，仲可以借一啲咧hiking 嘅嘢啦，行山杖啊、指南针啊、电筒啊、太阳能嘅充电板啊，咁有佢哋嗰个嘅图书证咧可以借3个星期，仲可以续借添嘅，咁啊至于咧类似咁嘅嘢咧。其实 Banff 嘅图书馆都有㗎。咁之前呢都讲过喺 Banff 里面啦都系有图书馆嘅。咁但系就要开返一张 Banff 嘅图书证囉，就同 Calgary 唔同。唔知我哋得唔得呢可以去开呢，定系一定要 Banff 嘅居民呢，因为里面呢就有电钻啦、电脚air fry 啦、衣车啦、清洁工具啦。咁用 Banff 嘅图书证呢就可以免费借嘅。喺 Banff 里面呢好多人都系 working holiday 啦，咁变咗唔系话停留好耐，如果所有嘢都要一次过又买完，临走又要卖返出去，好烦啊。又或者有时呢想整个蛋糕啫，嗰个搅拌器唔使买呀嘛，咁佢哋就会去图书馆嗰度借返嚟囉，整完呢又还返去图书馆啦。咁呢个呢就系 Banff 呢佢哋一个都几有特色，俾佢哋一啲居民啦，唔使成日呢就系去买咁多嘢，借啲工具返嚟，整完曲奇饼咁样又还返返去。咁就搞掂啦。咁有啲似呢正话讲嘅呢，喺美国加州嗰个图书馆呢嗰个概念有啲近啦。

嚟自陈慧琳一首《三秒一生》。琴日一瞓醒嘅时候睇到 social media 啦，就见到好严重嘅泥石流同埋山洪嘅事故，主要咧就系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交界咧一带嘅地方。咁啊，嗰度咧吓，就系喺8月26号当地咧发生啦。泥石同埋洪水冲毁咗好多口岸嘅设施、房屋、道路、水电嘅设备，造成咗好多人嘅死亡同埋大量嘅失踪，仲包括好多嘅游客。初步分析咧，同呢个冰川咧嘅崩塌啦，同埋冰岩咧嘅一啲嘅滑坡咧系有关嘅，引发咗下游咧大规模嘅泥石流啦，同埋山洪。当我哋睇到片段嘅时候，见到好多人咧就系咁走，系咁走，系咁走。咁系如果真系不幸遇上泥石流咧，最适合躲避嘅方法啦吓，就应该系向左右两边高嘅地方咧跑上去嘅。咁如果你向住咧同泥石流同样方向咁前进，又向下咁样咧，咁你冇乜意思噶嘛？咁啊，即系佢冲落去你度咯。咁如果你可以向两边嘅山坡爬啦，爬得越高咧就越为安全，绝对唔好咧顺住咗佢嗰个嘅流向啦，去下游啊，咁样去跑啊吓。仲要拣一个安全嘅地点啦，即系嗰啲咧比较坚硬嘅地方。如果系一啲嘅河道啊，比较低洼嘅地区咧，就系好危险噶。咁如果已经走唔切嘅话，尽量揾一啲真系坚固啲嘅障碍物去挡住啦，保护个头啦，同埋颈啦。如果被困咧，就系失缩系身体啦，保护你嘅头部。不过我哋睇到呢个片段嘅时候咧，嗰种嘅毁坏性咧，真系做唔到啲即系啲乜嘢啊吓。至于如果真系出现啲泥石流咧，你会听到嗰啲山谷咧突然间传嚟一啲轰轰声，嗰啲行雷闪电声。嗱，其实我哋早阵子啦喺布力咧系试过有啲石咧系冧落嚟噶，亦都弹起咗好多嘅泥尘，亦都系有伤亡嘅意外出现噶。咁虽然唔系离我哋咁远噶，我哋落基山有好多山都可以有呢啲嘅情况出现过啦。咁即系我哋知道呢样嘢系需要咯。喺冧呢啲泥石之前咧，个山系会有啲嘅好劲嘅一啲嘅声音咧会出现噶。如果咧嗰度附近有溪流嘅话咧，可能会突然间断流啦，或者水位会变啦，突然间啲水可能变得好污浊啦，水流会夹杂咗好多嘅树木啊，一啲柴啊、草啊，而山坡出现一啲嘅裂缝啦，树木咧开始倾斜啦，如果喺雨季或者暴雨之后咧，山谷可能就因为真系索咗好多水，啲嘢松散咗，咁咧就会即系比较多呢啲机会咧，就系出现呢个意外。正话我讲到啦，布力咧都曾经出现呢个嘅情况，唔系好耐啫。旧年2025年嘅6月19号，就喺呢、这个布力啦吓，西南大概3公里咧嗰个地方，咁啊山崖咧突然间系大面积咁样啦，就系、是、有啲岩石咧就系崩跌落嚟啊，大概咧就系1000立方米咁大嘅范围，岩石只不过喺1分钟里边咧就跌晒落嚟，击中咗咧一班行山嘅人士。喂，好少见呢啲情况，系咪？好少听到，但系就喺 Banff 咧就系出现咗。咁当时有两个人嘅死亡啦，包括一个咧喺卡城咧70岁嘅女士，同埋一位咧33岁嘅人士。咁亦都造成好多人嘅受伤啦，需要入医院嘅。咁之后 Park Canada 啦都做咗一啲地质嘅评估，咁确认咗呢一类嘅事件咧喺山区系属于一个好自然嘅过程嚟噶。咁所以好难去预测啦，好难去预防啦。咁今年咧7月左右咧，佢哋嗰度个 hiking 嘅 trail 啦，已经重新开放翻，但系就加咗一个更明显嘅一个警告嘅标志，提醒啲游客咧个风险仍然存在嘅。将来咧仍然有可能咧就会再有呢啲啦嘅泥石流嘅出现。咁当然啦，喺布力

嘅呢一个嘅泥石流咧，同西藏咧个咧系有分别嘅，因为我哋咧系一个干性嘅岩崩啦。咁啲岩石呢直接呢就從一個懸崖呢嗰度剝落跌落嚟。咁但係今次呢喺西藏呢一個呢就喜馬拉雅山呢邊境嘅事件，係一個冰川啦、冰岩啦去崩塌，引發呢大規模嘅泥石同埋山洪呢混合咗嘅流動嚟㗎。咁破壞力同影響力呢嘅範圍就大好多啦。好啦，講咗咁耐，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要到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傾過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2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受惠能源价格上升，亚省财政转亏为盈。亚省政府公布最新财政预测，预计今年将会录得20亿元盈余，原先省府估计

0: 计会有94亿元赤字。半年前省政府预料北美基准油价今年平均每桶60.5美元。不过省政府在2月公布财政预算案后，美国和伊朗爆发冲突，导致途经波斯湾入口的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省政府估算自从今年4月以来，北美基准油价的平均价格已经升至每桶略高于88美元。基准油价平均价格每上升1美元，亚省就可以增加大约6亿8000万元收入。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形容今季的额外收入是好消息，但同时警告能源价格变动迅速，贸易出现不确定性，财政预测随时出现变化。省长戴斯敏在今年6月向居民发放100元的燃油退税支票，财政厅长就没有承诺会不会再推出新一轮措施，但就说内阁正是研究不同方案，希望为亚省居民舒缓生活压力，会密切留意加美贸易战的反制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物价，当局会密切留意通胀情况。戴斯敏将会出席网上论坛回应兴建数据中心。亚省省长戴斯敏和科技厅长 Nate Globish 今晚将会参与一场网上论坛，探讨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亦是省政府举办的第三场咨询会。戴斯敏说举行民意论坛的目的是找出政府发展规划中的盲点，他说省政府已经听到市民对用水量的忧虑，以及保障当地农业，避免数据中心的选址太靠近住宅和农地的诉求。戴斯敏说省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制定指引，要求企业采用最新的技术减少用水，同时考虑制定相关法规以限制数据中心和住宅区之间的距离。也早前举行的现场咨询会，科技厅长就被在场的居民猛烈抨击，就数据中心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和用水问题争论，而今晚将会是戴斯敏出席的唯一一场咨询会。戴斯敏一直希望在亚省发展数据中心，除了可以创造新职位，亦为亚省带来几十亿元的经济收益。但新民主党就批评省政府在批准兴建之前未有作充分咨询，他们稍后会公布有关数据中心发展的政策建议。埃文顿有初中校舍受损，部分学生需要转校舍上堂。埃文顿北部初中 Colony School 在7月中旬一场风暴中遭受严重破坏，校舍部分屋顶严重受损，校园亦一度水浸。事后校方派员清理和修复屋顶，但埃文顿公立学校局就说校舍部分设施还未完全修复，新学年有大约170个学生需要去其他学校上堂。其中校内所有八年级学生和其他部分学生在开学日开始需要到距离学校 7.5 公里的 Hardesty School 上堂。教育局会安排免费巴士接送学生往返两校，提醒家长两间学校的交通到时会非常繁忙。校方解释决定调动八年级的学生是因为校舍里面有12个课室用不到，刚刚好同八年级所需要的课室数量相同，亦都尽量不想影响到七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埃文顿公立学校局就说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实际的损毁程度，期望可以尽快定出确实维修时间表，等受影响的学生在冬季长假期之后可以重返原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1: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二的下午，星期四的下午开始我们今天的 C123。

对于生活，对于这个世界有一种忽然的明白，有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是可以来自于你自己，为内心带来一份坚定。听过由今年 solo 出道的阿蛋王永林，他的派台单曲《没谁保佑》。他本来都是靠这一份自己创作的力量支撑自己，只不过是同一时间他的艺术创作深受他人喜爱，他是草间弥生。

用佢嘅艺术冲击当下大家嘅视觉。听过有王菀之一首写俾草间弥生嘅广东流行曲，都系一首致敬嘅作品嚟嘅。歌曲名字《波点女王》，其实你都得嘅，试下制造自己嘅风格，制造自己嘅节奏啊！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林宝嘅歌词新歌名字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我哋都可以细心諗下嘅，当状况出现嘅时候，你係主动会呼应求救，定係你係接收讯息嘅嗰一位呢？终于决心按咗嗰个掣，但你所打嘅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曾彼得，
1: 可以逃避你再套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次两次可以接受理解，但是三次之后，你应该会明白这种的情况都会继续落去，亦都会成为定局。阿 Mike 曾比特，新歌名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咁当然啦，主动应该是双向嘅。呢一首歌嘅暗号，唔知你又会唔会收到咧？

0: 作曲欧立基，填词殷敏贤，监制由苏道哲，一首好可爱嘅单曲，嚟自女团 Viva， 今年拥有佢自己嘅 solo 歌曲 Carina 李希彤，新歌名字《半夜跳进你限动》。
1: 原来他不够爱我。
2: Hello， 大家朋友，大家好，我系坤哥吴耀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同埋谭嘉仪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咗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3: 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Ra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搭伴之后继续我哋嘅新歌时段，翻到嚟 C 一二三喺呢一节，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嚟自美国纽约喺半夜凌晨不夜都市嘅一份感觉。喺佢即将面世嘅概念大碟 Two Words in One 入边，用呢一首歌呢一个音乐连结你同佢嘅空间。介绍埋呢一位男歌手，佢仲系一位口琴艺术家 ，C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Bernard Chan。

轻快嘅旋律同埋音乐背后，令你知道我哋要有正确嘅心态，就会有正确嘅心情。作曲編曲監製 CY Leo， 填詞有 Oscar CY Leo 同埋 Bernard Chan 嘅新歌 Over the Bridge， 過橋界線。咩係正確嘅心態呢？好闊啊，嗬！我哋先從用正確嘅眼光看待其他人，看待自己開始啊。

曲柱振东，监制舒文，填词有黄乐怡。睇到自己嘅缺点瑕疵，不过都要睇到自己嘅优点，亦都尝试将佢放大。听过有李碧琪目光折射，间唔中赞下自己，唔好对自己咁严苛。

0: 普通嘅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唔系啦，嚟 Mr.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嘅仪式感，鲜辣鲜甜嘅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新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仲有特色嘅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r.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咗3683996871。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星西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

无论饮茶、餐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风。

獨立歌手之後，佢喺音樂上面嘅取材選取都似乎闊咗好多。佢係韓雁詩，有一首佢自己作曲監製嘅新歌。填詞有梁柏堅，編曲 Robin Law， 《直日優生》。韓雁詩嘅全新派台，韓馬。

同你一齐喺呢个复杂多变嘅世界入边收放自如。嚟自一份善良嘅咆哮，听过有何雁诗嘅《悍马》，然后有容祖儿。所谓嘅新歌系充满住玩味嘅作品，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容祖儿等。

首派台新歌，嚟自两位天后，先由容祖儿嘅《等等等等》，然后由 Kelly 陈慧琳用呢首新歌同我哋去反思当下唔等得嘅速食文化。

前咧节目入边咧提及过一曲两词，今次嘅呢一首歌亦都系一样，亦都系一个破天荒嘅挑战，因为广东歌、国语歌都系同一份歌词，所以国粤语两个版本都系想表达同一个意思。听过有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将节目带到嚟三点前，最后一首嘅派台歌系嚟自张雨晨。

嘅旋律，之前听过呢首歌嘅广东话版本。节目最后带俾你嘅有张雨晨 Romantoxic 呢一首国语单曲。祝星期四嘅 C123， 希望你有个愉快嘅晏昼。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你听新歌。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今天早晨7点过后，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加拿大欢迎美国撤回可发现性和标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已经确认日后采取与贸易有关的措施，不会涉及推广法语或者加拿大文化的政策。勒布朗说，加拿大期待美国就其他的立场做出进一步建设性的澄清，为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互惠利益的贸易协议创造条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 CBC News 访问时表示，贸易谈判期间双方确实曾经讨论法语内容可发现性，但这并不是能够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二即前天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表示，他认为自己干预加拿大人说法语是一件愚蠢的事。另一方面，加拿大也都微调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的计划。渥太华本周二宣布，9月8号起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将由 25% 提高到 50%。 另外，数以百计的美国产品，包括衣履、家电、乳制品，也都会被征收 15% 到 50% 的关税。而财政部昨晚发表声明表示，在收到本国企业的意见之后，决定调整实施报复性关税的产品清单，未免造成更加广泛的经济损害，将海鲜和鱼类产品剔除出名单。不过，财政部没有公布其他调整的内容。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和中国星期三的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死亡人数的数据增至是353人，1300人失踪。国家紧急运作中心在当地的星期四公布失

0: 踪者包括113名游客、85名军方和警方的保安人员、517名外国人。尼泊尔旅游局就说有25名失踪者来自加拿大，其他的失踪者分别来自包括印度、美国、澳洲、英国等多个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就说有接近100名的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失踪。而在西藏的日喀则，连接两国边境的吉隆口岸也都被山泥瞬间的冲毁，当局指最少有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260人是外籍人员。而救援人员在吉隆镇的热索村成功救出了2名的村民。当局强调目前各项的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的进行，将会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和救治伤者，持续加强监测和预警，防止再发生次生的灾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委托，率领相关的官员下午抵达西藏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国内主要的电力系统所面对的外国威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禁止在美国的电网当中使用特定的外国电器设备，包括可能构成网络安全或者运作风险的软件和电子功能。而行政命令指示能源部长根据需要发布实施的细则，并连同其他的内阁成员列出可能构成相关风险的电器设备，提出应对的建议。特朗普表示，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快速的发展，增加了美国对某些外国零部件的依赖。而随着用电需求日益的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经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行政命令未有点名提及任何的国家，但路透社指出，命令是继欧盟公营项目禁用中国的逆变器之后，美国应对中国技术威胁的最新举措。美国政府表示，打击一个有中方背景的骇客组织，指曾被该组织攻击的目标包括美国司法部、太空总署、联储局、参议院和其他敏感的政府机构。而法庭的文件显示，有关的骇客组织是由南京新九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运，该公司的客户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和解放军。组织的骇客被指利用自行开发的工具，最少由2018年起入侵美国和全球各地基建设施和其他的敏感网络。而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已经在法院的授权之下查封有关骇客平台的域名。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间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运输公司，而怀疑曾经参与将飞达人工智能的晶片走私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的限制。如果调查认定违规，美方可能将首度对涉嫌参与非法半导体交易的运输公司采取行动。而消息指出，被查的是航运巨头迅德集团的子公司 Apex Logistics。而美方怀疑该公司将超微电脑生产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先由台湾运往美国，再出口到亚洲，最终经香港以陆路运送到中国大陆。报道也都指出，该公司与超微电脑并无直接的业务往来，是由伺服器的买家委托安排运输。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衣这么好看。

0: 34.97元，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1: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影音风暴。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越来越接近周末，大家应该心情也是越来越好，就是可以带着一个憧憬。特别是在每个星期四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给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那如果在周末的时候呢，除了有很多各式各样好玩的活动哦，可以去参与一下之外，花个小半天的时间去电影院吹吹冷气，然后看一场电影呢，应该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项。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很有品味的，都知道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看，对吧？而且有不少的好电影呢，它真的可以后劲十足。就比如我自己看完了《奥德赛》之后呢，真的是连续好几周，我依然还是会时不时的，就是想到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一些小的细节等等。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是哪一些。那最近的天气呢，当然白天还是很有这个夏天的氛围的，不管是我们温哥华还是卡加利哦。其实我看了一下，卡加利很多时候的气温是要比温哥华更热的，阳光应该也比温哥华更多吧，真让人羡慕。说到这个呢，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新闻网站在给大家就是预告今年温哥华秋天的天气。这个标题说的就是呢，我们今年秋天是会比往年更加的 wet， 就是会有更加多的雨水。哇，看得我真是心里有一点点拔凉拔凉的，真的很怕没完没了的下雨。可能我是夏天出生的人呢，就还是比较偏爱这个夏天的氛围感的。而像我们温哥华一到了秋冬季呢，天黑的又早，然后雨水又多，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 boring 了。不过还好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又更加适合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躲在电影院里面真的也不用管外面天气如何。至少最近呢，在去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了今年秋天的一些新电影呢，就是即将要上映的，也有挺多呢是挺吸引我的，所以还算有个盼头。好啦，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就会正式开始今天广角镜这个环节。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你一起听听的是宇宙人的一首作品，歌名是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像我一样也挺喜欢看电影的呢？

0: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0: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宇宙人的一首《没有人像我一样》。那正式开始了我们今天这一个广角镜的环节，我们要来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八月的14、15和16号这三天，在北美洲票房成绩排在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的这部电影呢，它就是 Cat's Eye Wild Hearts。那如果你是熟悉这个团体的话呢，可能也是会冲到电影院第一时间去支持他们吧。这是 Trafago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的票房呢是有410万美金。这个女团呢，她最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非常的国际化，很 international， 所以里面呢是由5位不同肤色的这个女生组成的。那我后来也是稍微看了一下他们的介绍，因为他们这个成团的过程呢就很像一个真人秀的选拔赛，应该也是每一周就会淘汰一些人，最后呢剩下了5名团员是可以成军。那么当然他们现在在歌坛也是有自己一定的地位的，像是今年的 Coachella 音乐节他们也是有出现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呢， Cat's Eye 已经是2次得到了这个 Grammy 提名了。这次会有这部电影呢，最最主要的就是为他们的第三张 EP Wild 来揭开一个序幕。所以这个影片呢收录了很多非常珍贵的他们一些幕后的画面，还有他们每一个成员们的深入的访谈。从他们最早期 Dream Academy 时期所承受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到后来好不容易成团了，歌曲登上了排行榜，在网络上面爆红，然后还得到了 Grammy 的这个提名啊，一路走来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啦，挫折啦，当然啦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高光时刻。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表演，就是真的相当的火辣辣，因为他们经常都会出现在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节或者是一些这个节目上的现场表演，是能够听得出他们每一个唱功都是挺不错的。而且他们的这个粉丝的这个族群哦，年龄跨度也是相当大。我大概也是在2、3周之前吧，就发现呢，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小女儿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小学生吧，就已经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了，是他们的粉丝。可见他们的音乐还有舞蹈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呢。那再来看到的是上周第四名的电影，第一周上榜得到了2030万美金的收入。这部电影呢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看的《汪汪特工队》（Paw Patrol: The Dino Movie）。这是来自 Paramount 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可可爱爱的动画片。那第一周上映的成绩有2000万美金，其实并不是很差哦，因为基本上上个周末呢，第四、第三、第二名的票房成绩还真的是相当的接近。那这一部《汪汪特工队》呢，讲的故事呢，还真的是跟恐龙有关的。他说的是，经过了一次神秘的风暴，汪汪特工队的小狗们呢，就坠落在一座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热带的岛屿上面，然后这个岛上呢，就生活着很多的恐龙。后来他们就遇到了在岛上呢有一只已经被困在那里很多年的小狗，现在这位新朋友呢他已经成为了恐龙方面的专家了。但是汪汪队一向都有一个宿敌嘛，就是一个反面人物，这个市长是一个坏人呢，叫做 Pambinger。 这位市长呢他是想要开发这个岛上的天然资源，然后不顾一切的进行这个采矿，后来呢就意外的引发了一座沉睡已久的巨大的火山即将要喷发了。所以我们这个可爱的又很有责任感的汪汪特工队们呢，就展开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又惊险又刺激的恐龙大救援。因为万一这个火山喷发的话呢，所有的恐龙都有可能面临灭绝的危险。

非常的多呀，特别是包括了有几部大片哦，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还有现在正在上映的 Odyssey， 还有一部呢是带了一些心理的恐惧加上奇幻色彩的这个文艺片，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电影的介绍，是不太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的，除非哦你对 Anne Hathaway 真的是相当的着迷，她演的所有的电影你都不想错过一分钟的话。那么这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呢，就是 The End of Oak Street， 这也是一部奇幻片。那么说的就是呢，有一家人啊，在某一天就突然发现，他们所住的这个街区就是 Oak Street， 好像就是从原本的这个郊区呢，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他们周围的环境呢，就变得很像这个热带的丛林，而且最夸张的就是有史前动物出现了，同样也是有恐龙的，跟汪汪特工队还有一点撞型了呢。那我相信只要你看过这部电影的 trailer 的话呢，就应该很容易猜到这部电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所以呢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介绍太多。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在没有看电影之前呢，就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个奇幻的动作片，对吧，说的就有点像穿越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嘛，你想也知道他们全家人应该是会有主角光环，应该是能够回到原来的生活吧，希望是可以哦。不过呢，这个电影呢肯定不是这么简单，只是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恐龙的奇幻电影而已。很明显的呢，在电影当中呢，导演也是想要着力于很多就是一家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互动，还有就是呢，中年夫妻有两个这个 teenager 的小孩，很容易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所忙的，然后可能大家心里面对彼此还不是那么的服气，兄弟姐妹之间呢可能经常会争争吵吵，然后人到中年的夫妻呢又可能每个人自己心里也会有他的小秘密。所以我感觉这部电影呢，应该说导演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奇幻的经历，让他们全家人能够更加意识到互相扶持、彼此团结的重要性，也可能呢就是通过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冒险的故事，能够让他们打破心里本来有的一些小小的芥蒂。这部电影的男女主呢肯定都是非常讨喜的好演员呢，但是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偏向比较简单一点了。作为暑假的一部爆米花电影呢，这部电影肯定还是有很高的可看性的。如果你是挺喜欢这种有怪兽啦又有点紧张刺激的电影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这部 The End of Oak Street。 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你上周的亚军和冠军，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应该也都猜得到是哪两部。那我们来听听 Cat's Eye 有一首歌曲叫做 Pinky Up。

听到这首歌来自 Cat's Eye， 一首 Pinky Up。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这个广角镜的环节，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刚才已经提到过的 The Odyssey。 这是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又拍了一部让大家都相当震撼的史诗级的大片，在北美洲上映了五周之后，上个周末票房成绩是有2300万的美金，而累计五个星期已经是突破了5亿500万的大关。因为毕竟它是一部 rated R 的作品哦，所以其实在票房上呢还是受到了挺大的一个限制的。不过累计到上个周末呢，它已经是打破了全球 R 级片的票房记录，在全世界的票房呢正式的突破了13.4亿的美金，这个成绩超过了两年前《死侍与金刚狼》的这个记录。而目前为止排在第三名的二级片的票房呢，就是小丑的10.79亿，第四名呢还是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9.83亿。我想我连续几周呢也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为这部电影做了很多很多的推荐了。我依然是觉得不管你能不能买到 IMAX 的票，这部电影绝对是值得被我们尊重然后花一张电影票的这个钱的。就算你是看 regular， 其实当然会缺少一些这个画面哦，可是我相信整部电影带给你的冲击力应该也是很大的。那如果你是对这个听觉是有特别高要求的话呢，也可以考虑AVX 的这个 Dolby 系统的一个呈现，因为这个版本呢它的音效会特别特别的厉害哦。不过也要说回来哦，如果你对声音过分敏感的话呢，那就最好不要了，因为像是这个巨人发出的声音啦，在海上漂泊的时候的那些音效等等，其实都是会让你听的就是心脏会直接感到有冲击力的。整部电影呢可圈可点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这有点说不完。反正不管你是冲着这个场面也好，或者是演员的演技也好，整个的故事情节也好，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层面是会让你失望的，只会让你觉得哇，这部电影真的是比我想的要多。因为我自己一开始抱着去看一个神话传说的这个感觉去看的，而且虽然像是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我们好像也挺熟了，但这部电影呢它真的是会让你从不同的这个视角来看到整个的一个事情。特别是我觉得它拍得很奇妙，就是同样的这个工程这件事哦，从一开始你看到的画面跟后来电影后半段你看到的回忆的部分又会让你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想这真的是导演的一个很大的本领。而在这么多的演员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演员是让我觉得看到了很大的亮光的，而且他本身其实也是一开始很多人都反对的一个演员。因为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我又不敢就是剧透太多。这位 Elia Page 在电影《奥德赛》当中演了一个小兵，名字叫做西农。这个角色出场大概两次，加在一起5分钟多一点吧，我估计哦。但首先呢，他对于整个这个木马工程的事件呢，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我后来觉得诺兰导演会把这个角色给了 Elia Page 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他很喜欢跟一些已经合作过一次两次三次的演员再一次合作。在 Inception 当中，这位演员曾经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又很有灵性的一个女孩子。而到了 Odyssey 这部电影当中，奥德修斯对西农说出的一句话是，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少年。我也是看完电影好久之后才突然能够明白为什么我在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总觉得是又有一点心酸又有一点佩服。但是后来想了一想呢，我似乎能够明白导演为什么把这个重要的角色给了他。那其他演员方面呢， Robert Pattinson 这次演反派是真的演得很不错，我想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夸了，我也不多说了。那我依然还是觉得 Matt Damon 是为这部电影贡献了很多，特别是大家看了电影

你就知道他跟其他主演相比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嗯，我还是觉得给他的片酬呢是真的可以再多一点，就比其他几位女演员啊，不是说他们演得不够好，但毕竟他们的戏份是轻松很多，场景也比较单一，也不用那样出生入死的，真的要到海里面去这样翻滚。甚至他们十几二十多个演员呢，挤在那个木马当中啊，也是真的挤进去了，并且不单单是演员们挤进去了，这个 IMAX 的摄影机也要进去，所以摄影师跟导演呢都在里面。想到这一点呢，我就真的觉得这部电影拍的太不容易了。今时今日大家都知道 CG 动画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是坚持不用绿幕，全部都是用真的实景，然后电影里看到有多少的人群，他们就用了多少的这个群众演员，实在是让人相当佩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去支持它是很值得的。那马上再来看到的就是上周的冠军电影，想必收音机旁应该有不少听众朋友也都看了，这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依然是我们可爱的 Tom Holland 再一次主演的蜘蛛侠，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那这一集呢在上个周末北美洲的是有7070万的美金，而累计三周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7亿8650万。在票房上呢，它当然是完胜了 Odyssey 哦，因为毕竟这部电影是老少咸宜的，它并不是 Rated R，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电影院看。而实际上呢，这部电影的可看性也的确是非常的高，剧情相当的紧凑，也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那电影当中好几段这个武打的戏份呢，也的确是相当精彩。因为我在看之前呢并没有对这部电影了解太多，所以呢后来看到了这个应该算是第二女主吧，就是年轻版的凤凰女 Jean Grey， 哇真的觉得是眼前一亮。首先她这个角色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心戏的，而且这位年轻的女演员今年好像只有25岁吧，不管是在表演恐惧啦、绝望啦，还有黑化爆发这些场景，她的情感是相当的细腻，而且很有穿透力，整个这个人物塑造的相当的完整。我是觉得这个角色给这一部 Spider-Man 是增色不少的，所以呢这部电影当然也是非常值得在电影院好好欣赏的一部佳作。 Tom Holland 本人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特别是当我知道了 80% 的这个动作戏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时候，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周兴哲为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 All For You。

这首周兴哲的歌曲名字叫做 All For You， 这是他为电影 Spider-Man 唱的一首主题曲。那在我们北美洲呢，除了可以看到好莱坞的电影之外，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华语的这个新电影，像最近呢，《八仙》这部动画片也在我们大温地区可以看到了。而且我查了一下，它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还挺有意思的。那如果你也想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华语电影的话呢，现在可以去查一下这部电影在不同的电影院放映的时间哦。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听周深和 Ella 为这部电影唱的主题歌《全世界的雨》。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4: 影音风暴。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的这个娱乐消息呢，真的了不起。从人数上来讲呢，它真的是比奥德赛当中任何一个场景还要厉害。什么叫做万人空巷哦？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到视频或者是一些照片呢，你才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说的就是肖战终于是第一次到香港呢来做活动了。他这次主要的身份呢，就是一个品牌的护肤全球代言人。那在香港的这一个活动呢，真的是把整个的尖沙咀变成了一片红海。他的应援队伍呢，全部都是穿着红色 T 恤的，当然肯定是以女性为主啊。我们都知道肖战的粉丝是有一个名字的嘛，就是小飞侠们。他们聚集在了尖沙咀的星光大道和一个商场哦，就是 K11。从视频上来看呢，真的是非常壮观的一片红海。而昨天晚上微博的头条呢，就有一个叫做肖战小说都不敢这么写。这个人山人海的现场盛况呢，的确是比很多小说里好像更夸张了。而他在从这个保姆车上下车之后呢，首先就是90度的鞠躬和所有的粉丝道谢。听说在离开的时候呢，还有特别摇下车窗和粉丝挥手说再见。对于他这次到香港出席活动呢，所有的这个香港的媒体基本上都报道了这则新闻。星岛日报的头版呢，说的就是万人空巷逼爆星光大道，也说呢是前所未见的一个巨星的排场。而且刚好昨天也是七夕，所以呢也有一些头版的这个标题就是肖战七夕旋风袭港，吸逾万粉丝力撑。内地男星肖战七夕袭港，万人空巷。看到视频里的他，虽然就是很简单的一身黑衣黑裤，但这个帅气可真的是了不得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他这一首从1月唱到了12月的歌，歌名就叫《岁岁年年》。

来自肖战的一首《岁岁年年》，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些点播的歌曲咯。那首先呢，你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呢，想要听一首窦靖童翻唱的电台情歌送给大家。

这是窦靖童在今年参加歌手这个节目唱的一首莫文蔚的作品《电台情歌》。刚刚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上面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颗橘子的点歌，他说今天想听任何一首方大同的作品，可以让我来选，那我就帮你挑了这首《才23》。

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要把这首歌就送给所有喜欢听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明天在节目里呢就会跟你说一说在这个周末温哥华有什么好玩的活动。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希望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